0: 了区域交通短板，正式迈入双高铁赋能的立体交通新时代。对于安岳而言，双高铁交会不仅补齐了交通短板，更为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带来重大机遇。线路将有效串联全县特色产业资源，打通农产品外运、文旅引流、产业合作的快速通道，加速承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外溢、人才流动和资源共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9月1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百威亚太区管委会成员、百威中国华西区总裁张旭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扩大在资产能、持续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和模式、推动实现互利共赢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新学期。不同于传统的开篇授课，今年各校开学第一课新意满满，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创意实践、非遗传承等丰富内容，以多样活动为载体，为孩子们的成长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之一。在雁江一中城东分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共同观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教育专题视频，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雁江区第七小学则将开学第一课搬上了舞台，一场诗朗诵与情景表演带领全场穿越百年，从甲午海战的悲壮到深蓝舰队的崛起，从铁甲轰鸣的陆军荣耀到神州天问叩问苍穹的航天壮举，让家国情怀在每一位师生心中激荡。安岳县岳石小学特邀退役军人担任升旗手，庄重肃穆的升旗仪式让全体学生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
1: 在今天开学典礼的视频上，我了解到了长征战士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0: 在精神滋养之外，各校紧扣校园安全重点，开设实景化互动式安全教育课堂，把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幼儿园以动画趣味问答的形式向幼儿普及红绿灯通行等基础交通常识。乐至县吴仲良中学城西小学城北校区则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引导学生认清安全风险，掌握防护技能，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仪式感满满的创意实践活动让新学期的开篇格外温暖动人。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推出特色跨栏礼，九个镌刻着爱国、守纪、好学、劳动、礼仪等美好寄语的栏架依次排开，学生们跨步穿越栏架，在趣味运动中奔赴新城。高新区第一小学新生头戴状元帽跨过启智门，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求学新旅程。川师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设置心愿寄语环节，孩子们大胆诉说新学期目标与梦想，怀揣期许奔赴新学年。与此同时，乐至县希望小学将非遗文化搬进课堂，学生们轮番展示暑假完成的书法、剪纸等手工作品，在动手实践与交流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2: 新学期我要勤奋学习，严于律己，努力提升自我，争取做有担当、有希望的小学生。
3: 我得了两张奖状，这是学校对我上学期的表现的肯定。我决定在这学期里争取期末考试考全班第一名，得更多的奖状。
0: 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新学期的精彩开篇，更是一场润物无声的成长滋养。从红色铸魂、安全护航，到创意启智、文化润心，资阳各校以多元课堂为学子赋能，让孩子们怀揣热爱与期许，以昂扬饱满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奋进新征程。近日，资阳市总工会启动2026关癌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目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在职困难职工、农民工将获得每人10000元的救助帮扶，名额共计20名。据了解，帮扶对象为患上恶性肿瘤、医疗自费部分超过10000元的在职困难职工和农民工，以退休人员不在申报范围。 往年已享受该项目资助的，原则上不再重复帮扶。

0: 机关事业单位受助人数占比不超过 30%， 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3号下午6点。有申报需求的职工可以拨打工会咨询电话了解详细政策。市总工会26110145，雁江26920511，安岳24532633，乐指23326033，高新区26010176，临空经济区24044853。一餐一饭，最见民生温度。今年8月初，雁江区在莲花街道向阳社区启动和美滋养爱心食物站慈善试点项目，以慈善加救助的方式，把新鲜蔬菜免费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精准帮扶特困低保家庭、重度残疾人以及生活困难的环卫工人、外卖快递骑手，把城市的温度落到一餐一饭的细节里。
1: 对很多老人和困难家庭而言，外出买菜是一桩难事，把爱心食物站设在社区家门口，就是为了实打实便民惠民，让困难群众少跑腿得实惠。
2: 社区平时通过这个入户收集以及我们民政社工综合执法还有残联等部门反馈的这个困难人员信息，现在呢有需求的接受这个爱心帮扶家庭呢有41家人。
1: 锁定帮扶对象后，如何保障蔬菜新鲜来源稳定成了项目落地的关键。在区慈善会的发起下，区民政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国资金融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最终确定由自阳高先生超市承接爱心蔬菜供给工作。
3: 我们主要负责生活物资的筹集、分拣、登记等工作，在发放日当天9点前完成全部爱心食物打包，按照发放日每天30份标准，保障食物稳定供给，交由向阳社区驻餐点工作人员上门取货。
2: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每天下午4点左右呢，就在群里面发这个接龙消息。第二天，居民通过接龙的信息，到社区来签字领取菜品，保证领取的爱心蔬菜确实是送到了需要帮扶的居民手中了。
1: 一份鲜蔬，一份善意，一份温暖。运行半个月，和美滋养爱心食物站已累计有345人次领取爱心食物。
4: 哎，满意满意，太好了！每天翻来翻去，这样菜一哈这样菜，一哈那样菜。我说我们天天能领菜，有这些好事啊，我们高兴完了。
5: 就是说政府考虑到困难户，能帮助帮助点，我们心里是无比的高兴嘛。
6: 心情肯定好噻，为了我们这些困难群体呢，说减轻我们一些经济压力，好得多了噻。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定期开展复盘，拓展爱心捐赠渠道，丰富食物的品类，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模式，逐步的扩大慈善服务的覆盖面，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8: 近年来，安岳县忠义镇持续深耕归雁经济，积极扶持在外能人返乡创业，通过引技术、引设备、引资源，重点培育非遗特色农业、小微电子加工两大特色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忠义镇厅房村柏林家庭农场，负责人龚春梅带领村民有条不紊作业，半灰果料手工搓制，控温晾晒，全流程古法手工操作，让传统糖心皮蛋制作技艺在乡村焕发新生。
9: 我们是传统的手工技艺，
10: 手工糖心皮蛋就是用传承古法配方纯手工包制而成，达到皮蛋不同阶段层次分明，加以温湿度控制，从而形成黄金扣弹、乳香味十足的糖心皮蛋。
9: 下一步我们要在原材料稳定的基础上，还是要做到保证这种质量。
1: 作为自阳市级非遗皮蛋制作技艺传承人，龚春梅此前常年在外经营餐饮，家传的古法皮蛋手艺一直未能规模化发展。6年前，得益于忠义镇暖心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他毅然回乡创业，将私家传统手艺转化为市场化、规范化特色产业。依托纯正古法工艺，龚春梅精选本地散养麻鸭绿壳蛋，搭配天然草木灰、茶叶、香辛料秘制配比，结合四季气温变化，精准控温、分段晾晒，打造出口感独特、品质上乘的糖心皮蛋。凭借优良口碑，龙家七妹品牌成功获评四川省扶贫开发协会天府乡村工艺品牌授权，企业不断迭代新品，年产量可达90万枚，产品畅销各地。非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小微加工产业落地生

0: 根，进一步完善了忠义镇乡村产业体系。在外深耕电子行业多年的本土能人杨勇响应家乡号召返乡创业，创办广运电子产品制造厂，成功填补了当地电子加工产业空白。
1: 政府各方面的优待嘛，回来过后创业还比较顺利。
0: 目前企业拥有10条制线生产线，日产音圈7万只，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家电、汽车等领域，销往广东、浙江等地。忠义镇厂区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企业不断拓展发展版图，在多个乡镇布设加工点位，累计吸纳140余名群众就业。
2: 我在这儿工作有2年多了，反正基本工资3000左右，在家也挺方便，把孩子也照顾好了。
3: 无论是小微企业还是新型经营主体，我镇将积极回应在外能人的返乡创业，集聚相关的发展要素，注视政策扶持与要素保障，引导企业提质脱销，赋能产业振兴与乡村发展。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0: 都很不错。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1: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4: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新闻资讯。9月1日，上海图书馆东莞书香氤氲，一场跨越千里的红色对话在这里展开。红脉相连，山海有约，上海滋阳文化交流活动拉开帷幕。伴着明媚的晨光，9月1日，四川各地中小学与幼儿园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各学校精心布置校园创新开学仪式，丰富第一课内容，以满满的仪式感与暖心氛围感迎接学子们重返校园。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一场场特色满满的开学活动，勾勒出四川新学期最鲜活、最昂扬的青春画卷。过去在高温天气里，行人等红绿灯要在太阳底下站几十秒，如今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改变。8月31日下午4时，资阳室外的气温达35摄氏度，烈日炙烤之下，资阳中心城区正加紧推进大型遮阳棚建设，为等待红绿灯的市民带来清凉。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刷新。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 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首先就到我们今天的活力百分百。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王心凌演唱的一首歌曲《打起精神来》。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在保持她的标志性的清甜嗓音的基础上，融入了更为深沉的情感表达。

旋律线条流畅且富有层次感，配合精致的编曲，营造出了一种温暖而不失力量的氛围感觉。那歌曲呢，节奏轻快却不急促，如同朋友间轻松的谈话一样，旨在通过音乐来传递陪伴与鼓舞。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打起》。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曲是来自萧亚轩演唱的歌曲《拥抱自己》。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流行歌曲，更是一剂温柔有力的心灵良药。它引导听众在经历情感的波折之后，学会清理内心的负面情绪，重现发现自身的价值与美丽，最终以更加完整和独立的姿态来拥抱 真实而精彩的自我。好的，一起来欣赏这首来自萧亚轩演唱的歌曲《拥抱》。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

0: 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6: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8: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7: 音乐、
8: 段子、科普、
7: 养生
9: 都很不错。
7: 你好，
10: 你好，
7: 你好，
10: 你好，
9: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前段时间呢，网上一个话题是超

激活，说为什么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那很多网友说呀，即使是知道妈妈真实的年龄，但是在印象当中妈妈还是30多岁的样子。有的网友说，哎，我记忆当中啊，我妈36啊，穿旗袍大波浪，瘦长高挑，有很多高跟鞋和连衣裙。有的网友说呢，闭上眼睛想起妈妈还是那个穿碎花连衣裙站在梧桐树下的样子。可算一算呀，这个年龄应该是有60了啊。那么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妈妈仿佛永远都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好像忘记了时间一直在走，我们会长大，妈妈呢也会变老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年龄错觉呢？哎，首先呢要说明的是啊，目前并没有研究直接的证明我们会把妈妈的形象定格在30岁。但是呢，关于我们怎么去判断一张脸的年龄，哎，科学家们还是真的有研究啊。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试着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如果现在给你一张陌生人的照片，让你判断他今年多少岁，你有多大的把握呢？可能答案呢，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的准确。那么有机构的研究人员呢，利用一个包含3948张标准化 照片的一个大型数据库进行了3项面孔年龄判断的实验。那研究人员呢，一共是招募了84名不同年龄的参与者，让他们根据照片来判断人物的年龄。结果发现呢，面对比较年轻的脸的时候，人们容易把年龄猜大， 而面对年龄比较大的脸的时候呢，又容易把年龄给猜小了啊。那这种估计年龄的平均误差大概是有8岁啊。那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刚刚看过谁，也会影响到接下来对另外一张脸的判断。 那如果说上一张脸啊比较年轻，我们对于下一张脸的年龄判断呢，也会往年轻的一个方向去猜。那如果是上一张脸比较老，就可能会往老的方向去猜。那研究人员呢，把这种现象叫做序列依赖。 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一张脸的时候，并不是像机器来扫描身份证一样啊，客观的去读取，这个人今年多少岁了，而是会受到既往的一些经验、刚刚看到的面孔等等一些很多很多的一个因素的影响。不过呢，这项研究的是 陌生人的面孔，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妈妈啊，对我们来说，显然她不是一个陌生人，对吧？那如果是一张脸呢？我们已经看了几十年，事情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么一旦变成熟人了，我们的判断年龄的方式呢也会发生变化。那有心理学家做过一项非常有意思的实验，他们呢想回答的正是，认不认识这个人，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判断他的一个年龄方式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很难研究，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认识的人呢都不一样，于是呢研究人员就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就是在实验室里的人为制造熟人。那么研究人员呢先是进行了一个24人的预实验啊，之后呢又招募了16名参与者进行正式的实验。那么实验正式开始的时候，这些参与者看到的都是陌生的面孔，但是研究人员呢让他们反复的学习其中一部分人的资料，不光是去看他的脸，还要把这张脸

和这个人的姓氏、职业、居住城市等等的一些信息，给他对应起来，哎，来了解、来认识这个人。那么经过这个过程呢，其中一些原本陌生的面孔啊，就变成了，就是实验意义上的熟悉的面孔了啊。另外一些面孔呢，则保持陌生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研究人员，使用由年轻和 年老面孔按比例融合成的这种新面孔，让参与者呢进行年龄的判断。那结果发现呢，当面孔的年龄信息比较模糊，判断难度增加的时候，那一张脸是否熟悉啊，确实会影响到人们对年龄的一个判断。这也意味着我们判断一个熟人的年龄的时候，大脑处理的可能并不只有，哎，这张脸现在 长什么样子啊，这个人是谁，以及与这个人有关的既有的信息也可能会参与进来。所以说呢，我们眼中的妈妈从来不只是一张等待判断年龄的陌生面孔，看到她的瞬间呢，我们大脑处理的也不仅仅是比如说皱纹啊、皮肤状态啊和脸型，还有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这个人是我们的妈妈。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3: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2: 音乐、
3: 段子、科普、
4: 养生
5: 都很不错。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5: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6: 满是安逸。
0: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的，升级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个话题啊，为什么

一直觉得妈妈只有30多岁啊，那大家记忆里妈妈仿佛永远都是那个年轻靓丽的样子，我们忘记了，哎，时间一直在走，我们呢也会长大，妈妈也会变老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妙的年龄错觉呢？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来聊到了一些有趣的实验啊。那么问题又来了哈，如果是妈妈从30岁变成了40岁，再变成50岁、60岁啊，脸呢一直在发生的变化，那我们呢还能一眼认出她始终是我的妈妈啊？那你可能会想，大脑是不是像保存相册一样，就是分别记住了30岁的妈妈、40岁的妈妈、50岁的妈妈？那有一项实验呢表明，事情呢可能并没有这么的简单。那么研究人员呢选择了一些年轻时已经成名几十年后仍然是广为人知的这种年长的名人来做实验。那这样做呢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同一个人的照片可以跨越几十年的时间。那么研究人员呢首先进行了一个长间隔重复启动的实验。简单来说呢，就是参与者先看到一系列熟悉名人的照片，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再进行面孔识别任务。那通常情况下，前面已经见过某个人，后面再次出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快地认出他，这就是所谓的启动效应。那研究人员发现呢，第二次出现的照片啊，即使是已经是这个人几十年后的样子，那这种认得更快的效果也没有明显的减弱。比如说，我先看过30岁的他啊，不仅能帮助参与者更快的认出另一张30岁的他，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快的认出70岁的他。那么在实验当中啊，这个前后照片处于相同年龄阶段还是相隔几十年，并没有让这个身份启动效应出现显著的差异。

那为了进一步的验证这个结果，那研究人员呢又换了一种实验方法，就是得到的结果依然类似。那么根据这两项实验呢，研究人员认为，对于一个高度熟悉的人，我们似乎呢并不是按照他的年龄分别保存很多张独立的面孔的照片，而是逐渐形成了一种能够容纳几十年外貌变化的共同身份的表征。那也就是说呀，我们在我们的认知系统当中，妈妈从来不只是等于她今天这张脸，30岁的她、40岁的她、50岁的她等等等等，这些变化的外貌啊，都可以纳入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是妈妈的身份表征当中。那么聊到这儿，聊了那么多啊，为什么关于妈妈的记忆更容易停留在三十多岁的这个问题啊，似乎依然是还没有解决啊。让我们回到这个记忆本身来找寻线索。大家可以仔细想想，关于妈妈的记忆真的是平均分布的吗？妈妈31岁的事情记得一些，32岁一些，33岁一些，等等等等等等排下去啊，那显然不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对一个人的记忆呢，本来就是不均匀的。那心理学当中有个经典的现象叫做记忆隆起。他说，他是说呀，当成年人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发生在某些人生阶段的事件，往往呢会比其他阶段更加的密集的出现在我们的回忆当中。那这种不均匀的记忆分布呢，也是出现在我们的记忆的。 也是出现在我们所记住的关于父母的记忆当中。那么有心理学家做过一项关于家庭记忆代际传递的一个研究，他们呢让年轻参与者完成

一个特别的任务，回忆父母回忆父亲或者母亲一生当中的十件重要的事件，并且呢估计这些事情发生时父母的一个年龄。那如果我们对父母人生的了解是平均分布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应该是比较均匀的散落在父母几十年的人生当中，但是研究结果呢发现并不是这样的啊。那么子女回忆出的父母人生事件呢存在明显的记忆隆起，大量重要的事件呢集中在父母大约是30岁左右这个人生阶段。

虽然这个研究不能直接的证明因为存在记忆隆起，所以呢妈妈的脸会停留在30多岁，但是呢我们也许呢可以从中简单的来推断一下啊。那我们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也不是他们几十年人生的这种简单的一个平均值，那某些时期某些事件某些故事更容易成为我们理解这个人是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呀，当自己童年记忆逐渐的丰富，开始形成大量关于父母的长期记忆的时候，那父母呢恰好就是处于30多岁的一个阶段，于是呢这时期啊，爸爸妈妈的样貌，他的声音动作以及与他相关的大量的童年经历，可能会给我们留下更深刻的一个印象。等到后面自己长大了，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留存下来的记忆呢也越来越少。所以说当你现在闭上眼睛想妈妈的时候，大脑呢并不是在调取一张比如说现在我们今年2026年最新版的妈妈的照片，她面对的是一个已经认识了几十年的人，关于她的年轻面孔，现在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以前穿过的衣服，一起经历过的事情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信息共同组成了我们大脑当中的

那么你当然知道妈妈今年已经60岁了，可是记忆的她呢，也许依然穿着那身碎花裙，烫着当年流行的卷发，踩着高跟鞋，她回过头来的时候还是30多岁的样子。

0: 当旭日初升，你将何去何从？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你好，
4: 你好，
5: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7: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嗯，满是爱意。
8: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着超过七次哦。
9: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8: 啊？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0: 不是吧？
8: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035杂货铺，我是大为。那下面呢，让我们来一起了解那些奇奇怪怪小知识。午餐肉相信大家都吃过啊，这午餐肉呢总是被当成垃圾食品或者是不正经的肉，这可着实啊有点冤枉午餐肉了啊。那仔细了解一下配料表，你就会发现其实午餐肉的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午餐肉的优缺点啊。首先呢，这个午餐肉的肉的成分，那么根据规定呢，午餐肉的淀粉含量通常不能超过7%，那么优质火腿的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不能

3.5%，比一勺米饭的淀粉还要少呢啊。那么其中呢，猪肉含量需要大于80%。这些优质，有一些这个优质的午餐肉罐头啊，包装上还能看到啊，猪肉含量是90%的标识，并且呢，没有添加其他的肉，比如说更加便宜的鸡肉啊。可见这个午餐肉当中的肉是很多的呢啊。那下面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午餐肉的缺点啊。不过午餐肉呢，确确实实属于是高盐的一种食物。那么根据大部分午餐肉品牌的营养成分表，钠含量呢，在每百克当中还有600到800毫克。那一般呢，一罐午餐肉的重量是340克，也就是说呢，吃一罐午餐肉，其他什么也不吃，那么一天摄入的钠含量就超标了。那么成年人每天摄入钠含量呢，是不超过2000毫克。有时候真想能找个安全，把寂寞的自我暂时消灭，因为习惯。另外呢，午餐肉的营养比例不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过高了啊，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去剔除午餐肉当中的油和盐，只吃蛋白质。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建议把午餐肉作为新鲜的肉类，新鲜的肉类来代替，不建议把午餐肉作为新鲜肉类的替代品来吃，至少呢，就是别把它当作是正餐的一部分。那虽然不能和新鲜的肉去相比，但是午餐肉呢，在某些特定的一些时刻，你比如说露营啊、登山啊等等，能够快速的去补充我们的能量和营养，维持我们的体能，而且不需要任何的烹饪啊，不需要给它就是加工再加工啊，是不错的一种蛋白来源。随着食品科技的发展，那么现在呢，一些即食的鸡胸肉啊、即食的牛肉片啊等等，也是能做到比午餐肉蛋白质含量更高，脂肪含量更低。

那有的人会担心，哎，这午餐肉当中有没有大量的防腐剂呢？这个午餐肉可以保存很长的时间不变质，所以说很多人呢下意识就认为啊，在午餐肉当中会有大量的防腐剂。其实呢，午餐肉是依靠了多种防腐的手段， 比如说这个灭菌技术，严密的包装等等，还有就是防腐剂啊，这就是为了防止肉毒杆菌生长产生这个剧毒的肉毒素。虽然呢有防腐剂，但是正规产品里防腐剂的含量是不会对人体，不会对我们的人体造成危害的，可以完全的放心使用。

哎，我们平时怎么吃午餐肉会更好一些呢？首先就是控制分量，搭配蔬菜和全谷物。那我们呢，可以把午餐肉啊，当成一些即食的这种肉类，视作一种调味品或者是应急的食品，而不是我们的主食啊。那一次食用的量呢，最好控制在50克以内，就是差不多切一两片的一个分量。那同时呢，注意在其他餐减少盐和脂肪的分量。那如果是吃午餐肉，最好是搭配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来平衡营养。

那还就是选择更优的一些产品啊。那现在很多午餐肉商家呢都是推出了营养成分更加优秀的午餐肉产品，那么在购买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营养成分表啊，选择钠含量和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的一些产品啊，比如说低钠呀或者是减盐版本的午餐肉。不过有些低脂产品呢可能会通过用鸡肉来代替猪

那还就是，哎，我们优先呢，就是选择新鲜的肉类了啊。对于我们的日常饮食来说，最优的选项呢，还是选择新鲜的鱼虾、禽类、红肉、蛋类、豆制品等等，作为我们蛋白质的来源。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3: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2: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相信大家呀，这个梅菜扣肉都吃过吧啊，虽然有不少的肥肉，但却鲜香不腻。那主要的功劳呢，就是里面的梅干菜。哎，虽然这个梅干菜啊看起来乌黑的一片啊，长得很丑，但是真的好吃啊，堪称是下饭王啊。那这种看似平凡的传统食材，承载了很多人的记忆，更是心头难以割舍的一道美味呀。那么梅干菜呢，也叫做梅菜、梅干菜啊，是我们比较传统的腌制品之一。那么其中浙江省绍兴产的这个梅干菜是最为著名。那么作为当地的一个著名土特产，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还曾流传至广东地区，所以说呢，广东地区主要是惠阳一带啊，对这个梅干菜呢也是特别的感兴趣。在吃法上，大多和猪肉啊、鱼肉啊、鱼豆角等等一起制作成很多的美食，比如说梅菜扣肉、梅菜包子、梅干菜烧鸡、梅干菜蒸鱼、梅菜馅饼等等。那么梅干菜啊，并不是一种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蔬菜啊，而是蔬菜经过进一步的加工制作而成的，通常是以九头芥菜、雪里红为原材料，经过腌制、晾晒、干燥等等一些工艺制作而成的一种腌制干菜。

0: 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啊，会用这个萝卜缨啊、油菜、白菜、冬菜等等进行腌制，然后晾晒制作干菜，也被称作为梅干菜。那这种菜之所以被叫做梅干菜啊，有一种说法是因为梅干菜的制作成品呈乌黑色啊，上面是布满了盐霜，就好像看起来发霉了一样啊，所以就是得名梅干菜。那这个梅啊，发霉的梅，梅字不好听，所以呢就改成了梅花的梅啊。也有说啊，这个梅干菜的名字呢由来是与南方的梅雨季节有关，就在梅雨来临之前晒制好。
1: 每瞬间有你有我，沿途风景都没错过，推开的盖又陪着我。
0: 其实呢，梅干菜乌黑的颜色啊，并不是它发霉了啊，而是在梅干菜制作的过程当中，蔬菜本身呢含有糖以及额外的一些添加糖，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使它本身的青黄色就转为了黑褐色了。

那么将这个九头芥菜，就是雪里红，制作成梅干菜之后呢，不仅保留了它本身的滋味和营养，还赋予了它独特的这种色香味啊，甚至比新鲜的还要好吃。在营养上来看呢，雪里红本身的营养就不错，那被加工成梅干菜之后，营养呢也很不错啊，部分营养还更强了。那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梅干菜它的营养哈。那么首先呢，就是膳食纤维，哎，它更高了。那么新鲜芥菜膳食纤维含量呢，平均为每百克当中含有10.76克，而梅干菜在经过干制后，膳食纤维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平均值呢是每百克当中含有15.58克。那膳食纤维高，哎，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对肠道健康是有益的。那膳食纤维含量高的梅干菜啊，具有很好的这种嚼感啊，就是咀嚼的感觉和这种非常脆的脆度。

还有呢就是梅干菜，哎，它的矿物质含量增加了。那么新鲜芥菜的钙、钾、镁、铁、锌在蔬菜当中啊算是比较优秀的，分别呢是每百克当中还有230毫克、281毫克、24毫克、3.2毫克和0.7毫克，那每一种呢都比大白菜要高得多。而梅干菜经过晒干浓缩之后，这些矿物质含量都翻倍了啊。

那么梅干菜当中还有类黄酮和酚类物质。那梅干菜的总黄酮平均含量呢为0.18%，新鲜芥菜呢为0.13%，还含有酚类物质，都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那么还保留了这种硫代葡萄糖苷。那么芥菜呢属于十字花科的一个植物。那硫

头戴葡萄糖苷呢，是植物体内的一种刺激代谢产物，广泛在十字花科植物当中。那么梅干菜啊，也是保留了较高的硫代葡萄糖苷。大量的研究表明呢，这个硫代葡萄糖苷呢，具有抗氧化、抑菌等生物活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就知道那是爱不让你。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一下这个梅干菜啊，来了解它的营养。 其实呢，这个梅干菜被加工之后呢，营养也是很不错的，部分的营养呢还更强了啊。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梅干菜它还富有有机酸。那梅干菜在腌制发酵的过程当中，比较活跃的细菌是乳酸菌、醋酸菌等等。那这些微生物啊，在繁殖的同时，会产生大量具有独特的这种香气与风味的有机酸。那有机酸呢，不仅改善了蔬菜的一个风味， 赋予了一定的水果香味，还能刺激我们的食欲，促进消化。不过遗憾的是啊，这个雪里红原本维生素 C 含量呢不低，是每100克当中还有31毫克，但是梅干菜在加工过程当中呢，经过了清洗、食盐腌制、晾晒等等一些工序，导致维生素 C 呢是大量流失，所剩无几。

那虽然梅干菜它的营养丰富还很好吃，但是别多吃啊，毕竟呢它属于是腌制品，盐的含量呢可不低。那传统梅干菜啊采用这种高盐腌制的方法，加盐呢大多在5%到10%，甚至呢还有的会更高一些啊。有的人对比了不同地区的15种梅干菜的盐含量，发现每种盐含量呢都不低啊。那每个人呢每天盐摄入量呢是不超过5克，盐吃得多是患高血压的一个主要危险因素。所以说呢，咱们在购买梅干菜的时候，最好是选择有正规包装且有营养成分表的一些产品啊，有利于我们去判断盐的摄入量。那为了更好的去控盐，建议呢最多一天吃半把就。

0: 现啊，如今这个护肤趋势趋向了两个极端，那一边是看起来非常专业和复杂的护肤模式，叠加了多种的护肤品，推崇 N 步护肤法。那这些年来呢，更主流的一个护肤习惯，典型的产品套装包括比如说洁面乳、爽肤水、眼霜、精华液、日霜、含防晒功能和晚霜啊。那另一边呢，就是这种精简护肤，一切从简啊，像是懒人才会做的啊，这是后来才出现的一股潮流，目前呢似乎还没有成为主流。那典型的产品套装仅是含啊洁面乳和防晒霜。那这两种护肤方式，哎，选择哪一种会更好呢？那什么是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呢？那要展开讨论之前呢，首先要具体了解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啊。首先要澄清的是，这两个词啊都不是严谨的医学概念，所以说呢。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你嫌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7: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

0: 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没有很严格的一个定义，不过呢，哎，我们也是总结了他们两者常见的一些特点，适合指代大多数人所理解的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的一些经典表现。哎，有不断尝试新的产品，同时呢使用多种作用相似的产品，每天敷面膜甚至是一天多次，同时呢使用多种的精华，比如说美白加抗老加修复等等啊，还有就是频繁刷酸去角质，使用多种护肤品，但是呢对产品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可用可不用的产品呢更倾向于用。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精简护肤它的典型表现，关注点主要是在清洁保湿和防晒，那么选择成分简单的一些产品，对产品的作用呢有充分的了解，用着舒服有效之后呢就不会轻易的换产品，那经常呢给自己的产品啊做出一个断舍离，皮肤状态稳定的时候少用或者是不用功效型的产品，在可用可不用的产品的时候呢更倾向于不用。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到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啊，我们来了解到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他们的一个经典表现。那由此呢，了解到了这个过度护肤它的特点，使用过多的一个护肤产品，过于频繁的进行护肤步骤，或者是采用一些不必要的复杂的护肤方法等等。那与之相对应的精简护肤呢，特点就是在于使用少量适合且有针对性的护肤产品。那么单看这个过度护肤，它的字面意思似乎有些负面啊，但是呢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不要一竿子打死。那有研究显示呢，复杂的护肤流程会带来比精简护肤更大的一些获益啊。你比如说同时用了眼霜、精华液、日霜和晚霜等等一些产品的人群当中，他们在改善皮肤表面和深层保湿、皮肤粗糙度和毛孔面积、黑色素沉着和鱼尾纹深度方面要优于用洁面产品和日霜的人群。不过呢，是否把这种复杂的护肤进阶护肤方式归为过度护肤的一个范畴呢，就是见仁见智了哈。那么对于下面有一些人群和特殊情况的，可能需要一定程度进行过度护肤啊，比如说情况一啊，有皮肤问题的人。那我们知道呀，有很多人面部的皮肤问题呢，甚至不只是一种啊，比如说色斑、皮肤细纹、痤疮、玫瑰痤疮等等一些问题。那这时呢，除了医学干预之外呢，可能会涉及到比较复杂的一个皮肤管理环节，比如说使用淡化色素的产品啊，使用除皱的一些产品啊，使用祛痘的一些产品啊。如果有这方的需求，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选择相对应的一个护肤方案。那么适合的护肤产品呢，是治疗这类皮肤问题的一个辅助措施。

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情况二啊，就是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以美白、抗皱等的一些功效性产品为例，他们常见的风险呢，就是容易出现皮肤不耐受啊，表现为用了产品之后呢，会有皮肤干燥、紧绷、发痒、脱皮、发红、刺痒等等的一些表现啊。那如果了解产品的使用细节之后呢，包括比如说安全性啊、适用范围等等，愿意承担风险，那么也可以按需使用。

那还有呢，就是第三种情况，实际效果大于风险的人。那过度护肤呢，虽然有风险，但是风险呢并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生的啊。那若是实际使用了产品之后呢，确实没有出现潜在的一些风险，而刚好自己用了，觉得效果也挺不错的，那就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使用。

0: 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过度护肤潜在的一些风险，那么大家日常呢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啊。那首先就是过度清洁，去除角质，削弱我们的角质层，有的时候呢可能会引发敏感泛红。那典型的例子呢，就是长期的使用这种皂基洁面加酒精类的爽肤水。还有呢，就是某些成分叠加之后啊，可能会降低效果，或者是刺激我们的皮肤，会增加刺激性，导致脱皮红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

还有就是智商税风险啊，叠加高价的护肤品不代表效果会更好。同时购买大量的护肤品以及频繁的更换产品会带来我们的一个经济负担，对于一些人来说呢会是不必要的开支。还有就是会引起我们敏感性的皮肤，还有就是会有冒痘的一些风险啊。那一些含有比如说厚重油脂的面霜，如果是使用过多可能会容易冒痘，尤其是长期使用。

那下面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精简护肤啊。从精简护肤的这个称呼上来看呢，它好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护肤方式。那么总结起来呢，它的优点有四少。一少呢，就是皮肤负担少啊，使用量少，但是适合自己的这种护肤品，可以更有针对性的去护理我们的皮肤，让皮肤呢更加的轻松自在。比如说保湿方面只选择一款，而不是面霜、乳霜、保湿喷雾什么的叠加着用哈。那么这第二少呢，就是过敏风险少。那精简护肤呢，减少了复杂的成分使用，降低了因为过敏而导致我们皮肤问题的可能性，对于敏感性的皮肤人群呢，是更加友好的一种选择啊。那这第三少呢，就是花钱少啊。精简护肤呢，也是大大缩减了护肤的步骤和产品的种类，可以节省大量的开支，这是不言而喻的啊。那这第四少就是费时少。那与此同时呢，精简护肤呀，也同样减少了护肤的时间和精力，让大家从过度护肤当中解放出来。

那不过呢，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精简护肤呢也有局限和不足。那精简护肤呢，无法有效的满足部分人群的多元护肤需求，比如说抗老啊、美白啊、祛斑等等啊。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精简护肤不等于一定就要用便宜的产品。举个例子来说，那有人会误以为，便宜的，比如说宝宝霜，就能完全替代其他的一些保湿产品。那殊不知，比如说有一些廉价的产品，可能在成分、工艺或者是功效上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效果，甚至呢，可能因为配方简陋而没有办法解决特定皮肤的一些问题。 所以说呢，精简护肤的精简是减少不必要的护肤步骤，并且呢，注重选择成分科学、工艺可靠的产品，而不是极致的降低产品效能。 所以说呢，由此可见啊，过度护肤和精简护肤并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啊，关键呢就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的时候，大家呢不用盲目的跟风。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世间温柔何处都值得相拥。
0: 在信息飞速流转的当下，我们的神经呢总是被时刻的拉紧，如同上满发条的钟表，焦虑悄然蔓延在生活各处。那我们呢习惯不停地向外追逐，却常常忘了安顿自己的内心。人生最好的境界莫过于内心丰盈平和。那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微小而具体的小事儿，帮助大家恢复内心的平静。
1: 相谈心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
0: 压力大就去运动。日常当中呢，工作指标、家庭琐事、学业重担、人情应酬，压力如潮水涌来，积压在心里的浊气适合用一场运动去释放释放。那待到微微出汗，就会发觉啊，那些沉重的烦恼早已化作可以化月的石子儿。运动让思绪从对未来的担忧抽离，回归当下，汗水呢也悄悄解开心里拧成一团的结。
1: 阳光拥着尘埃跳进，
0: 在混乱的时候，我们可以收拾房间。外在环境的秩序往往是内心混沌的投射。当生活一团乱麻，不必急于对抗纷乱的心绪，那先从手边一件小事儿来做起。叠好衣服，摆正书本，整理书桌。收拾房间的过程呢，也是梳理我们思绪的一个过程。周遭慢慢重回醒然，纷乱的心绪也会渐渐理顺。秩序感永远是对抗内心虚无最有效的良方。

疲惫的时候好好睡一觉。很多人总是以为啊，意志力可以战胜疲惫，累到极限仍然咬牙硬挺，可紧绷到极点的弦再用力拧紧，只会离断裂越来越近。放下手头的琐事，关掉手机，安心地睡上一觉。很多白天解不开的心结，放不下的纠结，经过一整夜

0: 的休整啊，往往就云淡风轻了。睡眠是身体最温柔的修复剂。
1: 一颦一笑映在杯中，
0: 在卡壳的时候呢，我们出门去走一走，生活呢总会遇上思维的死胡同，越苦苦思索越找不到出路。那这个时候呢，不妨暂时的离开当下的环境，出门随意的去走一走。当你不再死磕眼前的难题，大脑呢反而会慢慢的重启，灵感常常在不经意间悄然降临。

在烦躁的时候洗个热水澡，坏情绪大多是水溶性的哈，温热的水流流过我们的肌肤，紧绷的肌肉呢慢慢的放松，焦虑也随之被冲淡，专注于感受水流的温度，那些扰人心神的烦心事儿，仿佛呢顺着水流一同流走，洗完澡身心就会卸下重担，焕然一新。

0: 情绪紧绷的时候，我们可以拉伸身体。在焦虑的时候，肩膀呢总是会不自觉的非常的僵硬啊，身体呢时刻处于这种预防紧绷的状态当中。这个时候不必着急去找人倾诉，试着做几组简单的拉伸动作。抬手舒展侧腰，缓缓地转动我们的脖颈，慢慢地沉下肩膀，打开我们的胸腔。那身体舒展的那一刻，封闭紧绷的情绪也会随之慢慢散开。
1: 的小空与年少的质朴再重逢。
0: 难过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真吃饭。那从前呢，难过的时候经常茶饭不思啊，任由自己深陷低落，然后呢慢慢懂得越是低谷越要好好的去善待自己，哪怕眼含泪光也可以给自己煮一碗热面，好好的吃上一餐，放下手机，专心的感受食物的温度与滋味。好好吃饭就是给自己最坚实的底气，只要身体被妥帖的照料，就没有跨不过去的难关。

0: 方。
1: 在感官过载的时候熄灭屏幕，长时间的刷手机之后啊，常常大脑嗡嗡作响，心绪呢莫名的烦躁，短视频海量的信息不断的冲击着我们的感官，我们的大脑负荷过载，就很容易陷入焦躁。那这个时候呢，请熄灭屏幕，放下手机，给眼睛和大脑一段放空的时间，慢慢的去消化积累的信息，让嘈杂的心回归安静。

思绪万千，记录下来。万千的心事无处安放，不如我们提笔去记录下来，不必写长篇大论啊，每天记下三件微小的好事儿就可以了。那文字呢，可以安放杂乱的思绪，当你回头翻看的时候，就会看见生活藏起来的温柔，低谷的时候也能重拾前行的信心。那这些小事儿啊，内核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就是把飘散纷乱的心收回当下。外界的喧嚣永远不会消失，但是我们呢，可以在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为自己搭建一个心灵避难所。

如果是某一天快要被生活的压力淹没了，就任选一件小事儿行动起来。平静呢，从来不在遥远的别处，就藏在每一个被认真对待的当下。

砖墙的纹路，茉莉花香自处，故作亭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应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乡亲们辛苦一辈子，老了能不能按月领钱？种地该得的补贴能不能一分不少拿到手呢？那今天我们就来摆一摆养老保险和涉农补贴发放这两件关乎大家钱袋子的事儿。
1: 我们先来说养老啊。咱们四川呢有3000多万乡亲参加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近1200万老人已经在按月领钱了。那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省委省政府同意，从去年7月1号起，全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提高了30元，达到每人每月193元。这里头呢，国家出了20元，省里加了10元。
0: 这193元是最低标准啊，啥意思呢？
1: 就是说各地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而且呢，养老金是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基础养老金，就是这个193元打底，另一部分呢是个人账户养老金，你年轻时缴得多缴得久，那这一部分就多。全省缴费档次从每年200元到4000元，共13个档次。政府还按档次给补贴，最高补200元。一句话来说，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
0: 那家里困难的乡亲缴不起可咋办呀？
1: 这个呢，国家也想到了，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贫人口、重度残疾人这些缴费困难群体，政府按每人每年100元的标准代缴养老保险费，财政还另外给40元补贴。制度实施时，已满60岁的老人不用缴费，直接按月领基础养老金。缴费不足的，年满60岁时还可以一次性补缴啊，只是呢这个补缴的部分不享受政府补贴了。
0: 那咋个参保，咋个缴费呢？
1: 这个方便的很呢，带上身份证、户口簿，到村上、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填张表就办了。手机上打开四川人社 APP 也能办。缴费更方便啊！微信、支付宝、四川税务微信公众号、合作银行，哪个顺手咱就用哪个。
0: 养老钱有着落了啊！再来说一说种地的补贴，乡亲们最关心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是咋个发的呢？
1: 这项补贴补给承包耕地的农户，按确权登记的耕地面积算，各地标准不一样。比如说，遂宁市安居区2025年是每亩135.95元，6月中旬前就打到卡上了。流程呢是村组登记、村级公示、乡镇审核、县级抽查，公示不少于7天，各家各户多少面积补多少钱，村头都贴得清清楚楚，有疑问当场提。但是有2种情况要注意啊，地撂荒1年以上，改了非农用途的，取消补贴资格。地是命根子啊，你种了才有补。
0: 除了地力补贴，哎，还有没有啥钱能够领啊？
1: 多得很呀。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种粮大户补贴、退耕还林补助、低保残疾人2项补贴，全省有1008个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项目，都是通过一张卡发，就是社保卡一卡通。到现在呢，全省通过社保卡累计发放补贴3600多亿元，惠及4100多万人，每一笔到账，手机上还有免费短信提醒。
0: 一张卡就能领所有补贴，这个安逸啊！我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1: 例子很多呀，你看这个德阳泾阳区龙兴桥村67岁的杨福清大爷，前几年领补贴，7-8种补贴得打在7-8种卡里，有一回去乡镇取钱，卡拿错了，还有一会儿密码给忘了，找办事的小伙子折腾了半天。现在呢，这个退役士兵生活补助、养老金、退耕还林补助，7-8项全在一张社保卡上，叮咚一声，短信就到账了。
0: 哎呀，这个还真是卡多愁变成一卡轻啊。
1: 还有啊，这个内江资中县太平镇的罗公乡大姐，有一天呢，她正在忙活，手机弹出了个消息啊，银行卡新到账11.37元。愣了半天，仔细一看才晓得，这是政府部门发的稻谷目标价格补贴。别看只有11块多啊，从乡镇审核、县农业农村局复审到财政局拨付，哪个部门哪个人经手花了多少天，阳光审批平台上都查得到。他说这钱虽然少，但是心里亮堂，国家连11块钱都给咱算得明明白白。
0: 哎，这说得太好了，钱多钱少关键是明明白白，按时到手。
1: 对了，那这里呢还要给乡亲们提个醒，第一，这个社保卡咱得要保管好了，卡被村干部或其他人集中代管扣留，这都是违规的啊，遇到要举报。 第二呢，就是补贴公示时要核对自家的面积和金额，不对头了赶紧找村里。第三，要晓得自己能领哪些补贴，上四川省惠民惠农公共服务网输身份证号，一查就知道，全程不花一分钱，千万不要信那些收什么手续费代办费的那些人。
0: 乡亲们，最后呢还是来段顺口溜啊，养老缴费莫嫌早，多缴长缴待遇高，困难群体政府帮，60岁后月月领，地力补贴按亩算，公示7天要看好，惠农资金一卡通，短信一响钱到账，党的政策暖人心，百姓生活有奔头。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朋友。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1，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8月31号在川渝交界处的成渝中线高铁万家坪双线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正式启动铺轨工程，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再来关注到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扬。那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确认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
1: 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别再那么淘气，如果有事不能。
0: 那也提醒到大家啊，千万不要超员超载。前段时间在湖南株洲，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交警在某景区门口执勤，就发现有一辆核载5人的小车哈，实际上呢坐了7个人，那么其中有3个是小朋友。经过询问得知，那么驾驶员周某呢是开着自己和亲戚两家共7口人，然后从岳阳来到株洲玩儿。啊，为了方便就挤进了一辆车。但是面对交警现场的处置啊，车上有一名家长就说呀，哎，两个小朋友啊，加起来呢还没得10斤，重量是没有超的。然后交警呢当场也指出了哈，他的一个错误的认知，也提醒家长啊，还是要给小朋友呢配备儿童座椅，并且对周某的一个行为呢处以一些罚款。这个案例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啊，超员超载啊，超员载客，它会加大哈、啊、车辆的负荷，导致刹车距离变长，爆胎风险增大。那即便是说，有的家长说，哎呀，不就是两个小朋友吗？他的重量又没得好重啊，不会给车辆啊造成一些影响。但是载客汽车最关键的就是一人一座。多出来的人他是没有安全带的保护的，一旦发生意外，必然首当其冲受到伤害。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一个侥幸的心态哈。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秋意渐浓，天气呢也是渐渐的转凉，季节气候的变化也会让人变得特别想睡瞌睡。那怎么样去预防疲劳驾驶啊？有哪些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一个的话就是氧气的原因，氧气因素呢对于小型车它是的影响哈，它是比较明显的。因为小型车它空间比较的小，密封性呢又比较的好，经过一段时间行驶以后，就很容易导致车内的氧气浓度下降，而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那么人体呢就会感觉到头痛、嗜睡、呆滞，注意力没有办法集中。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内循环模式开启一段时间以后，可以切换为外循环模式，使这个车内车外的空气它是流通的一个状态，提高车里面氧气的含量。那么第二个因素呢，就是路况的因素，因为高速公路开车发生犯困的大概的一个概率呢，就是远高于普通公路。封闭的高速公路它干扰比较的少，车速比较的快，操作行为单一。那同时呢，它视觉也比较单调，像抬早啊、逢早啊，比普通公路还要大一些。那由于长时间大脑缺少刺激的反应，对人体形成催眠的一个效果。那再有一个就是能量的因素。开车在劳动强度上啊，被划分为中等体力劳动，一方面维持开车的姿势，比如说收次抬高啊，或者说是肩腰部的一个支撑啊等等哈，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脑的长时间专注更需要消耗能量。那还有呢，就是时段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像深夜，也就是24点到2点，还有凌晨，也就是4点到6点，以及午后的11点到13点，那这些时间段就非常容易产生一些疲劳困倦。怎么样预防哈？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第一个的话就是提前规划好合理的开车的路线，就你计划整个的行程，做到心中有数，在 开车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些休整，然后防止疲劳驾驶，还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养成按时睡觉和良好的睡眠的姿势，保证每天有充足的一个睡眠的时间。那如果说驾驶员必须是晚上开车，你白天睡眠的时间就要增加，保证驾驶员睡眠是充足的。那还有呢，就是科学的去安排开车的时间，注意劳逸结合，我们还是要遵循逢三必行的一个原则。那我们要遵循哈逢三必行，那即路过第三个服务区的时候，务必要进去好好的休息一下。连续开车的时间不要超过四个小时，连续开车四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那晚上开车的时候，就比如说你晚上长时间开车，我们还是要建议哈两个人轮流驾驶，交替休息，尽量不要在深夜驾驶。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合理的一个安排休息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固定姿势啊，时常的去调整局部的疲劳部位的一个坐姿和深呼吸，以促进血液循环。那最好在行驶一段时间以后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下车适当的做一些消除疲劳的运动啊，并且可以洗个脸啊，洗个手啊，保持清醒。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大家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保持驾驶员室内的一个空气畅通，温度和湿度呢要适宜，减少噪声的干扰。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1: 消防小贴士。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那各地学校呢已经陆续开学了，那哪些校园消防安全知识值得我们要注意？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哈。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教室的消防安全，那不要存放一些易燃的物品，注意安全用电，不违规的乱接，保证通道畅通。而宿舍的一些安全，就是我们不要去使用大功率的电器，不撕拉乱接，还有乱拉电线啊。离开宿舍前啊，一定要切断电源。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实验室的一些消防安全，那大家呢一定要遵守实验室安全操作的规范，使用前呢一定要认真的去检查一下仪器设备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实验结束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切断电源，不要去存放大量的易燃的一些危险的化学品。来说一说食堂消防安全哈，像消防器材呢一定是按需配备完好有效啊，定期呢要去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培训，那防止因为油温过高或者说是油满溢出哈造成的一些啊突发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疏散通道的畅通。那关于图书馆的一些消防安全，好像图书馆呢严禁控制一切火源，不准使用大功率的电器，然后闭馆前呢我们还是要切断电源再离开。那关于说到我们体育馆的一些消防安全，那我们一定要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的畅通，定期检查电器线路的安全哈，那禁止去使用一些啊比如说电取暖器啊等等。

那如果说遇到了突发的情况，我们如何正确的去报火警？那我们要拨打119火警电话的时候，一定要沉着冷静，讲清楚啊这个着火的地址和现场的情况，那冷静的去回答119通信人员的一个问题。那总而言之哈，我们在校园里面的一些消防知识呢，大家一定要牢记于心。说进入到了秋天以后，但是大家也明显的感觉到哈，这个天气呢确实还是有点热。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知识哈，大家千万不要马虎大意。那同时呢，像电器线路一些故障啊，或者说是用电超负荷，还有使用一些驱蚊产品呐、等等等等啊，那有一些火灾隐患千万不用哭死。第一个的话就是，电器线路故障，用电超负荷。好，日常使用家电的时候，如果说你用电不慎呢，或者说是电器超负荷运转啊，以及呢电器老化超期使用，它会造成线路过热，极易发生危险。那还有一个隐患就是驱蚊用品使用不当。好，我们在点蚊香的时候，如果说你摆放不当，就非常容易发生火灾，因为蚊帐它是比较薄的，比较轻薄，就容易起火。那还有呢，就是喷雾哈，就是喷雾灭蚊剂受热膨胀，或者说被猛烈的撞击也非常的危险。那以及呢，像比如说像卧床吸烟呢，乱扔烟头，它也是一个隐患。那还有呢，就是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电动自行车长时间的充电，或者说是撕拉乱接电线充电，也容易导致电池温度过高，受高温环境叠加的一个影响就非常的危险。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厨房用火人离开了，我们在炖汤的时候，在炒菜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哈，你长时间的离开，就非常容易这些汤汤碎碎冒出来造成炉具熄火熄灭，然后可能会引发燃气泄漏。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家中杂物乱堆乱放，就有些朋友家里面为了节约空间，将这杂物呢随意堆放在楼梯啊、走道啊、还有阳台啊等这些狭窄的空间内。那如果说有明火，或者说是有电线老化引发的这个火灾，那这些杂物哈就可能会成为阻燃物。那还有呢，就是易燃的一些物品堆放，就比如说家里面可能会存放一些油漆啊、酒精啊、喷雾啊等这些易燃的物品，如果说你使用或者说是保管不当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所以我们还是要牢记三清三观啊，三清呢就是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那千万不要在走道、楼梯的拐角、地下室等位置去堆放一些杂物、易燃物。电动自行车不要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充电的时间也不要太长，而且周围那不得有一些可燃物啊，不要在电缆井呢，或者说是电梯井内去堆放一些杂物。我们还是要保持消防通道安全。全出口以及疏散通道的畅通无阻。然后清阳台呢，就是平时一定要及时的去清理阳台上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纸皮还有塑料等这些易燃物哈。长时间如果说你外出的话，我们还是要关闭门窗啊，以免火星飞入家中那引起的火灾。然后清厨房的话，就是因为厨房哈，它是我们家里面用火比较多的一个地方，那清理厨房的重点就是让一些油啊、纸啊、布啊等这些可燃物，还有这些易燃物远离炉灶等这些火源，同时也要定期的对抽油烟机、燃烟器灶具进行一些油渍的清理。然后三观呢，就是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哈。那关火源呢，就是不要躺在床上或者说是沙发上吸烟，将我们的打火机啊、火柴啊，然后放在小朋友碰不到的地方。燃气灶、酒精炉等这些明火源，我们用完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关闭。那还有呢，就是各式各样的家用电器，给我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日常用电啊，一定要注意使用的时间，还有使用的方法。然后不使用电器设备的时候，那就要及时的关闭电源。
然后关气源呢，就是我们用完气以后一定要及时的将气源关闭，不擅自的去改变燃气管道，还要定期的去检查燃气软管是否存在老化、脱落、漏气啊等这些啊隐患。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哈，一定要牢记于心。

0: 寂寥你。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嘉靖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嘉靖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6: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

0: 孟逢县。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4: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6: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4: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6: 平安小课堂，平安知识，你身边的好帮手。
7: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新学期呢已经开始了，同学们又回到了熟悉的校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但是也不要忘记哈，去注意哈，去一些比如说一些典型网络诈骗啊，我们还是要多加来留意。
8: 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
7: 那开学高发的一些骗局啊，第一个的话就是班级群里面收学费哈，就是冒充老师收学费。骗子说扫描二维码缴纳班费、学杂费等等。然后真相是骗子在班级群里面使用老师的头像衬衣，发布一些虚假的小费信息，引诱家长和学生去转账。那我们家长在班级群里面哈，如果说接到了老师发布的缴纳班费、学杂费啊等等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先核实发布消息的老师账号信息是否有重名，同样头像的老师的这个账号，在没有办法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电话或者说是当面向老师核实，不要轻易的转账。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保送名牌大学的培训班哈，这个的话就是啊冒牌啊子女哈。骗子说爸爸妈妈，我这儿刚有一个培训班啊，学完以后就可以有机会保送。真相是骗子冒充子女添加父母的社交网络账号，谎称要参加所谓的培训班啊，然后提供一些培训老师的联系方式，要求家长想 这个培训老师交纳培训费。那该类骗局呢，都是冒充子女添加父母社交账号，然后用伪造的培训班通知以及在上课没有办法接听电话为由，骗取家长的信任，并以不缴费就错过了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话术催促快点转账。然后如果说你遇到

0: 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家长们不要犹豫哈，你可以直接认定为这个就是一个骗局。还有呢，就是屏幕共享。
1: 如果有时不那么开心，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是。
0: 开学以后，家长同学们呢都是在一些网上买一些学习资料啊、生活用品啊、电子产品啊等这些比较的频繁，然后骗子呢就会通过不法渠道获取到和快递信息，以商品质量有问题，要对你进行多倍的赔付为由，诱导下载涉诈 APP， 开启屏幕共享。就算你不主动去转账哈，钱也会通过屏幕共享被骗子盗刷。然后如果说你真的是收到了快递质量有问题啊，这个所谓的客服主动来理赔啊，让你下载 APP， 开启远程一些协助哈。如果说遇到了刚刚说的这几个要素哈，就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

那还有呢，就是警惕哈，不要让所谓的轻松兼职，然后打乱我们的人生的轨迹哈。比如说这个骗子他发来消息啊，帮白总短信，然后每天呢可以有150块钱的这个费用啊等等哈。然后真相是让你群发诈骗的短信啊，比如说假快递啊、假中奖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消息，或者说是拨打诈骗电话啊，你就是这个诈骗的一个传声筒。那还有呢，就是借卡啊收验证码换福利哈，这些的话呢也千万不要相信。

那我们家长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可以哈，可以跟我们一些啊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哈，去讲解一些版大的一些知识。其实呢，我们每天可以多花一点时间和孩子们呢，哎，多多聊聊天，关注孩子网上的一些交友动态呀、游戏动态呀等等哈。那如果说孩子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一些比较奇怪的事情，然后也要教会孩子呢，陌生链接不要去点，然后陌生的来电呢也不要轻信。好，遇事如果说判断不了，我们可以先问问老师，可以先问问父母。当然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还有支付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要告诉孩子。好，建议给孩子呢设立独立的账号，并且限制额度，同时呢也告知孩子啊，就个人的信息还有账号信息、密码、验证码等等绝对不能告诉给外人。

那关于同学们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要安全上网啊，就比如说那比如线上要一些涉及到钱财的啊，要密码的，要验证码的，让扫码转账的，那立刻停止，并且告诉给家长或者说是老师。如果说你要去下载一些软件，那必须要走官方的一个流程哈。有 APP 呢，只从我们的手机官方应用商店去下载。好，陌生的 APP 下载链接呢，坚决不要去点击。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遭遇火灾时该怎么办？
4: 接到诈骗电话该如何辨别？
3: 面对突发情况该如何处理？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之阳。相信有的朋友家里面呢会买空气炸锅，有的朋友就觉得哎特别的好用，非常的方便。但是有的朋友觉得哎呀这个空气炸锅不好用，每次煮美食呢都失败。所以关于这个空气炸锅的风评呢真的是两极分化。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那么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到底好不好用啊，是不是这个纸上水了。其实空气炸锅哈还是比较好用的，很多人闲置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方法他没有掌握对。相比传统的油炸，空气炸锅呢既可以做出美味低油的减脂食物，对健康的风险呢也是可控的。相比传统的烤箱，空气炸锅呢既好清洁，占地的面积也还小。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哈，很多人闲置的这个小锅哈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以及它的正确的打开方法。说到这个空气炸锅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单啊，就是靠加热元件产生热量。空气炸锅里面它是有一个小风扇的，会让热风循环，利用食物自身的油脂快速的升温挥发，在不额外加油的情况下，让食材表面形成金黄酥脆的外壳，同时有锁阻内部的水分，让这个食物吃起来既有油炸感，又减少油脂的摄入。其实空气炸锅呢就是缩小版的有热风功能的烤箱啊，它这个的话比油炸的热量要低，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健康的。那还有呢就是比较好清洁，内部大多使用的是特氟龙的材质啊，与不锈钢的材质呢是相同，也有的使用的是陶瓷呀或者说是玻璃等材质。所以啊即便是有油脂的流出也能很好的去清洁。那如果说用了硅油纸或者说是锡纸盘，那就更加省力了。那当然呢这个空气炸锅哈还比较省时间，和烤箱相比啊，空气炸锅因为它在小容量的密封的环境里面反复的循环热风，所以烤出来的东西的这个时间要比烤箱快得多。另外呢，和传统烤箱相比，空气炸锅占地的面积呢也比较小，你可以代替烤箱哈啊，尤其呢是咱们小户型的厨房面积小，然后占地小的电器呢会更加的合适。说到这个空气炸锅，它比较适合做哪些食物？如果说你喜欢吃烤肉，我觉得空气炸锅还可以去试一下。比如说你想吃这个孜然牛肉啊，羊肉哈，孜然羊肉，或者说是无油的鸡米花啊，你烤个鸡翅膀，我觉得这个空气炸锅哈是可以做出来的。而且呢，这个空气炸锅

锅的热风循环啊，能让肉质啊更加的均匀受热啊，就避免了传统烤箱可能会出现局部焦糊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受潮的食物可以变脆啊，比如说家里面有软化的坚果、薯片、饼干。受潮的坚果或者说是放了一天的坚果，可以利用空气炸锅的热风循环功能恢复脆感。将这个坚果平铺在空气炸锅的烤篮当中，设定较低的温度，比如说120度、然后烤几分钟，就能让这个坚果重新的变得香脆可口。那还有呢，就是预包装及剩菜的加热，就对于想快速解决一餐或者说不会复杂烹饪的朋友来说，空气炸锅还是比较合适的。然后现在的市面上呢，也是有很多半成品嘛，就比如说像这个炸猪排呀、韭菜盒子呀，或者说是意大利面呐、等等，你通过适当的加热就可以解决啊这个美味。那以及呢，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健康的小零食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豆皮儿剪成小块，放入空气炸锅烤制啊，预热后180度烤5分钟，就得变成这个香脆的豆皮儿小零食。还有酱牛肉还切成1毫米厚的薄片儿，用这个空气炸锅啊低温烤制，就能制作出你喜欢吃的牛肉干。当然如果说家里面有馒头片儿啊，你也可以通过空气炸锅烤制成啊香脆的烤馍片。好，当然每个空气炸锅哈，我们在使用之前我们还是要去看一看这个使用说明书。那还有呢，就是空气炸锅也可以去做一些自己喜欢吃的糕点啊，比如说大家很喜欢吃这个蛋挞哈，你把这个蛋挞液倒入蛋挞皮当中，放入空气炸锅，设定合适的温度和时间，就能烤出自己喜欢吃的蛋挞。不过呢，如果说你控制不太好温度哈，有可能会浓烈有点糊，所以我们在用之前啊，你还是要去看一看自己买的这个空气炸锅，去看一看这个说明书啊，以及呢可以做一些甜品。像秋天的话也比较适合吃一些梨，那我们可以烤一个梨，把这个梨啊去核以后用锡纸包裹，放入空气炸锅，加入适量的冰糖和水烤制40分钟，就能得到软糯香甜的烤梨。那么此外啊，空气炸锅还可以用来熬糖，你可以做一些冰糖葫芦。我愿意将个糯米借给你，你其实明白我心意，为你唱这首歌好，听到这里很多朋友说嘞，今天呢我就把我这个很久没有用的空气炸锅拿出来继续再用一下。先不要急哈，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也要注意以下几点啊。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锡纸盘、硅油纸盘，使用锡纸盘或者说是硅油纸盘，可以防止食物粘附在空气炸锅的烤篮上，方便清洁，同时呢也能更好的去控制油脂的摄入。那还有呢，我们可以准备这个喷油壶，这个喷油壶呢可以帮助将少量的油均匀的喷洒在食物的表面，既能保持食物的口感，又能减少油脂的使用量。

有朋友说啊，哎呦，每次我在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哎，这个时间控制不好，老是把它弄焦啊，或者说是弄得不好。所以我们在使用空气炸锅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去注意一下，去控制一些有害的风险。第二个的话就是少烤淀粉类的食物，空气炸锅更适合去弄一些有点油脂和水分的食物，比如说肉类啊，淀粉含量高的就容易烤糊，就非常容易产生一些有害的物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控制好时间和温度，就每个空气炸锅它都是有自己的一些脾性的，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多摸索多去探索啊，推荐呢可视化的一个炸锅，然后也可以看到食物的变化，然后食物表面呢只要变成金黄了就可以了，不要过度的去烤成褐色哈，那这种的话它有害物质的吸收就会比较的多。那再有一个呢，就是不要把空气炸锅呢当成做饭的主力，空气炸锅温度比较高，没有必要经常的去用空气炸锅去烹饪一些食物，平时的话我们可以多用一些蒸啊煮啊炖啊凉拌啊等相对低温的烹饪方式，哎，减少有害物质的一个产生。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还是把已经买回来的空气炸锅呢洗一洗再用起来哈，先从简单的东西做起来，哎，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空气炸锅呢还挺好用的。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垂柳作伴，按下来薄雾。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是12:01，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9月1号，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京九铁路贯穿江西南北，途经省内的九江、南昌、吉安、赣州4市。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这既是一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也是一条文旅走廊，发挥着城北济南连通全域的重要作用。新华社记者1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8月31号，在蓉举行的成都东部新区做优做强门户枢纽发展大会上，成都东部新区提升门户枢纽功能，建设国家向西向南开放门户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发布。记者从会上获悉，成都东部新区将全力推进天府国际机场2期工程规划建设，力争2028年开工。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8月31号，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开幕式在故宫文华殿举行，展览呢将于9月1号到11月1号面向公众开放。那本次展览历经2年多的筹备，从浩瀚院藏书画珍品当中遴选一级文物传世孤珍予以展出，涵盖书法、山水、人物、花鸟诸多门类，系统地呈现了唐宋书画之典则范式日益完善的一个历程，串联起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书画的一个发展脉络，既呈现了笔墨技法的一个传承流变，也挖掘书画背后的时代思想、社会风貌与人文精神。那本次的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呢103件为故宫博物院的藏品，4件借展自上海博物馆、山西博物院还有河南博物院。展览将按照朝代顺序分2期展出，共5个单元。第一期主题为唐五代书画，展出时间为9月1号到27号。第二期主题为两宋书画，展出时间呢是9月30号到11月1号。那么第一单元为东晋南北朝典则初例，展示东晋南北朝时期书画艺术由质转严、由简转精的过程。第二单元为隋唐，

法度恢宏，展现隋唐书画艺术法度恢宏气象雄伟的特点。第三单元为五代承唐启宋，展现五代书法艺术承袭唐代传统并开启宋代新风的特点。第四单元为北宋朱家鼎制展现北宋书法艺术的典雅精致上意从意的一个风格。第五单元为南宋南渡新韵，展现南宋书法艺术在北宋基础上演进而出的新风。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了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那其中提到了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支持发展汽车改装维修保养、赛事运动、房车露营，建立传统经典车认定和管理制度，发展周边衍生品消费，完善 IP 衍生品开发机制，提高文化创意转化水平，推出一批主体产品和旅游线路。中国数字商品乡村发展报告2019-2025年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到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三万亿元，数字技术赋能农文旅融合创新，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旅游品牌和特色产品品牌逐渐形成，农民创业就业渠道持续拓展。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的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累计开行旅客旅游列车699列，其中旅游专列415列，旅游专线284列。山西洪洞县广胜寺景区8月29号通报，有一名游客擅自翻越护栏，并用手机闪光灯近距离拍摄水神庙元代壁画，被工作人员及时的制止。那么经过文物专家现场的一个勘验，壁画未发现直接物理损伤，但景区指出闪光拍摄对古代壁画存在潜在危害，翻越护栏属于不文明游览行为。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的那些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开学季到了，那关于大学的回忆和期待在这个时节好像会格外的清晰，对不对？红墙绿瓦，碧海蓝天，中式古建，还有古木书香。中国呢有不少大学拥有动人的景致，但校园的动人从来也不止于一眼所见的风光，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沉淀的都是代代学子的青春记忆。那今天呢，就跟着我们节目一起去逛逛大家心中的梦中情校。哎，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北京大学哈。那有人用一塔糊涂来就是概括燕园的一个精髓，未名湖、博雅塔还有图书馆，站在校园极目望去，眼前是风景，身后呢是学识，脚下呢便是青春最踏实的归处。湖光塔影之下，无数求知者在这个地方读书思辨。那眼下呢，北大校园里是满架藤萝，半亩荷塘，寸寸光阴都藏在层层叠叠的翠色之中。那再过不久啊，当阳光穿过叶片，在青砖路上洒下跳动的斑驳，湖边的树丛由绿变黄，飘进水中的落叶，哎，随微波轻轻撞向岸边的芦苇，组成了燕园最美的模样。四时风景流转之间，不变的是求知向学的一个氛围。那些心情在岁月。那九月的天空呢，是包容了青春五彩斑斓的情绪哈，在清华园夏秋交替的时节，也释放着生命力的一个热烈的光彩。往校园深处走，就是清华大学最富诗意的地方——静春园荷塘。朱自清曾经在此写下《荷塘月色》，那文学与现实在碧水荡漾间是悄然重逢。一池荷塘既承载了文学记忆，也见证了无数青年埋首书卷，砥砺成长。那么在校园的方寸之间铺展出花园般的丰饶景致，那北京林业大学称得上是一片微缩的林海。穿行期间，步步皆是意趣，满目林木不只是观赏风景，更是师生开展科研观察、研学实践的天然课堂。校园内现存杜仲、还有洋柏蜡、银杏、柏皮松、圆柏等等乔木约400株，连翘还有这个就是榆叶梅、华北珍珠梅等等灌木约3000株，风过处树影摇，花枝动，满园都是蓬勃的生机。所以呢，在这个校园里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草灌木，总能够在你低头或者回眸的瞬间，忽然从转角探出身来撞你满怀。草木枯荣往复，也陪伴一届届的学子厚植专业理想。温柔而浪漫是初见南开的第一印象。南开轮转的四季绽放在淡粉的一个海棠花上，浮动在碧绿的荷叶上，点染在暖黄的落叶上，在微风和落雪当中轻轻诉说着百年来的故事。花香之外，细听鸟语啊，纵腹还有一些就是风头风这个凤头风风音等等，这些特别可爱的就是小鸟哈，可以看到这种人与自然共生的校园环境，哎，也为这个师生研学观察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厦门大学自有一番山海气韵，背靠着五老峰，面朝大海，数座校门都向海而开。厦门大学的大学生们仿佛每天都在5A级景区上课，凡尔赛形容这里是厦门市人民公园。校园呢更是不乏建在高处的海景教室，海景宿舍，在石景凌云舍楼就能看到的大海是数完上千台阶，登上山顶方可见到海阔天空。那绝美的景致之外呢，更珍贵的是教室里的思辨求索，也是学子向海而行的一个求知抱负。那清晨呢去海边踏浪观潮，入夜呢可以坐在海上月看就是海上的月明和星光点点，哎，枕着海浪而眠是山海学府学生们的日常。山海为景，书卷为帆，海风可以说是见证了这里的学子们珍贵的求学时光。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
浙江之校区，浙大之江就是之江校区藏在这个钱塘江畔六合塔边的月轮山峦当中，它是被这个就是原生的密林覆盖，百年相张雨水山是遮天蔽日，迈入校园如同走进人间的秘境，幽静环境为师生潜心研读提供了一方安宁的天地。在紫金港校区，阳光为寂静的求实园披上了一层温润的金辉，月牙楼飞檐映日，起真呼哎是碧波寒空，楼影成画，湖山风物之下就是求实创新治学精神的代代传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像他。南京大学鼓楼校区是古木参天，标志性的北大楼是矗立了100多年，爬山虎视盘绕其上，让整栋建筑显得格外宁静古朴而厚重。百年古木与老建筑见证了一代代学子求真探求真知。入秋之后，阳光洒落在百年学府里读书，每一帧都是独属于求学时光的画面。南大学哈，这满城梧桐呢是江苏南京无与伦比的风景。那么在这个东南大学，从南校门到这个大礼堂前，一条梧桐大道是满载师生珍贵回忆的最美200米。梧桐叶落的林荫路上，留下了学子奔赴课堂求索新知的一个足迹。春有樱花，夏有碧波，秋有梧桐，冬有雪印松青。东南大学林木葱茏，建筑雅致，百年校舍历久弥新。而复旦大学恰似一座城市公园，小桥流水，锦鲤游弋，曲径通幽，漫步在校园当中，点点水波荡漾着四季，晕开一抹校园里的清幽。在校园中随处可见的风景提醒着人们，学问需要沉静的心境，生活亦需要诗意的栖居，这样的校园让读书思考拥有松弛而厚重的精神土壤。啦啦啦啦，那有人说别人大学是校园，上海交大的是园博园，四季流转的园林的景致背后，也是一代代交大人深耕科研勤学独行的一个坚守。那把这个江南水乡装进苏州园林，大概就是苏州大学的样子。园林雅致是外在的底色，校园内核是学子伏案苦读逐梦前行的求学日常。那其实咱们中国大学的美千姿百态，各有风格，一所校园的珍贵更在于它见证了无数少年奔赴理想，收纳一届又一届学子的青春时光。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虽然说有可能我们没能有机会读到特别漂亮特别好的大学哈，但是心中好像对于这个大学始终有自己内心心底的一种向往哈。那不知道大家心目当中最美的大学是哪一所呢？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么样一句话没有，九月份呢是一年当中最懂事的月份。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哎，这个暑气退场，人潮未至，哎，美景美食正当时，多重的 buff 叠加，也在就是好像在召唤我们也可以去旅行了，对吧？那九月哪些地方值得我们一起去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漠河啊，有点远，对吧？我国版图的最北端，是中国最早入秋的地方，也是最极致的秋色收藏家。作为中国纬度最高的城市，它地处大兴安岭北麓黑龙江上游南岸，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是赋予它短暂的秋日，却让色彩格外的浓烈。冷空气与暖湿气流碰撞，催生出了五彩斑斓的山林。而这个就是额木尔河还有黑龙江等千余条河流的滋养，更让这片土地在秋日里水润丰盈，晨雾树挂是倒影交织。九月第一缕秋意从西伯利亚翻越阿尔泰山，阿勒泰便迎来它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节。受到今年夏天高温干旱的气候条件影响，林木生长周期加快，今年阿勒泰的秋叶转黄相较往年提前一周左右，秋叶最佳观赏期是在9月15号到10月5号。那更有意思的是哈，这里的秋色呈现明显的海拔梯度特征，海拔1800米以上的区域，比如说卡纳斯湖周边的山顶、禾木村后山、观景台，还有白哈巴高山草甸，最佳观赏期是在9月初至9月中下旬。那其中9月10号前后就是拍摄雪山与金黄林海同框的一个最佳时段。那海拔1200米到1800米区域包括了这个卡纳斯的三湾禾木河谷，以及可可托海额尔齐斯河峡谷。观赏期其中在9月中下旬到10月初，9月20号左右，卡纳斯湖畔的白桦林就进入到观赏的全盛期了。而九月的这个呼伦贝尔褪去了夏日的人潮，草原上金，白桦正黄，气候温和，光影绝美。九月中旬到十月初，草原与森林被秋风吹染成金黄，层林尽染，是一年当中色彩最斑斓的时候。额尔古纳湿地被誉为亚洲第一湿地，9月中下旬到10月上旬是赏秋的最佳时节。湿地颜色层次分明，金黄的白桦林宛若童话世界，整片湿地变成了金黄还有橙红深绿交织的天然调色盘，正是一年中最美的时候。长白山天池，中国最深的火山口湖，整个夏季天池常常被云雾笼罩，能见度极低。到了九月，天池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能见度最高的时段，雾气稀薄，天高云淡，是观赏天池全貌的最佳时机。那此外呢，天池周边的山林是秋日长白山的一大亮点哈。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树木逐渐换上了五彩斑斓的衣裳，红色、黄色、绿色的叶子与黑色的土壤交相辉映，构成了层次分明的自然画卷。那么当北方正在上演秋色大片的时候呢，云南元阳的哀牢山南部另一种秋色正在铺展。九月的元阳梯田不是灌水季的镜面，而是收获季的金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已经完成了首轮收割，高海拔的山区稻谷仍处于灌浆饱满期，预计9月中旬开始大面积的收割。这种错落有致的成熟节奏，让秋日梯田呈现出了低处金黄满仓，高处黄绿相间的独特景象。那通常呢，在9月中下旬，哈尼族人会迎来一年一度的重要传统节日哈、啊。那梯田之上，身着盛装的这个哈尼族人是载歌载舞，以非遗展演、传统竞技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感恩自然，庆祝丰收。
么当其他地方都开始追逐第一份金黄的秋意的时候，贵州大韭菜坪却独享这个时节的限定紫色花海。那么长满了多新酒的大酒瓶菜坪呢，是世界上最大面积的野韭菜花带，全国唯一的野生韭菜花保护区。每年的八九月，韭菜花盛开，整个韭菜坪都是紫色的花海，蔚为壮观。如果是遇上了日出云海，夕阳晚霞更如临这个仙境。而作为这个全年最佳的错峰出行期，那些在暑期人满为患的名胜古迹在九月是迎来了难得的清静。就比如说西安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冬季寒冷，而九月恰恰是卡在了中间最舒服的位置，昼夜舒适不闷热，暑期人流彻底退去，大雁塔、回民街和兵马俑不用扎堆排队，全国最难的预约博物馆之一的陕西历史博物馆不再是一票难求。那更妙的是，九月的西安有应有的甜蜜，石榴熟了，柿子树挂满果子，此时的西安一切都是刚刚好。大同曾经是两汉名塞，还有北魏都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这里的名胜古迹个个都是王炸级别的。云冈石窟，中国开凿用时最短的大规模皇家石窟工程，它代表了公元五世纪世界雕刻艺术的最高水平。北岳衡山与悬空寺，一个是人天北柱决赛名山的中华五岳之一，另一个是悬挂在衡山翠屏峰的半崖的峭壁之间。那九月的敦煌也是褪去了燥热的暑气啊，鸣沙山的驼铃在秋风中更添苍凉，月牙泉的倒影比夏天清晰数倍。更重要的是，九月的莫高窟的门票呢，相对好买。除此之外呢，每年的五月到十月还是敦煌沙漠观星的最佳时期。当夜幕降临，别忘了抬头看看天上的这个浩瀚星空。那九月呢，也是秋收的开始，更是一年食材最懂得表达自己的时候。那这些食材对于鲜活度的要求极高，一定要去产地才能够品尝到最极致的美味。其实呢，早在8月16号，我国的北纬26度以南的海域已经开始全面开海。这其中的千仙之城福建霞浦，正是8月弹跳会，弹跳会跳舞，9月起舞，10月立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赏味期了哈。除了大饱口福，霞浦的山海也是一绝。浙江舟山呢，拥有中国最大的渔场，九月也迎来了开渔季，梭子蟹食，膏肥肉满，带鱼乌贼虾一应俱全。总之呢，秋天，我觉得个人是觉得是，我觉得温度很合适，景色刚刚好，这味道呢也是到了这个秋季丰收的季节哈，也足够让我们是大饱口福哈，就特别羡慕。所以我们说，我特别羡慕没有上班或者说已经退休的朋友哈，就是说到了这个淡季的时候出去玩，玩的又好，吃的又好哈，这种感觉特别的舒适。

0: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

0: 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9月1号到8号，全国村 BA 中部赛区将会在宜宾新闻火热开赛，赛事期间享有专属的观赛服务，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九月全国教师大中小学生可享新闻石海景区渤海山博王山景区免票福利哈，还有先锋山旅游度假区山水奇观、苗乡风情、地道美食等加持。那么9月1号到8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中部赛区在宜宾市新闻县火热开赛。那么作为本年度全国村BA 大区赛就是重磅一战，来自江苏、安徽、河南、湖北、重庆、四川、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11省的24支代表队齐聚苗乡新闻赛场之上，一丘会友，点燃乡村热血激情。那么主赛场呢是在古宋镇民主村池子球场，次赛场呢是在新闻县的体育馆，备用场地呢是新闻中学新闻县职业技术学校。那么跟着赛事也可以游一下这个宜宾新闻哈，这也是一座宝藏小城。新闻呢是在川滇黔渝四省边界处，这里是山水风光别具一格，民族风情也很浓厚哈。蔚为壮观的天坑奇景，绿波浩瀚的万亩竹林，热情好客的苗家儿女，古朴神秘的博人文化，让人可以说是不虚此行。那么大家如果说要去这里玩的话啊，有一个就是3日游的线路跟大家来分享，可以解锁一下这个新闻。那么作为世界地质公园，新闻石海呢是西南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经典样本，素有石海洞乡的美誉哈。现在这个地方出片的点位也非常之多，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去了，但是里边现在搞的一些活动还是非常的丰富。另外呢在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9月1号到9月8号，参赛的球员、教练、裁判员以及球队所在地的户籍居民专属驾博影寻踪剧本游，还有石海长歌这个逍遥宴都会享受这个优惠价格。万亩南竹连绵成这个翠绿的林海，满目苍翠，说的就是这个博王山了。那么这个竹林的尽头藏着盗洞，地下暗河蜿蜒穿洞哈、沿栈这个栈道缓步探幽，静谧的只剩下这个水滴回响。这个博王山去逛一下感觉还是很好的，之前我也去逛过，大家我觉得也不算太累啊，我去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就年龄不太大的老人小孩都可以。9月1号到30号，这个教师学生也是免景区门票的。另外给大家推荐一下川南避暑第一峰先锋山，主海拔是1795米，林海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也是川南有名的一个度假胜地，没去过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活动和优惠信息是来自于这个景区官方平台，具体的优惠政策以景区公示为主哈，那大家要去之前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去了解一下。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8月30号晚，伴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注入，年岁资内铁路舒家沟特大桥首桩顺利浇筑，标志着该项目主体工程施工正式拉开序。

0: 屏幕。
1: 苏家沟特大桥位于安岳县思贤镇，线路全长 1189.254 米，为高速铁路双线有闸轨道桥梁，线间距 4.6 米。当日下午17时20分许，施工现场机械设备有序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钻孔、清孔、下放钢筋笼、浇筑混凝土等工序接续推进。经过六个多小时的连续作业，首桩浇筑任务圆满完成。
2: 四川木桥承建了这个连穗支类铁路穗六段二标，苏家沟特大桥由于连穗支类铁路穗六段控制性施工段落，这个整个桩浇筑呢，也是项目进场以来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项目呢从前期筹备阶段呢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
1: 据悉，绵穗支内铁路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轨道交通项目，线路北起绵阳，经遂宁、资阳、安岳，南抵内江，正线全长244公里，设计速度250千米每小时，全线建成后将与绵卢高铁内子卢段贯通，形成川北至川南的快速客运通道。其中绵穗支内铁路穗内段于今年7月30号正式启动，计划2030年7月建成通车。安岳地处川渝腹地，柠檬、红薯、文旅等特色产业基础扎实，但长期以来南北向铁路通道缺失，制约了区域资源联动与产业协作。绵穗支内铁路建成后，将串联起绵阳、遂宁、资阳、内江四城，形成一小时通勤经济圈，届时安岳向北可快速连通川北城市群，向南高效衔接川南经济区，无需绕行成渝主城，即可实现全域快速通达。作为全线关键节点，安岳段是绵穗支内铁路与成渝中线高铁的交汇点，两条高铁在此交汇，使安岳一举拥有东西南北双向高铁通道，补齐了区域交通短板，正式迈入双高铁赋能的立体交通新时代。对于安岳而言，双高铁交汇不仅补齐了交通短板，更为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民生改善带来重大机遇。线路将有效串联全线特色产业资源，打通农产品外运、文旅引流、产业合作的快速通道，加速承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产业外溢、人才流动和资源共享，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9月1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百威亚太区管委会成员、百威中国华西区总裁张旭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扩大在资产能、持续丰富高品质产品供给、创新多元消费场景和模式、推动实现互利共赢等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高新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9月1号，全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正式迎来新学期，不同于传统的开篇授课，今年各校开学第一课新意满满，融合红色教育、安全科普、创意实践、非遗传承等丰富内容，以多样活动为载体，为孩子们的成长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是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核心主题之一。在雁江一中城东分校，全体师生齐聚操场，共同观看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教育专题视频，在光影中重温峥嵘岁月。雁江区第七小学则将开学第一课搬上了舞台，一场诗朗诵与情景表演带领全场穿越百年，从甲午海战的悲壮到深蓝舰队的崛起，从铁甲轰鸣的陆军荣耀到神州天问叩问苍穹的航天壮举，让家国情怀在每一位师生心中激荡。安岳县岳石小学特邀退役军人担任升旗手，庄重肃穆的升旗仪式让全体学生接受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
3: 在今天开学典礼的视频上，我了解到了长征战士百折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在精神滋养之外，各校紧扣校园安全重点，开设实景化互动式安全教育课堂，把安全知识送到学生身边。四川师范大学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幼儿园以动画趣味问答的形式向幼儿普及红绿灯通行等基础交通常识。乐至县吴仲良中学城西小学城北校区则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防溺水等重点领域，引导学生认清安全风险，掌握防护技能，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仪式感满满的创意实践活动让新学期的开篇格外温暖动人。 印江区幸福博文学校推出特色跨栏礼，九个镌刻着爱国、守纪、好学、劳动、礼仪等美好寄语的栏架依次排开，学生们跨步穿越栏架，在趣味运动中奔赴新城。高新区第一小学新生头戴状元帽跨过启智门，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求学新旅程。川师附属资阳临空经济区第一小学设置心愿寄语环节，孩子们大胆诉说新学期目标与梦想，怀揣期许奔赴新学年。与此同时，乐至县希望小学将非遗文化搬进课堂，学生们轮番展示暑假完成的书法、剪纸等手工作品，在动手实践与交流中感受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3: 新学期我要勤奋学习，严于律己，努力提升自我，争取做有担当、有希望的小学生。
0: 我得了两张奖状，这是学校对我上学期的表现的肯定。我决定在这学期里争取期末考试考全班第一名，得更多的奖状。
1: 一堂堂生动鲜活的开学第一课，既是新学期的精彩开篇，更是一场润物无声的成长滋养。从红色铸魂、安全护航，到创意启智、文化润心，资阳各校以多元课堂为学子赋能，让孩子们怀揣热爱与期许，以昂扬饱满的姿态迎接新学期，奋进新征程。近日，资阳市总工会启动2026关爱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目申报工作，符合条件的在职困难职工、农民工将获得每人10,000元的救助帮扶，名额共计20名。据了解，帮扶对象为患上恶性肿瘤、医疗自费部分超过10,000元的在职困难职工和农民工，已退休人员不在申报范围。往年已享受该项目资助的，原则上不再重复帮扶。机关事业单位受助人数占比不超过30%。申报截止时间为9月3号下午6点。有申报需求的职工可以拨打工会咨询电话了解详细政策。市总工会26110145，印江26920511，安岳24532633，乐至23326033，高新区26010176，临空经济区24044853。一餐一饭，最见民生温度。今年8月初，印江区在莲花街道向阳社区启动和美滋养爱心食物站慈善试点项目，以慈善加救助的方式，把新鲜蔬菜免费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精准帮扶特困低保家庭、重度残疾人以及生活困难的环卫工人、外卖快递骑手，把城市的温度落到一餐一饭的细节里。对很多老人和困难家庭而言，外出买菜是一桩难事，把爱心食物站设在社区家门口，就是为了实打实便民惠民，让困难群众少跑腿得实惠。
4: 社区平时通过这个入户收集，以及我们民政、社工、综合执法还有残疾人部门反馈的这个困难人员信息，现在呢有需求的接受这个爱心帮扶家庭呢有41家人。
1: 锁定帮扶对象后，如何保障蔬菜新鲜、来源稳定，成了项目落地的关键。在区慈善会的发起下，区民政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国资金融局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最终确定由资阳高先生超市承接爱心蔬菜供给工作。
5: 我们主要负责生活物资的筹集、分拣、登记等工作，在发放日当天9点前完成全部爱心食物打包，按照发放日每天30份标准，保障食物稳定供给，交由向阳社区驻餐点工作人员上门取货。
4: 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每天下午4点左右呢，就在区里面发这个接龙消息，第二天居民通过接龙的信息到社区来签字领取菜品，保证领取的爱心蔬菜确实送到了需要帮扶的居民手中了。
1: 一份鲜蔬，一份善意，一份温暖。运行半个月，和美滋养爱心食物站已累计有345人次领取爱心食物。
6: 哎，满意，太好了！每天翻来翻去，这样菜一哈这样菜，一哈那样菜，不是我们天天能领菜，有这些好事啊，我们高兴完了。
7: 就是说，政府考虑到困难户能帮助点，我们心里是无比的高兴嘛。
8: 心情肯定好噻，为了我们这些困难群体呢，说减轻我们一些经济压力，好得多了噻。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流程，定期开展复盘，拓展爱心捐赠渠道，丰富食物的品类，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操作模式， 逐步的扩大慈善服务的覆盖面，切实提升困难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0: 近年来，安岳县忠义镇持续深耕归雁经济，积极扶持在外能人返乡创业，通过引技术、引设备、引资源，重点培育非遗特色农业、小微电子加工两大特色产业，让群众在家门口稳定就业，为全镇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忠义镇厅房村柏林家庭农场，负责人龚春梅带领村民有条不紊作业，半灰果料手工搓制，控温晾晒，全流程古法手工操作，让传统糖心皮蛋制作技艺在乡村焕发新生。
11: 我们是传统的手工技艺，
12: 手工糖心皮蛋就是用传承古法配方纯手工包制而成，达到皮蛋不同阶段层次分明，加以温湿度控制，从而形成黄金扣弹乳香味十足的糖心皮蛋。
11: 下一步我们要在原材料稳定的基础上，还是要做到保证这种质量。
1: 作为资阳市级非遗皮蛋制作技艺传承人，龚春梅此前常年在外经营餐饮，家传的古法皮蛋手艺一直未能规模化发展。6年前，得益于忠义镇暖心的返乡创业扶持政策，他毅然回乡创业，将私家传统手艺转化为市场化、规范化特色产业。依托纯正古法工艺，龚春梅精选本地散养麻鸭绿壳蛋，搭配天然草木灰、茶叶、香辛料秘制配比，结合四季气温变化，精准控温，分段晾晒，打造出口感独特、品质上乘的糖心皮蛋。凭借优良口碑，龙家七妹品牌成功获评四川省扶贫开发协会天府乡村公益品牌授权，企业不断迭代新品，年产量可达90万枚，产品畅销各地。非遗特色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小微加工产业落地生根，进一步完善了忠义镇乡村产业体系。在外深耕电子行业多年的本土能人杨勇响应家乡号召，返乡创业，创办广运电子产品制造厂，成功填补了当地电子加工产业空白。
13: 政府各方面的优待嘛，回来过后创业还比较顺利。
1: 目前企业拥有10条制线生产线，日产音圈7万只，产品广泛应用于手机、家电、汽车等领域，销往广东、浙江等地。忠义镇厂区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企业不断拓展发展版图，在多个乡镇布设加工点位，累计吸纳140余名群众就业。
14: 我在这儿工作有2年多了，反正基本工资3000左右，在家也挺方便，把孩子也照顾好了。
15: 无论是小微企业还是新型经营主体，我镇将积极回应在外能人的返乡创业，集聚相关的发展要素，做实政策扶持要素保障，引导企业提质脱销，赋能产业振兴与乡村发展。
1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你牵我回家，不懂我是多盼望能再多留一下。他们说自由宽宽，世界也

0: 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嘟嘟、
7: 阿来、
8: 毛毛。
6: 年龄：
9: 60岁。
6: 症状：
10: 腰酸背痛，
11: 总是睡不着，
12: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13: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京时间下午的14: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5。节目的一开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8月31号至9月1号，2026年中国广元国际凤舟赛在广元市嘉陵江女儿节主会址水域擂鼓开奖。首次组队出征的自扬凤舟队与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的11支强队同江竞技，最终斩获公开组总成绩第6名，在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中均位列第6。再来关注到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

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天气一热的时候，如果说做了一大桌子吃不完的饭，哎，就会把这个食材啊储存起来，夹着再来吃。但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会对健康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有几种剩菜哈，最好不要二次加热了。第一个的话就是蘑菇，那这个蘑菇的话最好就是现吃现煮最妥当，因为蘑菇煮久了以后，你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也会逐步的升高。第二个的话就是凉菜了啊，凉菜本身就是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存放过程当中细菌繁殖比较的快，那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这个部分耐热毒素还有可能会出现残留，而且抠干全部，建议哈吃不完的我们还是把它处理掉，那所以还是要吃好多煮好多。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海鲜了哈，海鲜呢它是富含蛋白质的，如果说你储存不当啊，你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的时间有点久了，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一些组胺，然后组胺呢它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没有办法去除，可能会啊出现这个中毒的情况。那因此呢海鲜啊最好就是现吃现做。

一种食物呢，就是芹菜了。芹菜本身就是含有硝酸盐，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啊，在这个室温下敞开放的时间有点久啊，细菌呢也会大量来繁殖。那还有呢，就是常温的剩的米饭啊，米饭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常温下放的太久，也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种像那样芽孢杆菌哈，像这种菌的话，它产生的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常规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剩饭一定要趁热，就是不烫手的时候放进冰箱里面，千万不要等到凉透了以后再放。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溏心蛋，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呢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的会比较快。建议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吃鸡蛋，煮熟了以后再吃哈。然后当顿吃不完的也不要留到下一顿。那有朋友就说了，我实在吃不完，怎么样正确的去储存呢？那有一个方法，就第一个的话就是剩荤不剩素，剩的这个荤菜可以冷藏室里面去保存，而素菜的话尽量就是当餐把它给吃完，吃不完的尽量就把它给处理掉。这是因为像新鲜的蔬菜当中，亚硝酸盐的浓度通常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剩下的素菜被这个储存在冷藏室里面，由于细菌污染以及硝酸盐还原酶的一个作用，然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浓度它会增加，不仅营养价值会降低，还会增加了一些有害物质的一个摄入。那第二呢，就是剩饭剩菜趁热放进冰箱里面，那一旦确定实在是吃不完，我们还是要立刻的把它密封好，并且放入冷藏室里面保存。那最长也不要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那剩菜剩饭需要带盖的一个容器或者说是保鲜膜哈，来密封冷藏。一来呢是为了防止串味儿，二来呢也可以防止已经生成的细菌污染其他干净的菜品。然后当然呢，我们还有哈，就是剩菜剩饭啊，要放入冷藏室后1到2天内把它给吃完，越早越好。哎，比如说我们芹草的素菜、扒老海还有鱼类啊，虾类呢建议就不要隔夜了。剩菜剩饭再一次食用时，一定要把这个饭菜加热到75度以上哈才安全啊。当然，我们的剩菜剩饭哈，切记重复的去加热。重复加热的行为也会让这个亚硝酸盐含量的剧增，加热一次以后还吃不完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它给处理掉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隔夜菜其实并不单指哈放了一夜的菜，如果说你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哎，这个就算是给爷了。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按照我们家里面的人口吃多少做多少。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丁、
3: 萌萌，
1: 年龄：
4: 60岁、
5: 60岁、
6: 80岁。
1: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不少食材哈，有不少食材呢，一年四季都可能会发芽，比如说放久的红薯会发芽。他买回来的生姜、洋葱、大蒜，没过几天他也会悄悄地冒出新芽，懒都懒不足，吃了吧怕出事儿，扔了又心疼。然后发芽的食材究竟能不能吃，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告白那如果说你买回来的土豆啊，它发芽了发绿的，那就建议不要吃了。因为发芽的土豆啊，它里面有一种毒素叫做龙葵素。正常土豆的龙葵素含量是很低的，不会给人体造成一些威胁，可是一旦发芽，龙葵素就会大量的增加，即使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好，另外呢，像发绿的土豆也要注意了，因为发绿了以后，这个龙葵素呢，哎，它也会增加。龙葵素主要分布在绿色表皮上，如果说表皮发绿部分少，哎，削掉表面的确实还是可以吃，但如果说那一次性它就是吃进200毫克的龙葵素啊，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判断，哎，这个土豆发芽了发绿的程度，那建议的话我们还是直接把它给处理掉。不过我们买回来这个土豆啊，你要存放好，土豆买回来最好放在低温，哎，大概呢就是4度左右，避光的地方，比如说冰箱里面冷藏室啊，还有少量的土豆还可以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成熟水果它会释放出乙烯气体，能有效的抑制土豆的发芽的速度。那还有一些食材食物发芽是可以吃的，但是营养价值呢它会降低，比如说洋葱，哎，比如说生姜、大蒜，就作为生活当中常备的一些调味品之一，厨房里面怎么烧得了洋葱、生姜和大蒜的生意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买多了，或者说一不小心把它们给遗忘了，它们呢就可能会出现发芽的情况。哎，对于这种辛辣的调味品来说，发芽一般不会产生毒素，也不会影响继续使用啊，但是它们的营养哈，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哈，口感呢也会变差，这是因为新长出来的芽吸取了它们原本的养分啊，食材呢又会变得干扁扁的，味道呢也会变淡。洋葱和大蒜发芽可能会给你的食材库哈带来一些惊喜，比如说你可以找个盆把它们给养起来，不久以后呢，你就可能吃到自己种的大蒜了。这个网袋里面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还有呢，就是红薯呀、芋头啊、山药啊，这些都是薯类，发芽过程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的成分啊。但是像薯类和姜蒜同理，发芽过程当中营养成分和水分它会大量的流失，口感呢也会变差。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发芽的红薯可能会发生霉变。如果说表皮呈褐色，有黑色的斑点，或者说是有任何的霉变的这个迹象，那我们不用想哈，直接把它给处理掉。那也有一些包存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纸箱内用干燥的纸隔开一个个小空间，然后呢把这个红薯放在纸箱的

小隔间里面。像芋头和山药的话，适合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好，如果说家里面有白菜、小油菜，还有萝卜以及胡萝卜，而这些蔬菜发芽不会产生有毒的物质，只是和葱蒜一样哈，口感和营养价值呢稍微的差一点。有朋友看到一些视频上说把这个白菜根儿啊、萝卜头啊等这些变成可爱的小盆栽，大家是不是也想试一下啊？确实哈，这些蔬菜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想开了哈。如果说不想吃又不想浪费掉，把它们变成养眼的小绿植，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哈。

人的天辣，天辣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5.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Welcome to 36度。
4: 姓名：
5: 嘟嘟、
6: 阿拉丽、
7: 毛毛，
4: 年龄：
8: 60岁、60岁、80岁。
4: 症状：
9: 腰酸背痛，
10: 是睡不着，
11: 太胖了。
4: 检测开始，检测中。
12: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4: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蛋白质呢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的代谢过程，然后必须依靠每天的膳食维持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它会逐步的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啊，还有可能会出现内分泌的紊乱呐、或者说是体能衰退等这些健康的问题。哎，那为什么普遍啊吃不够啊？其实呢还是有一些原因的啊。第一个的话就是认知的误区导致主动不吃。有朋友说，哎，主食吃饱了就够营养了。然后也有朋友说哈，吃素更养生哈，不用吃肉蛋。然后第二个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这个传统膳食结构有一些短板。

于我们这个蛋白质哈，该怎么吃呢？哎，其实在这个总摄入总原则上啊，我们还是要坚持啊日常的一个饮食为主，主动的动物性与植物蛋白的多样的一个搭配。就是在摄入总原则上哈，我们还是要坚持日常饮食为主，然后注重啊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坚持三餐均匀分配。啊，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一个上限，那约20到30克，然后单次摄入超过30克蛋白质，啊，多余的氨基酸没有办法用于肌肉的合成，所以早中晚三餐我们还是要各分配20到30克的蛋白质。然后第二的话就是注重优质的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当中的一个占比，也就是说啊，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当中，动物性蛋白啊，比如说蛋啊、奶啊、鱼虾还有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啊，比如说好大豆制品，它的这个占比应大于或者说是等于50%。然后谷物蛋白，比如说小麦等这些谷物当中的蛋白质，哎，仅做补充啊，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的啊来源。然后第二呢，第三哈，就是要杜绝过量的一个风险啊，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啊，健康成年人单次蛋白质摄入不宜超过这个每公斤体重的2.0克哈。长期超标的一个超量的一个摄入哈，不仅会提升肾脏过滤的压力，还有可能会增加这个尿酸的生成，那还有可能会挤占哈像蔬菜呀、全谷物的一个摄入，造成膳食纤维、维生素的一个缺乏。在日常食材的选择上，主要是推荐鸡蛋啊、牛奶、瘦牛肉、还有鱼肉、豆奶、豆浆或者说是豆腐以及黄豆。早餐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纯牛奶，或者说是200毫升的豆奶。然后午餐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啊100克的瘦肉，或者说是100克的鱼虾和100克的豆腐。好，晚餐的话，我们可以选择80克的水产啊，比如说鱼啊，或者说是去皮的鸡肉、鸭肉和杂粮豆饭。哎，这样的话，全天天然的食物蛋白总量，再搭配从这个主食当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即可轻松的达标。在烹饪方式上哈，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像蒸啊、煮呀、清炖。油炸会使肉类的油脂增加30%以上，额外的去可能会比如说加热，额外的这个热量呢，它会抵消蛋白的一个补充的收益。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Welcome to 36度。
3: 姓名：嘟嘟、
4: 阿来、
5: 萌萌，
3: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36度5节目当中。午餐肉呢，总被当成是一个垃圾食品啊，这可有点冤枉它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表，哎，你就会发现，其实午餐肉的肉的含量哈也是比较高的。我来说一说这个成分哈。根据我国猪肉糜类罐头国标 GB-T 13213-2017的规定，然后午餐肉的淀粉含量通常呢不能超过 7%， 然后优级的火腿猪肉罐头的淀粉含量不能超过 3.5%， 比一勺米饭的淀粉还少。其中猪肉含量啊需要大于 80%， 一些优质的午餐肉罐头包装上还能看到哈、这个猪肉的含量 90% 的标识啊，并且呢没有添加其他的肉哈、比如说一些鸡肉哈、等等，它里面是没有的。然后可见这个午餐肉里面的肉哈、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哎，说到这个午餐肉的一些优缺点，这个午餐肉呢，它确实哈是属于一个高盐的食品，但是如果说哈你午餐肉的这个营养比例哈，它其实不太的均衡，脂肪和盐的比例呢也过高的，而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哈剔除午餐肉里面的油和盐啊，只是这个蛋白质，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建议将这个午餐肉呢作为新鲜肉类来代替哈食用。生活当中呢，我们不建议将午餐肉呢作为新鲜肉类的替代品来使用，至少哈不要把它当成正餐的一部分。虽然说不能和新鲜的肉相比吧但是这个午餐肉呢，在某些特定的时刻，比如说我们要露营登山的时候，它能快速的去补充能量和营养，维持体能，而且呢也不需要任何的去烹饪是不错的一个蛋白来源。仇恨记得太老，原始的情调。那关于这个午餐肉的一些使用方法，一些建议哈，第一个的话就是控制分量，搭配蔬菜和全谷物。你可以把这个午餐肉等这些及时的熟食视作是一种调味品或者说应急的食品，而不是主食。一次食用量最好控制在50克以内，差不多呢就是切一两片的份就差不多了。同时还要注意在其他的一个餐里面减少盐和脂肪的一个分量。如果说吃了午餐肉，最好呢就搭配新鲜的蔬菜水果和全谷物，以平衡营养。第二呢就是选择更优的一个产品，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午餐肉商家呢都推出了一些营养成分更优秀的一些午餐肉的产品，所以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优先的去看一看营养成分表选择钠含量和脂肪含量相对较低的产品，比如说低钠和减盐版的午餐肉。不过呢有一些低脂的产品可能是通过用这个鸡肉代替猪肉来实现的，口感上呢会有一些差别，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一个购买。然后第三呢就是优先选择新鲜的肉类对于日常来饮食，我们最优项的一个选择还是选择新鲜的鱼呀、虾，还有我们的鸡肉、鸭肉、红肉、蛋类豆制品等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好，再来说一说像小朋友洗澡不能用沐浴露吗？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很多人就担心沐浴露里面会有一些成分化学品，它会损伤小朋友的皮肤，因此说孩子洗澡不能用这个沐浴露。其实沐浴露的主要成分之一呢是表面活性剂能有效的去清除皮肤和头发上的一些油脂和污垢，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使用靠谱的儿童专用沐浴露相对来说是安全而且有效的，不会造成过度的刺激，也不会有过敏的一个风险。然后爸爸妈妈

那在选择沐浴露的时候，尽量去避免啊，含有一些酒精啊、香精啊以及强碱性成分的产品。我们要选择温和无刺激的沐浴露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这类产品的话，不仅可以有效的去去除汗渍、污垢，还有细菌，还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天然屏障。那此外呢，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朋友有一些敏感性的皮肤呀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慎重的去选择温和的低刺激性的清洁产品，甚至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医生。那还有呢，就是与其盲目担心和抗拒使用沐浴露哈，不如把心思呢放在使用的这个细节上，合理的适度的去使用哈，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这个沐浴露，然后不仅能保护皮肤清洁，还能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健康。然后家长的话也可以根据小朋友的皮肤状态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洗浴用品，并且呢也要注意控制使用的频率哈，那每周2到3次的频率通常是足够合适的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过是现在的我。
1: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

0: 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国家，我们愿与各方保持沟通协调配合，一道做好失联人员的摸排后续处置的工作。截至目前，有近百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失联，中方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的中国公民。据中尼双方专家的评估，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是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发生冰岩崩快速坠落。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9月1号，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分局走进资阳环境科技实业学院，为2026级全体新生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法治专题讲座，结合真实警情和典型案例，帮助新生增强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8月31号到9月1号，2026年中国广元国际凤舟赛在广元市嘉陵江女儿节主会址水域擂鼓开奖，首次组队出征的资阳凤舟队与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西班牙等国家和地区的11支强队同江竞技，最终斩获公开组总成绩第6名，在200米和500米直赛道中均列第6。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0到35度。3号晚上到4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2到34度。4号晚上到5号白天晴间多云，气温是23到34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的是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刘以宁演唱，叫做《走马》。这首歌是以雨夜对岸等等一些构建了一些就是情感空间，通过独白的形式展现了失恋以后的徘徊还有自我的觉醒。好，一起来听来自刘以宁演唱的《走马》。

好，看到一位叫做小听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很喜欢刘宇宁的一些歌，他说每次听到的歌啊就特别的高兴。好，他说谢谢。那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首歌呢，是一位叫做小郑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杨宗纬还有宝石王宇宙他们演唱的那首《若月亮没来》，要把这首歌送给他所有的好朋友们。

0: 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江东。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乡下图》，是来自玉卓尔作词，由张超作曲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具有贵州风情的一首歌，融入的民族音乐元素在当中。

这首《乡下土》呢，也是通过梅子雨还有微雨荷叶等等一些，然后呢也是描绘了夏日的一种景象。周深演唱和歌曲意境也是非常的结合，那么歌曲内容包含了对夏日景物的描写以及珍惜时光的一种表述。

好，来自周深演唱《乡下图》，和所有的朋友一起分享之后，继续看一下咱们的一位老朋友发来的一条信息。好，一位叫做咱们的符号说，想点一首歌，来自陈奕迅演唱的那首叫做《一丝不挂》。他说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的一位特别要好的兄弟，他说特别想他。嗯，好，听一下吧。

手时，内疚的你一转念，为日后不想有什么牵连。当我工作睡觉祷告于

鹿晗演唱叫做《时差》，这首歌是它融入了就是电声爵士还有节奏布鲁斯的一种风格，通过循环播放效果还有就是响指节奏呢，构建了一种氛围，创建了延续鹿氏音乐的审美体系。好，一起来听来自鹿晗演唱的《时差》。

好，天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走走》，他说挺好听的，这首歌要把它送给自己吧。

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好，下面推送的一首歌来自戴雨桐演唱，叫做《兰姐》，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送祝福，还有就是分享好听的一些歌，或者是听歌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7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

好，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演唱的一首《寂寞沙洲冷》。那么这首歌啊，是一位好朋友叫做平安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寂寞沙洲冷》，把它送给自己的老婆。他说啊，他辛苦了，他喜欢小刚，所以把这首歌送给他吧，希望他能够是开心。

0: 沙洲，我该思念谁？
1: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曹轩宾演唱的一首叫做《别君叹》。这首歌呢是他作曲并且演唱的一首歌，改编自唐代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琦参与了填词。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别君叹》，是来自曹轩宾演唱的一首歌。那么它用陕西话将这首诗娓娓道来，这种陕西的方言一改其粗犷豪迈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温顺优雅的一种独特魅力。那么它将陕西方言和古琴相融合，人声以及琴声紧密的配合，和老先生门下流传下来的古人吟诵唐诗的方式较为相似，又具有秦地音乐的一种韵致在当中。那么从唱腔到音色一脉一咏三叹，恰似一首唐诗咏叹调。

分享完这首《别君叹》之后，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的情况，看一下第三名，灯书方大树《说文解字》。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是平安的出行。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接下来呢就不弹琴了。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正在派，
1: 十位龙门阵，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儿，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5: 紫薇
2: 龙门阵。哎呀，干死了，
5: 终于把它整出来了。
2: 好的，好的哈，那
5: 你是哪个？
2: 我是
5: 那里，我是江东。
2: 还需要介绍吗？
5: 要，因为还有很多的新朋友的，新的家人们进来了的嘛。
2: 哦，要的，
5: 给大家说一下哈。
2: 好的，我是百灵。
5: 嗯，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
5: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2: 是的，是的哈。
5: 嗯，
2: 哎，那之前呢，我们也是聊了很多我们这样，比如说本地让人比较难忘的地方。
5: 哎，确实是哈。
2: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和网友给我们留言，
5: 对，
2: 勾起了我们满满的回忆。哇
5: 哦，比如说我们二中的
2: 哎凉面呀，
5: 一中的凉面，二中的那个就是那个叫铁板烧呀，好像是那种感觉。哎呀，还有很多很多哈类似的东西，噶都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回忆。
2: 是的，但是呢，不只是我们的资阳，其实有很多的地方，很多人的记忆其实也留在外地哈。比如说像百灵和东哥，
5: 对
2: 啊，其实呢不是土生土长的资。这样人，那可能我们的回忆呢也会停留在我们的老家。
5: 哎
2: 哎，比如说哎还有读书的地方。
5: 哦。

0: 哦，就是，
1: 对吧？
0: 记忆深刻了，
1: 打工奋斗那个地方啊，
0: 确实，就是，还有可能你是赚的第一桶金的地方，
1: 说的对，
0: 难忘的地方哈，
1: 没错，其实我们的人的一生真的要走过很多很多的地方，
0: 嗯，那确实这样子的是，虽然你那些地方待过的时间，可能它不算长的，但是呢一辈子他都是忘不落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播话题呢就给大家说一下，哎，从小到大的地方哈，哪一个地方给你留的回忆最多？
1: 哎，对哈，比如说哈，我们可以想哈，哎，自己的老家呀，
0: 嗯，
1: 或者说你读书读的比较久的一个地方啊，还有你打工奋斗过的一些地方呀，对吧？可以是老家的小山村呐，哎，一个爬坡上坎儿的地方，或者说一个田坎儿里头呀，
0: 哦，就是有些趣事噶。
1: 对，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读大学嘛，都会背井离乡，
0: 嗯，
1: 那在离开家乡之后，你总会有一些让你难忘的事情，
0: 嗯，
1: 啊，包括啊，你打工，然后你拼搏过了一些地方，对吧？
0: 嗯，
1: 哎，赚到了第一桶金，哎，所以说他大家都是可以一起来掰一下嘞。
0: 哦，
1: 还有，
0: 嗯，
1: 就是最近我们聊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
0: 哦，
1: 就是你旅行过的地方。
0: 哎呀，确实哈，
1: 对吧？也可能会成为你，
0: 对，
1: 啊，回忆。
0: 每个人他不一样嘛，就看你喜欢哪个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最难忘哈。欢迎大家在我们公屏上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呢，不一定是啥子有名的一些景区哈，
1: 哎，
0: 或者是咱们老家的老院子呀、小镇的老街啊等等，其他都可以的。
1: 没错，哎，东哥，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哈，你留下回忆最多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0: 哎，给我留下回忆最多的地方就是那个练功房。
1: 哦，因为你从。
0: 哎，对，
1: 啊，跳舞，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基本上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晚上的时光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啊，因为太痛了，确实太辛苦了，所以给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真的是。
1: 主要是疼痛给你深刻的记忆了。
0: 对，因为你要么年纪那么大了，去搬把骨头搬起，哦，那个叫韧带哈，不是搬骨头。
1: 说的我都痛了。
0: 哎，确实很痛很痛的，对，特别当年龄越大的时候去练，它会更加的痛苦。
1: 啊，是的，是的。
0: 那你呢？
1: 哇，其实我对我来说可能还是我小的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对于我来说印象是最深刻的，因为后来我们那个地方拆迁嘛，
0: 哦呦，
1: 我们家没拆，你别，
0: 哎，哦呦，
1: 就其他地方，就是我们那附近一圈都拆了，所以就
0: 家没拆，
1: 其实所以说在我印象当中我的那些记忆的一些地方其实都已经没有了，
0: 哦，所以呢现在回去大变样了，对不对？
1: 对，其实就是已经完全变了，就是因为它已经失去了，所以你才更加的
0: 感觉
1: 更加的珍惜想念它。对对，
0: 哎，其实你说到就是老家的时候，其实我还跟你说过我们那个地方，我来老家非常的特别，为啥子呢？特别之处，它是一个大院子，它就在农村的话，它一个大院子，那个院子之前是一个大地主家的，所以呢它就是分给的就是农户以后啊，它就是每家人它就没有改动过，基本上就是每家它就把那个封了一下，
1: 就一点点嘛，
0: 哎，对对对对对，给开了的，所以每家它都是连到一起的，然后呢，哎，所以那个整个大门它就是一个大门进，
1: 哎，进了之后就分成很多家，
0: 哎，很多户，哎呀，很安逸，
1: 哎呀，好安逸哦，
0: 对，而且像迷宫一样，真的很大，哎，
1: 对，
0: 很大，
1: 对于小朋友来说，简直就是一个秘密基地，
0: 那确实在里面躲猫猫，哎呦，啥都找不住，
1: 对对啊。
0: 但是现在年代已经久了嘛，可能因为那个是，那个，
1: 老了一点，
0: 哎，老房子，然后呢它是用那种泥巴和石头那个混合起，
1: 那现在还在吗？
0: 现在基本上垮的该垮的垮了，因为很多现在就是分出来了嘛，都喜欢自己一个家人住在一个地方，虽然年久失修那个房子，基本上该垮的地方都垮了，或者是被拆了，
1: 然
0: 后修
1: 置
0: 新的了，
1: 是的，是的，
0: 很遗憾的地方。
1: 哎，对，就是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你越是失去了，你就越是怀念它。你说它还在那儿的话，你就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嘛，平平无奇。
0: 对，哎，对，我们讲得到的呢不会去珍惜，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嘎。
1: 哎，我突然间想到那个陈奕迅的那首歌，得不到的，得得得得得。
0: 对，
1: 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0: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歌词唱的一样，确实是那么回事，嘎。
1: 哎，那之前呢，我也是在我们的老家嘛。
0: 啊。
1: 我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我到现在都忘不掉的一个场景，就是我外公和外婆他们住的那个一个那种，叫有点像四合院那种房子哈，就是，然后来后面都有一块竹林。
0: 哦，
1: 就后来我长大了之后，我发现那个竹林很小，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竹林很大。
0: 确实这个样子的，我们小时候可能看的东西没那么高。
1: 参照物不一样。
0: 对
1: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竹林很大，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在里面玩过家家呀，
0: 要迷路噶。
1: 对，然后什么捉迷藏呀什么的，我们觉得我们抛得好开哟。

0: 但是我长大之后就觉得它怎么那么小呢？那个竹林就那么小吗？
1: 哎，确实哈，我也有这种感觉哈。以前基本农村头哈，一般周围都有它有竹子噶。
0: 是的，是的。
1: 它就是因为竹子它的叶子落的是比较少，一年是基本上是常青那种哈，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种一些竹子在附啊周围噶。然后呢，小时候觉得那片竹林真的是好大好大好大，永远永远就觉得走不完，走不到尽头。但是现在长大了回去，竹林还在，但是呢回去看了，哎，怎么变小了呢？一哈儿就走完了。
0: 对。就是那个感觉，然后我让我觉得到现在都能够回忆起的那种，就是秋天的时候，风一吹，那个竹林就沙沙响，而且真的你在小的时候能够闻到秋天的味道，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味道，
1: 就是竹叶子竹那种青草的味道。
0: 对，到现在我偶尔呢可能会在一些空气里面捕捉到一点点那个味道，
1: 然后一哈就飘回去了，
0: 对，就会把我拉到那片竹林里面去。
1: 对，
0: 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哈，让你的回忆最多啊，让你现在印象也非常的深刻，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进行互动。好，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哈。好，梁玉又来了哈，我们的老朋友了，还有七八九七，欢迎你，谢谢你送出的小星星。
1: 对，谢谢送出的咱们的小星星。
0: 是的，好听。真好听，谢谢谢谢。好听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啊，也可以给我们点点小赞赞，同时呢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的每周一三五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的直播。好嘞，那大家呢可以继续
1: 我们看一下后台了。来自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啊，符号说的，他说让我最难忘的呢就是乡下的老家。哎，刚才跟我们一样的哈，他小时候在外婆屋头长大的，然后天看了到处跑，这果子啊去逮那个蛐蛐儿啊，就是那个果果儿
0: 油炸门儿
1: 啊，蛐蛐儿，他说的蛐蛐儿应该就是这个，我讲不来了，叫啥子？我们喊的，
0: 我们喊的油炸门儿。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蟋蟀。
1: 哦，蟋蟀。对，他现在回去呢都是物是人非了哈，他回忆呢全部都是留在那个地方的。
0: 没错，没错哈。然后我们看到简单这位朋友，他说的，我回忆最多的是读大学的小陈。那几年无忧无虑，朋友和同学之间朝夕相处，青春全部留在了那个城市。
1: 那确实是，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那种，就是大学旁边的卖东西的那个商铺。
0: 哎，这个我跟东哥的记忆点就是重合
1: 有雷同的地方，
0: 重合了，重合了。哎，因为我们在同一所大学。哎。是不是那个春熙路？
1: 哦，对，我们学校旁边的春熙路。
0: 不是，不是那春天的春，是农村的春，春熙路。
1: 对，确实是比较旧，但是呢，它人气是爆棚的，真的人气爆棚。
0: 而且它的那个美食还真的有点多。
1: 哎，对，而且不贵，
0: 对，很便宜啊！学校旁边的这种小路、小街啊，都是很便宜，而且非常的好吃。哎，到它那个那个鱼，叫青椒鱼，还有那个糖醋麻辣洋芋粉，我到现在都觉得还很想吃。
1: 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叫旁边那个田螺，炒田螺啊，
0: 我还没有吃过哎。
1: 可能我们去的时段不一样嘛。
0: 对，可能你走你别之后，那家都已经开了。
1: 你看开成大餐馆了。
0: 开成大餐馆。
1: 哦，都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大家的一个分享哈。六六这位朋友说。我觉得是以前外出打工待过的城市，吃过苦也挣过钱，有辛酸也有收获，想起那个地方感慨多得很。
1: 哎，你第一份工作是在哪个地方呀？
0: 就在资阳。
1: 啊，就在资阳。我地方呢，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内江。
0: 哎，
1: 对，在读书的时候。
0: 哎，那个是
1: 在干啥？也是当主持。
0: 哦，也是当主持。
1: 哎，对对对对，
0: 内江的广电呀。
1: 不是不是，是其他行业的主持。
0: 哦。
1: 啊，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舍不得，然后留下了。其实那个时候我没毕业。就提前相当于是在那个叫啥子实习，实习完了以后，我在那地方，我提早是进去了工作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很缺，然后呢，我就
0: 缺人，
1: 哎，对对，我就提前的在那个地方去上了大概是几个月的班儿
0: 啊，
1: 然后当时呢，我租了一套房子，拥有我人生的第一个地方。
0: 就是完完全全属于你自己的，
1: 哎，一个小空间，
0: 小空间，
1: 然后是用自己的实力去挣回来的，
0: 对，
1: 感觉是非常棒，很小，可能就十多平米那个样子哈，但是它啥都有。
0: 但是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哦，就这样子。
0: 而且里面可能就是你自己会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
1: 哎，
0: 物件，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去装饰一下，
1: 对，
0: 完全就是一个独属于你的，而且是你喜欢的空间。
1: 哎，就这个样子啊。虽然，而且能注意，他一家人他是分成了很多那种单间儿，住了很多的。哎，但虽然都看不到哈，都没联系过。好，然后呢，哎，我就很骄傲的把我的同学，因为还没毕业呢，对不对？我就提前出来了，我就把同学请过来。哎呀，我来煮饭给大家吃。 那个味道坚持不败了，其实坐都坐不下了，这种感觉太爽了、嗯。
0: 但是我觉得，虽然说哈、啊，那个空间很小，
1: 哎，
0: 但是人很多，
1: 哎，
0: 对吧？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当你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要在学校外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
1: 就去显摆一下。
0: 哎呀，而且哎，同学些也很羡慕。
1: 哎，对，确实是这样。
0: 你就很洋派。
1: 哎，对对对，然后我就把我们的好朋友啊，然后好同学一起邀到一起耍。
0: 哎，我觉得这也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1: 那确实是、啊。
0: 可能在未来的很多时间里面，可能那一段回忆都会成为你一个。就是缓解压力啊，
1: 对，
0: 调整心态啊，整
1: 对，你看嘛，现在过去了，今年了，
0: 你确定？
1: 对，
0: 看破不说破，
1: 对我都，所以我记忆犹新哈，就这样，
0: 因为时间比较短嘛，
1: 哎，对，
0: 印象很深刻，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哈，我们看到我们的公屏上面。美丽邂逅来了，嗨，黄琦说回忆最多的呢是我的第二故乡资阳。哎呀，你看我们也是哈，资阳也是属于我们的第二故乡。
1: 应该是第三，应该一般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是第二故乡。
0: 大学是第二故乡，
1: 对，
0: 工作是第三故乡。
1: 哦，一般是这个样子。
0: 但是现在呢，其实也成了我的另外一个故乡了，因为家已经安在这儿了。
1: 是我们常住的一个故乡了。
0: 对对。
1: 其实比我们老家回去的次数待的时间都要久得多。
0: 可能到再过多少年，我们真的是在这儿待的时间比我们老家的时间都还长。
1: 现在都已经是了。
0: 哎，你又暴露你事情，
1: 一下都说嫖岗，
0: 刚刚才说几年。
1: 对，
0: 廖姨说收葡萄的时候，把它们搭在杆子上，围成四方形，把竹林打扫干净，又凉快又隐藏又隐蔽，好耍。
1: 哎，我跟你那个经历有点强，我是跑了山坡坡沟头去珍惜那些树叶子，摘起搭一个简易的棚子，等会儿再给大家继续摆哈。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就真敢派。
1: 十位龙门人，前三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4: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2: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3: 滋味龙门阵，
2: 我是百灵，
5: 我是江东，
2: 欢迎大家，
3: 欢迎大家。
2: 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拜一下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
5: 一个难忘的地方，
2: 哎，对，回忆最多的地方。
5: 对，所以我们拜的都不想出来了，就还想继续
2: 拜。对，都还想继续拜，
5: 我觉得拜一天也得拜不完。
2: 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有朋友在问啊，说
5: 对，
2: 马上中秋了啊，悄悄问一下有没得互动？
5: 哎，确实，我们这几天这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互动过了，噶，所以呢，中秋节到了，我们肯定还是要有表示噻。
2: 哎，有表示噻哈，绝对不让大家失望。
5: 对，我们说。还是要感谢我们的方兰姐姐，
2: 又给大家拉来了
5: 月饼饼。对，因为我们中秋节了嘛，我们松县啊，做我们的祝福就要吃这个月饼，有点特别。等会儿再给大家摆，为啥子特别？味道不一样。

0: 九岁毕业，然后到资阳再加三十，
1: 三十年，
0: 哎，现在都已经五六十了。
1: 哎呀，哎呀，
0: 看来是一位老粉了，老粉了，
1: 这个账不可以细算哦。
0: 老粉了，老粉了。好，继续来看到我们的扒开乌云还是乌云，这位朋友说，我在等红绿灯，边听103.5边看直播。
1: 哦哟，注意安全哈，千万要注意安全哈，而且你还在发大字耶。
0: 对，你还等红绿灯，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开玩笑的哈。
0: 嗯，就是啊。好，我们再看到这个铁粉儿，你都在说他是铁粉儿、
1: 啊，对，铁粉儿哈，真正的铁粉。
0: 但是你的身体不是铁做的，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1: 嗯，对，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注意安全。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是平平安安的出行。嗯，
0: 只有等红绿灯的时候才可以。但是
1: 他说，主要是他们那边他说红绿灯的时间有点长，可能那条是一般是主路嘛，噶，他的时间会等得长一些，车辆要大一点。嗯，
0: 啊，威迪说的，资阳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也算四川人啦
1: 、嗯，
0: 啊，也是第二故乡。那你的第一故乡是哪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应该是外地的朋友吧，他不是外地，外省的朋友吧，他说也算是四川人了，就说明他就是外省的啊。
0: 那说明他就不是四川人，
1: 哦，确实，
0: 在四川待了很多年了。
1: 嗯，有朋友说坐等我们的月饼儿，
0: 不愿油灯去了，咋这么多红绿灯？
1: 哦哟哟哟哟哟！哎，一般哎，大家有没有这样一个情况哈？一旦一遇到一个红绿灯，后头基本上又要遇到。
0: 哎，我那天早上就遇到了，而且正赶时间。
1: 哦哟！
0: 他就每一个都是红灯。
1: 那个好叫人。
0: 好叫人哦！但是如果说你遇到的是一个绿灯，那后面
1: 基本上是
0: 一路畅行，
1: 绿灯。对对对。
0: 然后那个导航就说，即将进入绿波路段。
1: 哦哟！
0: 是的。好嘞。那跟大家互动到这儿了哈，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掰起走，说一下自己回忆最多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资阳百事通。
1: 好，今天资阳百事通呢，首先我们给大家掰一下，我们就是上海和资阳两地的一个文化新闻。
0: 哦，到底咋回事啊？之前我也给大家预告过哈，
1: 对对对，
0: 在9月1号，也就是昨天，
1: 嗯，
0: 携手共叙红色文脉，上海资阳文化交流活动在上海举办。
1: 哎，那么这场活动呢，它紧扣了我们成毅元帅诞辰125周年的重要契机哈，
0: 嗯，
1: 而且呢是深挖了沪资两地的红色渊源，
0: 嗯，
1: 而且是搭建了跨区域的文化对话的桥梁哈，
0: 是的，
1: 深化红色文化互鉴，那推动了文旅资源共建和共享。
0: 在活动现场呢，变脸和水袖刚柔相济，乐至县文化艺术中心演绎的川剧技巧展示云泥万象哈，将省级非遗资阳和川剧的魅力带到了黄浦江畔。
1: 哎，对，除了这个表演呢，还有我们安岳的一种文化啊，它的
0: 文化
1: 馆它带来的四川盘子，
0: 嗯，
1: 叫做柠檬颂。
0: 是的，以婉转曲调唱响了中国柠檬之乡的风情气韵，
1: 哎，
0: 现场呢也是不少的上海市民沉浸其间，掌声阵阵。
1: 哦，确实哈，一帅千双层文脉贯
0: 胡素。
1: 哎呀，天哪天哪，
0: 你老花眼了吗？你
1: 是。所以呢，我们还把我们的资阳的金牌讲解员哈，他然后请到了现场，给大家讲解了就是文旅资阳的专题推荐，
0: 是的，
1: 而且呢就是全面介绍咱们资阳区位交通、红色文化、还有考古遗存、石窟艺术、生态风光等等一些特色的产业。
0: 没错，咱们资阳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几何中心，
1: 哎，
0: 区域条件也是很优越的。
1: 哎，特别是我们的蒙西河遗址哈。
0: 哎呀，
1: 他入选了2024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哦。
0: 没错啊，安岳石刻以10万余尊摩崖造像、40余万字石刻经文享誉海内外。
1: 哦，还有我们安岳的柠檬，它的种子面积、产量呢，都是稳居我们全国第一哈，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还有中欧地理标志的认证的哦。
0: 厉害了！
1: 哎，
0: 在活动现场呢，中共资阳市委宣传部与上海图书馆阅读推广中心签订合作协议。
1: 哎，那么双方呢就互相开放特色数字资源，还有实现跨区域的数字图书资源，我们实现了共享，联合开展了主题巡展，然后呢讲座呀、培训啊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哈，推动了我们优质公共文化资源的四大集成。
0: 而且上海图书馆还将在人才队伍培养以及新型阅读空间打造，还有家谱文化传承等等领域，为资阳赋能助力，推动两地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1: 嗯，那么这场活动呢，其实我们还同步推出了一个人与一座城成渝和上海主题图文展哈。
0: 没错，
1: 那么它就是为到成渝元帅的革命足迹，再现他的一种主政上海的一种峥嵘岁月。
0: 没错，也是通过了 珍贵的手稿、
1: 哎、
0: 还有历史影像以及文献史料、
1: 嗯、
0: 生动讲述了元帅和上海割舍不断的深厚情缘
1: 啊。与此同时呢，咱

0: 你还配套的设置了，就是说紫薯十里紫薇特产的展区，还有我们的一些文创的产品的展区哈，从多角度还有多全方位的展现我们这样丰富的人文资源资源哦。
1: 没错哈，这次的活动呢以红色跟麦为纽带，串联起了两地跨越山海的深厚情谊，进一步打通了文化交流、资源互动、文旅联动的实践路径。
0: 哦，虽然在接下来我们紫阳还有上海也是将本次活动为新的一种起点哈，
1: 是的，
0: 持续拓展文旅协作的一种广度，还有它的一种深度，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促进我们上海和紫阳文脉交融，然后呢，让跨越山海的这种情谊持续焕发出新的活力。
1: 也是希望以后呢，还有更多的这样子的一些交流活动，
0: 哎，对，
1: 让我们更多的人呢，哎，晓得我们紫阳的文化魅力。
0: 对，然后呢，走进咱们紫阳，来爱上紫阳。
1: 是的，然后留在紫阳。
0: 对，因为咱们紫阳是一座
1: 温暖的
0: 城市，而且紫阳是个好地方。
1: 没错啊，接下来再给大家摆一个好消息。
0: 哎，啥好消息呢？我们紫阳的凤州队拿成绩回来喽。
1: 哦哟，啥子成绩呢？
0: 哎，接下来给大家慢慢的摆
1: 哈。是的，
0: 请听下回分解。
1: 请听现在的分解。
0: 啊，对，他们
1: 是这个、他们是属于是首次出战，
0: 对，第一次哈。而且全部是女娃子。
1: 对，因为他你看他叫凤州队，是吧？
0: 对。
1: 啊，就在国际凤州赛上头哈，拿下了公开组第六名的好成绩。
0: 哦，第一次拿到第六名，很不错哟。而且呢，
1: 哎，他这个赛事呢是在光源举办的中国国际凤州赛，公开组里面呢不光有国内的多支的强队，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
0: 西班牙、西班牙
1: 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十一强队，
0: 真不说不下去了，
1: 你太搞笑了。你们刚刚知道我在笑什么吗？一会儿给你们解释啊。十一支强队同江竞技，最终呢斩获了公开组总成绩的第六名。
0: 第六。
1: 在20米和500米直道赛当中呢，均位列第六。
0: 哦，这个呢就是我们紫阳凤州队第一次参加这种国际规格的凤州大赛哈。那么他是作为一支赛场的新军，能够闯入公开组拿到第六名，确实是相当的不容易哦。
1: 从沱江之畔到嘉陵江上哈，紫阳凤州队呢用拼搏与汗水，在光远女儿节的舞台上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哎，对，你想好嘛，这群我们紫阳的女娃子，
1: 哎呀，
0: 用实力来证明了哈，我们紫阳不仅是一座有爱的城市，更是一座敢拼的城市。他们披波斩浪的一种声音呢，深深地留在了我们嘉陵的碧波之上。
1: 没错。
0: 哎，
1: 大家想，刚刚我看还有没有朋友晓得我们刚才在笑啥子？
0: 哎，笑送出的星星，谢谢，谢谢拿铁。
1: 欢迎。好的啊，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下开学第一课啊。这个呢，是我们紫阳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强国有我，情系国防，星火思政课即将线上线下同步开讲。
0: 哎，那大家都晓得个，今年呢，正好是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1: 是的，
0: 所以这堂思政课呢，设置了四大篇章。
1: 是的，
0: 带大家回望烽火连天的长征岁月。
1: 哎，里面的这个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
0: 哎，有啥子呢？
1: 品读最后一口粮。然后还要诵读七律长征，以陈毅元帅写的
0: 梅林三章。哎，梅林三章还有一首歌。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很好听的。
1: 所以大家明天一定要看下直播哈。
0: 哎，对对对，
1: 而且他不光有这个文艺方面的演绎哈，还邀请了老兵宣讲团过来，分享真实的军旅团
0: 啊、
1: 军旅国防的故事哈，感悟啊戍边英雄的赤诚信仰。
0: 哎，同时呢，还融入了我们紫阳本地的一种红色资源，噶形成了多得很。还有呢，有短片放，还有呢情景的演绎。我们的学生呢，他的是主题演讲嘛，还有就是集体倡议啊、齐唱啊这些环节哈，所以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
1: 哎，我们的演讲的学生呢，也是紫阳融媒小主持。
0: 哇哦，
1: 棒棒的，
0: 棒棒的小主持，棒棒的老师们。
1: 开展这堂课呢，就是要引导全市广大青少年知识爱党、知识爱国。树立全民国防观念，立下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0: 而且在这里给大家说哈，到时候我们紫阳全市各大中小学生都会组织学生同步进行来收看直播哟。
1: 各个中小学校哈，
0: 对啊，
1: 中小学哈，来组织学生观看。
0: 对
1: 啊，是一堂浸润红色基因的开学大思政课。
0: 那个
1: 大思政课，
0: 对，大思政课不是小哈，是大哈，很大哈，涉及的范围很广哦。
1: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一下。
0: 对啊，那给大家说哈，我们那个时间是好久，大家看嘛，
1: 就是
0: 明啊，
1: 9月3号的上午

0: 九点，
1: 也就是明天上午的九点钟。
0: 哎，把我吓一跳，我想到今天是三号了，我说哎呀，啷么起来？我时间又跳跃了一下，噶。
1: 啊，原谅我们董哥，毕竟
0: 毕竟我还小嘛，
1: 毕竟年龄，
0: 年龄还小。
1: 好，再来
0: 这个问题就不深究了。
1: 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时间哈，9月3号的上午9点钟。
0: 对，明天早上9点钟把闹钟大家调好哈，大家可以在我们资阳观察上，还有或者是掌上资阳都可以看的哈。
1: 是的，不管是学生家长还是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到时候来都是可以搜到起来观看一下的。
0: 哎，对，从我们红色历史传承我们红色精神。
1: 没错哈，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
0: 嗯。
1: 啊，大家都在为我们的这个丰州队。点赞
0: 加油加油点赞
1: 油、
0: 啊、请大家空的时候嘛，帮我们也点个小赞赞嘛哈。现在我看到了赞赞怎么一直不上去呢？哎，所以对老铁亲戚们赶快动起来哈，帮我们点个赞赞，
1: 点起来点起来。
0: 对，
1: 好，我们来吴云说的互动，等哈，等他到家，你好久到家？
0: 对，咱马上要播了，马上要送了，
1: 马上要把我们
0: 对马上要送了，真的
1: 问题跑出来了哈，
0: 对，真的要送了，马上送了，赶快哈。
1: 先听到哈，
0: 哎，如果
1: 找个地方
0: 可以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停下来来抢哈，那个安逸的很的哈。
1: 是的，是的，我们大家把这个
0: 小赞赞给咱们送出来，咱们就马上要给大家送东西喽。
1: 对对对，
0: 哎对，
1: 好嘞。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赛。
1: 十位龙门人，现在开赛。
2: 摆啥子哟？
0: 摆新闻，摆故事，摆耍事，摆暖心的事，
2: 还有摆你我身边的事。
3: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4: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5: 巴适的板。
6: 百灵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7: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百灵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0: 走，滋养耍起！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浪漫谈，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没错，
1: 刚刚很多朋友很期待我们的
0: 那个小礼品，
1: 对，
0: 中秋小礼品，
1: 对，因为中秋节到了嘛，肯定离不开我们的月饼、
0: 月饼
1: ，哪个地方的？
0: 重来的嘛？
1: 啊，重来的口音啊，
0: 月饼，哎，那东哥，中秋节快到了
1: 啊，
0: 你喜欢吃哪种口味的月饼？
1: 我喜欢吃那个流苏的蛋黄流苏，流星月饼啊，
0: 流星蛋黄月饼，
1: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嘛。就是一口咬下去，可以那个流到嘴巴上，都是那种的。
0: 哎呀，像个小娃儿一样，
1: 它甜而不腻，真的是那种感觉啊。你喜欢哪款月饼嘛？
0: 我喜欢吃牛肉味的。
1: 哦，牛肉味的冻，肉丝冻。
0: 我只喜欢吃肉馅的，我不喜欢吃那种啥水果味的呀之类的。哦，当然那个蛋黄味的。我也喜欢
1: 哦，那个蛋黄是到底是荤的还是素的呀？
0: 不要得嘛，
1: 那么的荤，
0: 番茄炒蛋，它到底是荤的吗？还是素的吗？
1: 对啊，我们不研究那个问题哈。我们的今天主要目的是说大家喜欢啥子口味的，
0: 对，大家都可以来摆一下哈。你们都喜欢啥子口味的月饼？我看能不能有朋友说出来，我们今天要送出来的
1: 肯定有，因为刚刚我们已经大概透露了一点点了，对吧？好，然后有人说的，哎呀，你们两个悄悄的聊，笑得好可爱。如果我们聊聊的话，全程把它打开的话，可能大家听到，哎呀，你那两个人抓子，在讲啥子？
0: 哎呀，
1: 有些事情不能听哈，
0: 有些不能拿在台面上来讲。
1: 哦，我们就悄悄的说的。对，我们说等会儿我们啷们来分那个月饼？如果大家都晓得的话，不干了。
0: 我觉得你们赶紧来摆一下哈，你们都喜欢啥子味道的月饼哈？
1: 哦哟，
0: 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梁玉泽喜欢的多哟，他说蛋黄月饼。冰皮月饼、玫瑰花月饼、水果月饼都是素的吧？
0: 都是素的，你就不喜欢吃，不喜欢吃荤啊？
1: 对，还有那个说的啥子青椒牛肉月饼？
0: 拿铁哈，说的是
1: 青椒牛肉月饼。哎，那个青椒放久了，它保持得好吗？应该是软的吧？对，因为我的加工以后，应该是软的。我也从来没吃过，好高级的感觉哦，
0: 有点
1: 好高级哦，
0: 有点期待，嘎。还回锅肉月饼。
1: 你看嘛，那个八开乌云还是乌云，你看嘛，
0: 终于
1: 到家，我们就是等你，
0: 赶上了哈，
1: 我们专门在等你。
0: 赶紧来说一下你喜欢啥子味道的月饼？
1: 他喜欢蛋黄月饼，只喜欢
0: 蛋，
1: 跟我们差不多啊。
0: 我还是喜欢蛋黄，但是我还喜欢牛肉。还有火腿，我还喜欢火腿。
1: 啊，银腿吧，火腿哦。
0: 哦，银腿。啊。自己喜欢啥子都说不清头了。
1: 那就
0: 是的火腿。真的有火腿。
1: 真的有吗？因为确实我一月饼吃了确实比较少哈。哎呀，你说到月饼，我就想起小时候那种月饼，它是那种老式的月饼，咚打一棍儿，
0: 然后还要用刀切一下不
1: 得切哦，我自己拿一个哟。
0: 你啃得完呀？
1: 啃不完，然后分给旁边，我们肯定一起有很多小伙伴噻。因为我们住的刚刚不是跟你住那个地方嘛，它是一个地主家的房子，所以呢分出来的，所以我们都住了很多人，一个跟我们同龄，对，一个同龄年龄段的都是十几二十个那种。
0: 好嘞，好，摆了这么久了，大家也继续刷起来嘛，让我们的公屏上让我们的公屏滚起来哈，看哈大家都喜欢啥子味道的月饼。那必须五仁月饼身心所在。那我真的是吃不来这个五仁月饼。
1: 我还可以吧，还可以吧，有点甜那种感觉，
0: 对，
1: 很甜很甜那种感觉。
0: 月饼这个东西，我虽然说，比如说蛋糕、面包什么的，我喜欢吃甜的，但是这个月饼我就不喜欢吃甜的，
1: 就只喜欢吃咸的。
0: 对，必须是咸的。
1: 其实对于面食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感冒。对肉味呀，那个还。
0: 当然，打个括号，不代表甜的就不好吃啊，只是我个人的
1: 喜好、
0: 个人的口味的问题。好，还有啥子嘞？云腿月饼、老式月饼、火腿也不错啊，月饼。月饼，对，月饼。
1: 罗聂，你的纠错能力还是比较强。我给你看了半天，我说他发的啥子呢？月饼，
0: 就是我们邛崃人说的，就是月饼。
1: 原来这个也是邛崃的朋友啊。
0: 对对，不知不知道哈，不一定哈。来，大家。
1: 好，那我们今天就给我们的互动话题先抛出去嘛哈，大家等会儿来我们来抽嘛。
0: 要得，那我们可以继续互动去走。然后我们今天的这样在哪儿去耍呢？
1: 这样在哪去耍？哎呀，问题都没问，还没抛的呢。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了月饼那么多月饼的哈，小二大家可以继续互动起来哈。我们说的问题还没出来的吗？
0: 要得，来东哥把问题抛出来。
1: 今天我们的月饼呢是来自我们爸妈提供的哈，所以呢 呢，爸妈这款月饼它是特别的呢，跟其他的月饼不大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呢，它是特色就是融入了
0: 中秋，
1: 融入到茶叶在当中。
0: 是我也是融入了我们
1: 中秋感，
0: 对中秋的那种无限的美好的期待
1: 啊，也融入当中的哈。所以呢，这款月饼它是融入了啥子料呢？哎，
0: 它叫啥子呢？它叫中秋茶月饼。
1: 对，所以融入了啥子元素在当中嘛？
0: 大家都呼之欲出了哈。
1: 对，所以基本上很简单，就送给大家的哈，月饼就送给大家的。等会儿来回答哈。
0: 它的最大的特色是把什么融入到了月饼的馅料当中？
1: 哦，对，啥子呢？融入到当中哈，由爸妈提供的，大家可以想得到哈。
0: 现在还有自己打的月饼吗？应该有吧。其实自己制作月饼还是挺好的，自己制作月饼。其实今年的中秋也是会有一些活动来的。
1: 哎，对，很多活动，而且我还去参加中秋的表演哟。
0: 哎呀，我还去参加直播哟。
1: 哦哟，你们又是一路火山噶。
0: 啊，好的，那大家把我们的这个答案呢，打在公屏上，让我们的公屏呢滚动起来。如果说我们看哈，我们现在的这个点赞咋样了？
1: 现在是将近6000的样子。还差哦，5000多。
0: 到六千的时候我们就来抽嘛。
1: 哦，所以大家赶快动一下你发财的小指头哈，给咱们小赞赞点起来。
0: 没错，那在这个点赞的过程当中，我们给大家掰哈。在哪儿去耍嘛？
1: 要得。今天我们其实呢，我们以前给大家说，我们只有很多耍的地方，但是今天除了耍的地方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文明出游。这就是我们这样今天我们大家一起了解和看到的。
0: 哦，文明出游。
1: 哎，对，主要就是提醒大家文明出游。
0: 就是说咱们在
1: 耍了以后一定是要文明。
0: 哦，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说让大家
1: 专门带大家去哪里
0: 耍，而是给大家掰一下文明出行这件事情。
1: 哎，对对对，
0: 懂起了，懂起了哈。就拿我们这样本地来说哈，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这样的方特呀，枫林公园呀，太湖山呀，九曲和湿地公园呀，严家坝，
1: 还有九曲会呀那些。
0: 对对对，还有九曲会呀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其实周末呀节假日的人流量也是明显的上涨了。
1: 那确实哈，因为天气呢它没得以前那么热了，一天一天它都在降一点哈。虽然这两天都是晴天，但是温度都是逐渐
0: 没得那么热了，
1: 往下缓走就好了。
0: 对，所以说一家人就出来散步呀，出来野餐呀，约上了朋友啊，休闲放松，到处都是热热闹闹的。那在我们的各大的公园啊、景区啊，然后出行的市民其实大部分还是比较有序的，
1: 爱护环境嘛，我们人人有责，
0: 而且还自觉的
1: 对对对，
0: 那也是为我们秋日的文旅画卷呢增添了温暖亮丽的底色。
1: 对，大家经常去的地方，它在城区嘛，我们的枫林公园，我想到很多朋友经常去逛嘛。有些人可能晚上去散下步，和了家人或者你的爱人，或者是你情侣朋友，那个时候去逛哈，好有情调哟。
0: 对，
1: 对呀，你去了的呀。应该是
0: 非常有情调。
1: 就是哈，两个人没得人打扰你个，哎呀，甜甜蜜蜜的小日子。
0: 特别是在那个枫林公园，
1: 对
0: 他后来打造了之后嘛，真的是他那个盐湖水，水面也是倒映到蓝天白云的时候，
1: 确实很漂亮，拍照打卡好漂亮。
0: 对，而且还有莲池，
1: 哎，
0: 然后还有睡莲，
1: 哇塞，
0: 哎呀，还有环山步道，两个人手牵手，然后在那个步道上，遛遛狗，遛遛娃儿，
1: 那个是几年前嘛，两个人嘛，手牵手嘛，现在是三个人嘛。然后你在娃头，你就把那个娃娃拿到那个绳绳牵到，遛娃绳神奇噶，把它牵到外跑，他去了把你拖起跑，那种感觉，
0: 也
1: 画面好，画面感是不是很强，一下都出来了。
0: 是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说喜欢，就是说，特别是我们附近的一种居民朋友噶，然后呢吃完饭去散步，是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哈。
0: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在旁边漫步啊、慢跑啊之类的。
1: 对，
0: 那还有凉亭里面也有老人啊，在那儿下象棋。哎，我觉得现在这种老城区
1: 啊，
0: 有时候看到那些散步的老年人在那儿坐到下象棋，你在旁边看一下，都是一种很好的消遣。
1: 哦，
0: 真的，所以说，
1: 所以呢，就说明一个问题。
0: 啥子？
1: 我们一步一步在向他们走近，喜欢的东西就越来越像，对不对？
0: 哎，那么。你喜不喜欢听那个棋子落下的那个躺的那个一声？
1: 哎，我没听到过，主要是。
0: 你没有看到过他们下象棋啊？
1: 没有，我因为我对那个不大精通，
0: 哦、
1: 只略会略懂一点点儿。
0: 我都不精，我更不精通，但是我喜欢看，就喜欢看那个过程，他们对弈博弈的那个过程。
1: 哎，有些大爷硬是真的面红耳赤那种感觉，嘎，真的是。
0: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我们去逛公园啊，逛那些啥子智库山呀、 反正你都能够看到这样子的一些。
1: 对，而且你还看到有些我们的大爷大妈，他们会拿到收音机播我们103.5的节目，真的是我都遇到过。
0: 对，我也看到过啊，有些那些半山腰的观景台呀，也是有市民在凭栏远眺，把公园的美景尽收眼底。
1: 对，因为在我们那个枫林公园上，它就是把我们资阳就是老城区哈，基本上都是看得完的哈。
0: 没错，所以说反正现在哈，各个地方的这个人气呢都比较旺。然后人也很多，就很热闹。热闹之后呢，这个环境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压力。
1: 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大家如果去到这些地方的话哈，记到一定是注意哈我们的一种环境爱护啊，保护爱护我们的环境，人人有责。
0: 一定要就是文明旅行，文明出游。比如说你在方特桂色春秋的时候，
1: 对，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方特它的人气真的是高得很哈。
0: 是的，那就是很多朋友在那儿打卡呀、拍照呀、玩耍呀，对吧？各个项目之前面一定要去有序的排队。
1: 对，人多的话你一定是要排个队。那现在呢，娃基本上上学了，对吧？基本上我们9月1号，
0: 人也少了，
1: 对啊，少一些了哈。
0: 那所以说，大家在这个不管是在哪里耍了之后哈，
1: 对，
0: 吃了东西，比如说在小吃店儿，对吧？吃了东西之后，那些啥子签子呀、纸杯呀，一定要投到那个垃圾桶
1: 里面
0: 去，让地面呢保持干净的和整洁的哈。
1: 对，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文明出游哈。早已经不是一句停留在嘴边的口号了，而是我们深深扎根在我们广大市民心中的共同认知哈。所以呢，这样的一种爱护环境也是出行让我们自觉的行为，让我们对这种自觉爱护行为呢也自己去履行
0: 啊，慢慢成为了我们的一种日常嘛。
1: 对
0: 啊，最近呢也正式出游了好时节，愿秋日出游的惬意和城市的文明底色呢一同常在。算了吧。好嘞哈，那看到现在呢也是大家已经完成了我们的这个任务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抽小礼品了哈，看看我们今天的幸运的观众、幸运的网友会是哪位呢。
1: 接下来继续大家把我们的那个
0: 问题答
1: 案打在我们公屏上哈。
0: 好，再给大家30秒的时间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哈。中秋茶月饼最大的特色是把什么融入到了月饼的馅料当中？
1: 对，
0: 好，大家把我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好，让我们的这个公屏滚动起来。
1: 好，欢迎大家在公屏上打出答案，赶快哈，我们等会儿由爸妈提供的我们的月饼送给大家。
0: 是的，是的，好，我们看到公屏上面很多朋友达到了这个答案了哈。
1: 对，
0: 这个答案呢是正确的啊，大家可以开团秒跟一下。就跟一下就行了哈。
1: 对，大家看，可能刚刚进直播间的朋友不晓得大家在整啥子啊，大家就跟一下嘛，打的上面打的啥子，大家打啥子。因为等会儿呢，我们会从中选取一位朋友，会得我们来自爸妈提供的月饼送给大家。
0: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参与了哈。那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就开始抽了。好，我这边呢，给我一点时间，我把这个登起哈，我把这个平台登起。好，给大家最后一点时间了，就是我在登录的这个时间。
1: 好，赶快行动起来。现在呢，大家在公屏上打的字，待会儿呢，我们就会从当中抽取一位朋友。
0: 是的，好，那今天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茶里面融入了什么
1: 啥子味道？对，它是啥子味道的茶啊、月饼哈。
0: 好，最后给大家一点时间，来，东哥倒数吧。
1: 等一下还没给大家说哪一位嘞。
0: 那就今天是
1: 星期三，
0: 倒
1: 数第三嘛
0: 、好的，
1: 好，来，准备好大家关怀，准备好自己这数，不要现在不打其他的字，就打这两个字，一个字都可以哈，茶或者是茶叶都这些的哈。我们倒数四个数吧哈。
0: 好，十、
1: 九、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三、二、一。好，咔嚓，已经产生了哈。
1: 看一下是哪位朋友呢？
0: 天不孤，恭喜
1: 天不孤。
0: 是的，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
1: 后台
0: 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一定要记得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
1: 因为这个是特殊食品哈，月饼哈，它保存期不是那么久，所以呢请大家在中秋节前就要把它领起走哈。
0: 是的，
1: 你不来我们就把你吃了哈。因为
0: 我们
1: 两个馋了好久了。
0: 正好我们一人一个。
1: 对，刚刚为啥子大家说，哎呀，你们两个把那小息了，大家又听不到啥子？我们就是把那个月饼，如果今天没人来领，我们就把它拿去分了。
0: 我们在密谋这件事情。
1: 所以大家赶快哈，在中秋节之前就一定要把它领起走哈。真的不来不领的话，我们就真的要把它吃了哈，就过期作废喽。
0: 是的。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达斯肖斯和你所。
2: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3: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思维浪漫咱，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
0: 好嘞，那今天的打死消死嘞也是有很多，
1: 对，
0: 首先跟大家掰到一个问题啊，这个呢是自阳启动关爱行动重大疾病救助项目，为患癌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帮扶。
1: 哎，那么帮扶的标准哈是每个人10000块钱、那么帮扶的对象呢是患恶性肿瘤疾病，而且呢是医疗费用自费部分超过10000块钱的，在我们自阳市的困难职工还有农民工，共计是20个人。
0: 那么当
1: 哎，对对，要包，它是不包含就是已经退休的年龄人员哈。就还有就是往年接受过该项目资助的呢，原则上是不重复帮扶哈。
0: 没错，其中机关行政事业单位的帮扶比例呢不超过30%。
1: 对，
0: 届时将根据全市申报情况，按照医疗费用自费部分从高到低排序，并且呢经公开公示无异议之后呢拟定帮扶对象名单。
1: 那么申报时间呢是从现在开始到明天的下午6点截止哈。
0: 到9月3号下午的6点截止，需要提交受助职工基本的情况登记表、申报汇总表，申报汇总表还要填报单位的工会的一个盖章。
1: 哎，除了以上的呢，还需要大家提交就是申请职工身份证的一种复印件，以及申请职工就诊医院出具的一种病情的证明哈。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9月3号期间，医疗费用自费部分相关的一种票据，它的复印件就可以了哈。
0: 是的，一定要注意哈。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些资料，电子档以及它的纸质资料呢，都是需要提供的。
1: 大家相当不要做，我们只提供一样，就得像两样都是。

0: 需要大家提供的哈。
1: 还有各县区总工会、高新区总工会和临空经济区总工会，按照要求呢，收集审核职工申报材料，报市总工会
0: 啊。
1: 市级机关企事产业工会呢，收集审核职工申报材料，报市总工会。
0: 嗯，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工会给了职工还有农民工送上了一份暖心的一种保障哈。
1: 是的。
0: 虽然艰辛大病带来一种经济压力。
1: 哎，提醒大家注意哈，时间节点，不要错过了申报的期限，逾期将不再受理。
0: 嗯。快点。

0: 好，继续来说下面一个事情。
1: 其实最近呢，就是特别是前一段时间啊，温度真的很高哈。
0: 是的。
1: 特别大家在等那个红绿灯的时候啊，在太阳底下，你至少站个几十秒嘛，
0: 对，
1: 到一分钟的时间噶。有些红绿灯它长一点，等的时间更久。
0: 是的。
1: 但是呢，接下来给大家说这个消息呢，它就是改变了这个状况。
0: 哦，哎，所以说我们自阳中心城区呢，正加紧的推进大型遮阳棚建设。
1: 对。
0: 为等待红绿灯的市民呢，带来清凉。
1: 哦，这次就是遮阳棚项目呢，它覆盖了我们自阳中心城区三个路口哈，比如说交子大道体育馆十字路口，还有万达广场十字路口，还有南军大道和松涛路的交叉路口，
0: 每一个路口设置了四座人行等候区遮阳棚，共计呢规划建设12座。目前哈，体育馆的十字路口已经是完成了一座了，而且已经投用了哈。那其余的遮阳棚呢，正在加紧的施工，全部工程预计于9月中旬完成。
1: 所以呢，小小的一个遮阳棚哈，彻底的是我们城市治理的大情怀。
0: 没错，
1: 这样从群众日常出行的细微处入手，然后以绣花功夫办好我们民生实事，在提升出行品质上的同时呢，不断传递到城市的一种温暖。
0: 没错，继续下一条，绵绥滋内铁路在安岳苏家沟特大桥首桩顺利浇筑。
1: 那么苏家沟特大桥呢，它是位于我们安岳县施贤镇哈。线路全长是1189.254米哈，比较的长哈。这能为我们高速铁路双线有载轨道桥梁间距呢是4.6米。
0: 是的，那桥梁下部的结构呢，共计设置了桩基288根，承台38个，桥墩36个，矩形的一个空心桥台是2座。
1: 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地质是比较复杂哈，而且呢，刚才北林说了那么多的桩基，数量来说是非常多，而且呢，临近既有道路呢，还有施工的组织难度，它就相对来说要大一些哈，所以对现场技术的管理啊，资源配置要求呢也是要高一些。
0: 所以说，这条铁路的线路呢是全长244公里，设计时速是250公里。线路自绵阳南站引出，经绵阳蒲城区三台县还有遂宁射洪市大英县船山区安居区自阳市安岳县内江市东兴区，引入内江北站与绵卢高铁内自卢段贯通。
1: 对，这个名字有点绕口，
0: 有点绕口
1: 啊。而且那个项目它采用一次性规划设计哈，然后呢分为就是
0: 一次性的那个，
1: 对，
0: 它是采用这个一次的规划设计，分步分段的建设这种一个模式在进行推进哈。绵阳到遂宁段呢，计划于2029年3月建成通车。遂宁到内江段呢，计划于2030年7月建成通车。
1: 哦，当我们建成通车以后呢，我们绵阳、遂宁、资阳、内江将实现1个小时通勤哦，形成了川北到川南的快速客运通道哈，进一步的畅通人流、物流还有资金流哈，支撑我们的产业发展，惠及我们沿线的群众，有力促进高质量发展。
0: 是的，好，那我们今天要给他摆的大事小事就摆这么多。
1: 对，
0: 最后呢，我们也是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和内容嘛。携手。
1: 你让我让你，我们都比较谦让噶，让你来讲。
0: 您来。
1: 好，我先来嘛哈。携手共序红色文脉，上海滋阳文化交流活动，我们在上海举行。
0: 是的，首次出征滋阳凤州队，斩获国际凤州赛公开组第6名。
1: 哇，滋阳市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强国有我，勤系国防》新火资政课即将线上线下同步开讲。
0: 文明旅游暑热退场，景区公园人气旺，文明出游成最美风景线。
1: 每人1万块钱，滋阳将为患癌困难职工、农民工提供帮扶。
0: 滋阳12座遮阳棚预计9月中旬全部投用，为路口等候的市民遮阳挡雨。
1: 安岳苏家沟特大桥首桩顺利筑交。
0: 恭喜，这是一些好消息
1: 啊。对，确实特别好的消息。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说到我们滋阳的大事小事，还有暖心的事。
0: 没错哈，再给我们收音机前以及屏幕前新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下，我们是每周一周三周五的下午5点半到6点半准时跟大家见面。我们的这档节目的名字来就叫
1: 紫薇龙门阵。
0: 那也是欢迎大家啊，每天呢跟我们，
1: 我又还要来一遍，把我黑一条。
0: 欢迎大家
1: 欢迎大家下班的路上注意安全。
0: 然后呢，也 给我们点点关注哈。
1: 对，感谢所有的朋友一直长期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摆那么多嘛，下期的节目呢是在星期五的下午的5点半，
0: 依然是有中秋小礼品哦。
1: 哎呀，安逸哈，月饼茶香味的月饼，
0: 一定要记得准时来跟我们互动哈。到时候来可能下一个幸运的网友就是你，
1: 就是
0: 哦，对了，刚才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刚刚我们中奖的这位朋友哈，你除了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在我们后台之后外呢，你也可以直接到我们江融美中心来领取。哎，是在哪里呢？
1: 在我们这样子，我们的交子大道，就是我们现在的大广场，也就是这个价值广场呀，九曲河广场。
0: 广场。
1: 然后旁边那栋楼哈，它叫融媒体中心，这样
0: 融
1: 媒体
0: 中心，
1: 中心
0: 就是以前
1: 五楼，
0: 以前那个桂花展示馆。
1: 对，
0: 然后对面就是芒果。
1: 嗯，对。
0: 啊，所以说
1: 斜对面，
0: 斜对面是芒果哈。啊，大家就记到哈，
1: 在工作时间下午的3点以后嘛。
0: 对对对，然后来找一位姓方的姐姐。
1: 哦，漂亮的很哦。
0: 是的，
1: 好吧，今天就摆那么多了哈。朋友们，注开车注意安全哈。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拜拜。
0: 有人请我们吃兔子面，你去吃
1: 吧。走走，兔子面。

0: 风无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

0: 不起来了。
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国家医保局规范基层病种同病同付，
2: 西藏吉隆口岸救援通道已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国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多地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4: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识、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吉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中埃两国100余名嘉宾出席。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

0: 国家电视台播出，即时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近年来，我国对埃及进出口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 今年是中国与埃及建交70周年，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随着中埃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持续走深走实，零关税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双边贸易往来热度不断攀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埃及是非洲重要的水果出口国，向全球160多个国家出口400多种农产品，并连续6年成为世界最大的柑橘出口国。去年以来，我国自埃及进口农产品明显提速。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占同期我国自埃及进口总值的41.7%。新疆霍尔果斯某金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柳新文：
3: 每个月我们都有4个集装箱的果汁运到我们仓库。一共有7个品种，非常受国内消费者的喜欢。
2: 与此同时，我国机电设备等优势产品持续热销埃及市场，两国资源互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实现双向互利共赢。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出口机电产品515.3亿元，同比增长23.9%，占同期我国对埃及出口总值的56.9%。在江苏太仓港，大批汽车有序驶入滚装船，发往埃及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前七个月，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新能源汽车超5000辆，同比增长17倍。南京海关所属太仓海关统计分析科科长王瑞：
4: 太仓口岸出口埃及的汽车自主品牌占比较高，约占90%以上，出口车型也愈发多元。除传统轿车以外，越野车、客车、皮卡车等车型订单同步走高，丰富的车型供给不断拓宽了海外销路。
0: 北京证券交易所今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5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5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5: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首席国内策略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7: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5: 北交所表示，下一步将主动融入“15+5”发展大局，持续夯实差异化制度优势，优化市场生态，补齐发展短板，畅通中小企业长效融资渠道，推动市场提质。

0: 向好，持续赋能专精特新企业创新成长，助力培育新质生产力，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首次明确基层病种，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3: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2: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4: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
5: 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6: 北京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升级，今年以来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员562所，新增公办员托位10000余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早上8:30，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托班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表示，
7: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0: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盘活现有资源，优化供给结构，落实应设尽设、愿办即办，让更多家庭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靠谱实惠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8: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1: 国道216线是前往西藏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今天上午10点，这条陆路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这意味着大型车辆、机械设备可以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报道。
9: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危岩，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
10: 就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闭，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搭建机械能过去，

0: 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昨晚最后攻坚阶段再次受到降雨影响，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告诉记者，
2: 现在就是雨也比较大，下大雨指挥人呢各方面就冒着风险，就难度要大很多。
1: 道路抢通过程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同步开展拓宽、清理等工作。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龙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3: 天气预报显示，未来三天，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预计降水量30至50毫米。受此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同时，尼泊尔措尖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250至360毫米。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橙色预警，其中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红色预警。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今天杭深铁路、吉恒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中国气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正式结束，雨季持续50天，较常年偏长20天，预计雨量累计雨量较常年偏多74.2%。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聚焦利用 AI 制作发布虚假信息、传播暴力低俗内容、假冒仿冒他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累计查处账号4.9万余个。
3: 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规定，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
4: 前8个月，中欧中亚班列天山号班列累计发运673列，带动进出口贸易额超117亿元，同比增长9.66%。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一号称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随后打击多地美军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有关其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的报道，称不在乎伊朗是否签署协议。特朗普还称，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发布公告称，为报复美军此前袭击，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实施导弹和无人机联合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指挥官指挥和住宿区域、无人机机库及停机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此次行动与针对美军在约旦、巴林和伊拉克埃尔比勒相关基地的袭击同步进行。当地时间9月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完全处于伊朗军方的控制之下，美国想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让船只从霍尔木斯海峡南线通过，伊朗绝不允许。卡利巴夫还表示，如果敌人企图阻止伊朗从波斯湾出口石油，那谁都别想再从波斯湾运出任何石油。随着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中东局势升级，国际油价9月1号上涨，截至

0: 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6 美元，收于每桶 90.22 美元，涨幅为 5.2%。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16 美元，收于每桶 94.65 美元，涨幅为 4.6%。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二号称，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同日，乌克兰表示，敖德萨市遭遇大规模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在俄罗斯始终是受欢迎的人，俄方乐于与他们合作。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他称，他们打击我们的工厂将会得到回应。乌克兰敖德萨市二号凌晨遭遇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建筑及设施受损，一栋24层住宅楼受损严重。此外，当地办公楼及2所教育机构也在袭击中遭到破坏。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通报称，一号晚，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在乌克兰基辅州打击了阿尔法开发集团公司海鸥物流中心，该中心仓库用于储存和分拨包括中远程无人机零部件在内的外国两用商品。二号凌晨，在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打击了保障乌克兰港口运行的4座能源基础设施。同时，俄军在敖德萨港打击了无人艇试验生产企业、6个为乌军准备的燃料储罐以及军用技术物资仓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说，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据德国方面消息，此次事件发生后，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3: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一号表示，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令人担忧。
1: 受国际油价进一步上涨和多个主要经济体国债遭投资者抛售影响，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号继续走高，升至近3年以来的高点。
3: 英国长期国债收益率一号显著走高，其中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1998年以来的高点。
1: 美国航空航天局一号表示，已授予蓝色起源公司一份合同，由其负责开发火星通信网络，旨在为当前及未来火星探测任务提供可靠的高带宽通信及导航服务。
3: 国际空间站2名宇航员一号完成近7小时的太空行走任务，安装设备并开展维护工作，同时采集空间站外部样本以进行微生物检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31号，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6186例，其中死亡3007例。
3: 两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商船二号在土耳其西北部海域相撞，其中一艘船疑似沉没，船上10名船员失联。
1: 英国气象局一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夏成为英国最热的夏季，平均气温为16.5摄氏度，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最高值。
3: 突尼斯今年夏季遭大规模野火侵袭，6月1号到8月30号期间，该国超过1.4万公顷森林被烧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赵初南、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 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号发表声明称，两艘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海域触雷爆炸，目前正在燃烧。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邮轮在美军怂恿下撤离船员，并将船只交由美方人员控制，以通过非法航线，随后在驶入雷区后触雷爆炸。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此前已就船只通过布雷航道发出警告，对于不按伊方规定的合法航线航行，将船只交由敌方控制的航运公司，伊方已制定额外惩罚措施，并将很快实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安德拉比说，尽管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但巴方仍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只要美伊双方仍有对话意愿，巴方已准备好帮助恢复和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获悉，15五期间，我国将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着力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充分发挥配电网公共平台作用，促进智能微电网灵活多元互动的主配微协同电网新架构。15五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核心技术竞争加剧，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色列军方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黎巴嫩真主党向驻扎在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发射2架自杀式无人机，以军击落其中1架无人机，并打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真主党军事设施，以军将继续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开展行动。当地时间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在谈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于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讲话时，普京称，相关言论属于国家恐怖主义行径。 此刻提示，今明两天福建泉州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泉州市防止已启动二级应急响应。今天18时至明天，全市所有中小学校、幼儿园停课，校外培训机构停止培训活动。今天19时起，泉州所有在建工地全部停工，人员撤离，全市所有景区景点、非景区景点、露营地、网红打卡点等全部关闭，游客劝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现场最新进展如何？接下来的搜寻救援还将重点开展哪些工作？马上连线正在中国安能前方指挥中心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目前这个现场的救援工作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16: 杨昶你好，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中国安能在这个吉隆镇搭建的这个指挥中心。我们在这里呢，能够24小时啊不间断的看到前方最新的这个，不管是之前的道路抢通，还是现在的这个现场的搜寻的情况。那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这个进展。其实在我们连线之前大概1个小时呢，我们在这里就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挖掘机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最核心区域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最核心区域呢，其实就是之前被泥石流完全冲毁的口岸的这个联合检查大楼。
15: 嗯，
16: 但是在现在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只能看到一个相对较大的较宽的这么一个比较平的一个区域了。其实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相对还存留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建筑，就是一个相对在位置比较高的一个水塔，一个方形的水塔。我们站在这个方形的水塔往下看，就能够看到多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挖掘机正在下方联合作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清路。为什么要清路呢？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太宽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块，它没有办法让后续的这个搜寻人员很好的开展作业。所以我们现场看到的是前方的这个挖掘机进行清障，后方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人员还有搜寻的设备就马上跟上，这是目前我们在这里了解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
15: 嗯，那随着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接下来消防救援队伍还有哪些不一样的搜寻计划？
16: 嗯，说到这个搜寻计划，其实我特别要跟观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的一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道路抢通的时候，所有的这个搜寻工作就已经开展了，但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没有通，所以很多的这个搜寻的这个专业的设备人员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最前方的这个口岸的区域。那当时的搜救呢，都是直接借助人工徒步数小时到周边的这个山区里面去进行搜寻，非常的艰苦，而且只能搜寻到最浅层的这个距离。随着这个陆路打通之后，这个大型的这个搜寻的设备、高精尖的搜寻的这些仪器都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陆路的通道来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区域开展这个搜救。当然了，还有像搜救犬还有这个生命探测仪这样的设备都能够来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搜寻的工作由原来的多点位开始变成现在的一个全域的搜寻的一个计划，不仅是全域的，同时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搜寻，这样的一个多工种的联合。刚才您讲到的这个是消防的人员，根据我们的了解，在现场还有这样的一个西藏军区的人员，还有这个 具体的这个搜寻的一些专家都会来到这里，通过不同工种的联合作业。这样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保证我们在这里掩埋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被完整的搜寻。主持人，
15: 好的，赵兄，请注意安全。

0: 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从刚刚的报道当中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2: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沿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还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这次他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啊。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一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今天，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9月2号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

0: 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今天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 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时间。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2: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1: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2: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1: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3: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1: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4: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 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5: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0: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3: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4: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3: 得，你心情不错呀。
14: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3: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8: 燕之屋，
1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4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五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 立足设立五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

0: 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1: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五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2: 五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1: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五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3: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1: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1: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八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 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2: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 59%， 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啊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啊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啊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啊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0: 回望这五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五年值得期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5: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6: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5: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7: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5: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8: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5: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 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终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0: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春燕。
11: 各位好，我是永静。
10: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11: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1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11: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12: 大家好，我叫桑美。
13: 大家好，我叫陆远。
14: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10: 欢迎三位。
11: 欢迎。
10: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11: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14: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11: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10: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
12: 年轻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15: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他特别激动，
11: 高兴啊！
15: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14: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啊，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啊，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3次， 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啊，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16: 对，有了快车道了。
14: 对，
16: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10: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17: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18: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17: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18: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17: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他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18: 可以。
17: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古老丝绸之路上的碎叶城地区。
0: 碎叶城
1: 啊，
0: 碎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谈到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间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0: 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河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好，来。
3: 아영메넨구능둔비르스는부틀군아스만메넨제링딘티르스는부틀군알튼메넨구무슈둔시르스는부틀군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家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达文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的吉尔吉斯坦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是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尔吉斯坦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
1: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你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哎，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0: 怎么看？
1: 一定得舀一勺来看。这个哎，我给它舀出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4: 是，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坦的很有名，就是杏儿。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是因为是跟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
0: 哇，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
1: 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那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的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透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5: 这一站我们

0: 我先带你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1: 哦，
0: 跟我走。
1: 好，走。
0: 我们经常会来这里。
1: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了。
0: 对，
1: 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0: 对，还有一些中国
1: 酱油。哇，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0: 是的，
1: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0: 对，
1: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给我们推荐一下。
0: 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1: 杏干是吧？
0: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坦的。
1: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0: 是的。
1: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
0: 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哇，
1: 但这个像是。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0: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1: 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0: 比什凯克在这里。
1: 终于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0: 对。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
1: 尝尝啊，
0: 尝一下。
1: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0: 是的，
1: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可以带回国的话，你会推荐什么呢？
0: 在这边可以买到我们吉尔吉斯坦的男性戴的帽子，叫 Kalpak， 这个是用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0: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纯洁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哈。
0: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
1: 这个是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0: 需要先这样。
1: 压一下帽檐。
0: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型。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1: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0: 可以说 sunun。
1: Karbak sunun。
0: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坦。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戴的是小孩子。
3: 是戴黑色。
2: 是戴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戴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4: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5: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6: 是真的，
1: 是真的。
6: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1: 有多远？
6: 2000多公里吧。
3: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4: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 至少一次。

0: 会吃 bish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1: 啊，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0: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2: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0: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2: 啊，所以就谐音，
0: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美。
1: 你别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2: 对。那陆远呢？
3: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啊，
2: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3: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4: 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族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够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就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1: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2: 我们一起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将两国人民友好的涓涓溪流汇聚成终极友好的大河。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做客互鉴的演播室，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暖的故事。
1: 是的，同时也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互鉴，咱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再见。
5: 各位听众，明天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敬请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厄瓜多尔政府近日宣布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号，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许征率复旦大学代表团赴资阳考察并出席座谈会，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并主持座谈会。
2: 座谈会上，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复旦大学代表团一行来资考察表示欢迎。他说，资阳是成渝之心，蜀人原乡，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主动抢抓国省战略机遇，深耕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口腔药械、机车装备等传统产业稳步发展，空天产业、绿色能源、先进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起势，希望复旦大学发挥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在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就业培训和人才交流培养、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深化效力合作，推动更多先进理念、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项目落地资阳。许征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资阳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独特，产业特色鲜明，是一座潜力巨大的城市。复旦大学将主动扛起高校服务地方赋能发展的责任与担当，精准对接资阳产业布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服务、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会前，复旦大学代表团一行来到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详细了解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规划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有关情况。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顾问、上海市四川商会执行会长钟印松、市领导周月霞、唐中柱、罗道坤、刘建华、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座谈交流。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交通运输厅长期以来对资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等国省重大战略机遇，对标交通强省建设各项部署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推动交通运输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希望交通运输厅一如既往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产业发展、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关心支持。我们将以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交通强省建设贡献更多资阳力量。黄河对资阳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15五市交通运输工作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资阳抢抓窗口期，结合自身区位优势，高水平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大力发展通道经济、枢纽经济，切实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更好融入和服务国省发展大局。交通运输厅将围绕资阳发展所需，在路网规划、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厚池、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1号，资阳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徐炼英出席并作开学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深入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体学员要原原本本读原文，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凝聚起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13次全会等会议精神，抓实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化改革等重点工作。要努力提高能力素质，做高质量发展港口路上的合格答卷人。9月1号，资阳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暨全国科普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全民科学素质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要聚焦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这五类重点人群，实施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天府科技云智慧科普建设，打造具有资阳特色的科普基地和品牌，高质量推进天府科普研学游，确保全年完成 4.5 万人次目标，精心组织全国科普月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增强科普活动的互动性与体验感，着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
1: 小小便民设施彰显城市温度，针对市民高温、雨天、路口等候出行不便的问题，资阳新增12处路口人行遮阳棚，目前部分已投入使用，全部设施预计9月中旬完工。
3: 8月31号下午4时，在交子大道体育馆十字路口，记者见到了正式投用的遮阳棚。烈日下，不少等候红绿灯的市民在棚下避暑纳凉，无需直面暴晒，雨天还可遮挡风雨，极大提升了出行体验。
4: 很方便嘛，就是遮阴凉，或者有点下小雨啊，就是个人行道那些个，对我们这个群众那些还是比较好的。
3: 据了解，本次遮阳棚建设覆盖交子大道体育馆路口、万达广场路口、南郡大道与松涛路交叉口三大人流车流密集路段，每个路口布设4座遮阳棚，共计12座。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全部工程预计9月中旬全面投用。
5: 目的，主要是我们收集了一些社区民意嘛，同时也是为了这个提升我们这个城市功能品质，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出行的幸福感和乐趣感。
3: 细微之处见初心，这批便民遮阳棚的落地是资阳以精细化城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体现，让城市服务更有温度，市民出行更有质感。
2: 金秋时节，柑橘飘香，眼下资阳市雁江区27万亩柑橘陆续进入采收季，特早熟蜜柑率先迎来丰收。不同于以往果农肩挑背扛爬坡运果的辛苦场景，今年的雁江橘园迎来了特殊的新条幅，植保无人机穿梭山间，化身运输主力，让香甜的蜜柑翻越丘陵沟壑，快速飞出大山，为乡村丰收赋能提速。8月31号清晨7点半，在果农赵国军的果园里，一台无人机高效穿梭山间，稳稳吊起装满蜜柑的果筐，跨越陡坡沟壑，短短1分多钟，山间新鲜采摘的蜜柑就精准送达山脚分拣点，全程高效又平稳。
6: 今天超了是2万来公斤嘛，这个无人机是简直是第一次。往年子反正是用的那个人工捡，用的那个气棍在推下来的，比较人比较吃力，比较恼火。今天是这个无人机，听他们说这个无人机这个比较轻松，我说我今天去试一下。这个价钱又合适。
2: 往年秋收是果农们最忙碌也最发愁的时节，当地橘园多分布在丘陵陡坡，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果农大多年事已高，采收运输全靠人力肩挑背扛，不仅劳动强度大，运输效率低，高峰期还常常出现招工难的问题，颠簸的山路还容易造成果实挤压损伤，如今有了无人机当挑夫，这样的困境被彻底打破。采收现场20余名村民分工协作，采摘装筐规整鲜果，飞手通过平板一键设定航线，无人机即可自动往返运输，实现当日采收、当日运输、当日分拣，最大程度保留了蜜柑的新鲜口感。
7: 他就说我们那个无人机效率它比往年子较高得多，像往年子如果远点的距离个，你6、7、10个人采要采一天，我今天是这种用无人机的话，就是20多个人，可能怕就3、4个小时我就会把它采出来。我无人机调过来哈，第一安全系数又高效嘛。
2: 2025年11月，雁江区成立植保无人机联盟，集结70余名持证专业飞手，100多台各类植保无人机，抱团服务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如今，这支空中新农力活跃在雁江各大橘园，一台无人机单日最高可调运15吨鲜果，让柑橘采收效率提升两至三倍。不少返乡青年飞手经过联盟标准化培训，从会飞变身精飞，除了鲜果调运，还能提供农田飞房、施肥、水产投喂等多元化农业服务，成为适配丘陵农业发展的全能帮手。秋收时节，雁江区石林镇高峰村遍地丰收图景，田野里机械收割如火如荼，林果地里精细管护有序推进，特色辣椒迎来丰产采收。该村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粮食、林果、小米辣三大特色产业，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体系。
3: 连日来，高峰村集体经济稻田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收割机深入田间开展机械化连片作业。目前村内共打造50亩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区，由合作企业统一供应种苗、有机肥，并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村级负责日常精细化田间管护，同时实行保底订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住种植收益。
8: 我们呢，今天的这个收获大概有25吨左右。等一下，我们要全部要拿到我们的这个烘干厂里面去烘干，烘干完了过后，以1.7元的价格卖给这个绿产公司，由他们进行打米、包装、统一的销售。我们今年大概金额能够达到85,000元左右。
3: 针对以往农业生产短板，高峰村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新修5000米产业便民道路，新建提灌站，升级改造农田蓄水配套设施，大幅提升田间灌溉和防汛抗旱能力。目前全村稳定保有水稻种植面积600余亩，玉米种植面积1200余亩。稳粮之余，高峰村抢抓时令，抓实特色林果管护，村里组织人员对800余亩柑橘、近300亩枇杷开展秋季精细化管护，集中进行修枝整形、除草清源、科学调控树势，同时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通过修剪土长枝条、悬挂黄色粘虫板开展物理防虫，提前预防霉烟病等常见果树病害，全方位守护果品品相、品质与口感。
9: 现在下了雨，要控旱，也就是说一些芸香枝多的枝条就必须把它打掉，也要把那个果蝇把它粘了，另外预防那个污染，免得今后那个柑橘上有了疤点，就影响口感，影响销售，果子的颜色不好看。
3: 科学精细的管护模式让高峰村林果产业持续释放增收红利，村里还打通了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等新模式拓宽销售半径，让本土优质林果走出乡村畅销各地。
7: 今年包括种了3亩这个果树，卖了2万多，这都是要除草，要把枝要打好，要除出来才2天果子才大个才匀净。
3: 立足短期快速增收，高峰村同步做优小米辣特色产业，全村共种植小米辣44亩，部分优质小米辣远销东南亚市场，如今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外销一体化完整产业链。
10: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共邀请了6次收购商到我们村来收购小米辣，共销售了3万斤，共计45,000元的。
3: 如今的高峰村已成功打造粮食稳底盘、林果保长效、辣椒提快收的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土地综合利用率、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四十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7: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7: 检测完毕。

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天气一热的时候，如果说做了一大桌子吃不完的饭，就会把这个剩菜储存起来夹着再来吃。但如果说你处理不当的话，会对健康哈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有几种剩菜哈，最好不要二次加热了。第一个的话就是蘑菇，那这个蘑菇的话最好就是现吃现煮最妥当，因为蘑菇煮久了以后，你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个亚硝酸盐含量呢也会逐步的升高。第二个的话就是凉菜了啊，凉菜本身就是没有经过高温的烹煮，存放过程当中细菌繁殖比较的快，那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这个部分耐热毒素还有可能会出现残留，而且抠干全部，建议哈吃不完的我们还是把它处理掉，那所以还是要吃好多煮好多。那再有一个呢就是海鲜了哈，海鲜呢它是富含蛋白质的，如果说你储存不当啊，你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的时间有点久了，细菌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将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的一些组胺，然后组胺呢它是非常耐热的，烹饪没有办法去除，可能会啊出现这个中毒的情况。那因此呢海鲜啊最好就是现吃现做。

一种食物呢就是芹菜了。芹菜本身就是含有硝酸盐，煮熟以后啊，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啊，在这个室温下敞开放的时间有点久啊，细菌呢也会大量的繁殖。还有呢就是常温的剩的米饭啊，米饭煮熟以后如果说在常温下放的太久也容易滋生细菌。然后这种像那样芽孢杆菌哈，像这种菌的话它产生的毒素是非常耐热的，常规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剩饭一定要趁热就是不烫手的时候放进冰箱里面，千万不要等到凉透了以后再放。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烫心蛋，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呢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的会比较快。建议哈，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如果说你要吃鸡蛋，煮熟了以后再吃哈，然后当顿吃不完的也不要留到下一顿。那有朋友就说了，我实在吃不完怎么样正确的去储存呢？那有一个方法，就第一个的话就是剩荤不剩素，剩的这个荤菜可以冷藏室里面去保存，而素菜的话尽量就是当餐把它给吃完，吃不完的尽量就把它给处理掉。这是因为像新鲜的蔬菜当中亚硝酸盐的浓度通常是比较低的，但是当剩下的素菜被这个储存在冷藏室里面，由于细菌污染以及硝酸盐还原酶的一个作用，然后蔬菜当中的亚硝酸盐的浓度它会增加，不仅营养价值会降低，还会增加了一些有害物质的一个摄入。就是剩饭剩菜趁热放进冰箱里面，那一旦确定实在是吃不完，我们还是要立刻的把它密封好并且放入冷藏室里面保存，那最长也不要在室温下放置超过2小时。那剩菜剩饭需要带盖的一个容器或者说是保鲜膜哈，来密封冷藏，一来呢是为了防止串味，二来呢也可以防止已经生成的细菌污染其他干净的菜品。然后当然呢我们还有哈，就是剩菜剩饭啊，要放入冷藏室后1到2天内把它给吃完，越早越好。比如说我们芹草的素菜、爬了海还有鱼类啊，虾类呢建议就不要隔夜了。剩菜剩饭再一次食用时一定要把这个饭菜加热到75度以上哈才安全啊。当然我们的剩菜剩饭哈，切记重复的去加热，重复加热的行为也会让这个亚硝酸盐含量的剧增，加热一次以后还吃不完的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把它给处理掉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隔夜菜其实并不单指哈放了一夜的菜，如果说你放置的时间超过8到10个小时，这个就算是给爷了。那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按照我们家里面的人口吃多少做多少。

0: 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十岁、
3: 壮壮、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
9: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有不少食材呢，一年四季都可能会发芽，比如说放久的红薯会发芽，他买回来的生姜、洋葱、大蒜，没过几天他也会悄悄的冒出新芽，懒都懒不足，吃了吧怕出事儿，扔了又心疼。然后发芽的食材究竟能不能吃？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简单的聊一聊。那如果说你买回来的土豆啊，它发芽了，发绿的，那就建议不要吃了。因为发芽的土豆。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2: 它里面有一种毒素，叫做龙葵素。正常土豆的龙葵素含量是很低的，不会给人体造成一些威胁。可是，一旦发芽，龙葵素就会大量的增加，即使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另外呢，像发绿的土豆也要注意了，因为发绿了以后，这个龙葵素呢，哎，它也会增加。龙葵素主要分布在绿色表皮上，如果说表皮发绿部分少，哎，削掉表面的确实还是可以吃。但如果说那一次性它就是吃进200毫克的龙葵素，啊，就有可能会出现中毒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判断，哎，这个土豆发芽了发绿的程度，那建议的话我们还是直接把它给处理掉。不过我们买回来这个土豆啊，你要存放好。土豆买回来最好放在低温，哎，大概呢就是4度左右，避光的地方，比如说冰箱里面、冷藏室啊。还有少量的土豆还可以和苹果、香蕉放在一起。成熟水果它会释放出乙烯气体，能有效的抑制土豆的发芽的速度。那还有一些食材食物发芽是可以吃的，但是营养价值呢它会降低，比如说洋葱，哎，比如说生姜、大蒜，就作为生活当中常备的一些调味品之一。厨房里面怎么烧得了洋葱、生姜和大蒜的声音呢？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买多了，或者说一不小心把它们给遗忘了，它们呢就可能会出现发芽的情况。而对于这种辛辣的调味品来说，发芽一般不会产生毒素，也不会影响继续使用，啊，但是它们的营养啊可能会有一些折扣啊，口感呢也会变差，这是因为先长出来的芽吸取了它们原本的养分，啊，食材呢又会变得干瘪瘪嘞，味道呢也会变淡。那洋葱和大蒜发芽可能会给你的食材库哈带来一些惊喜，比如说你可以找个盆儿把它们给养起来，不久以后呢，你就可能吃到自己种的大蒜了。

我们还是有一些包存的消方法，就比如说这个姜，哎，我们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起来，放在冰箱里面冷藏。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吃腐烂的生姜。腐烂的生姜它会产生一些毒素。之前呢，我们可能会听过这样一句话，就是烂姜不烂味儿哈，这种说法呢是不科学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大蒜，哎，你可以放在这个网袋里面，挂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那还有呢，就是红薯呀、芋头啊、山药啊，这些都是薯类，发芽过程不会产生什么有害的成分。啊，但是像薯类和姜蒜同理，发芽过程当中营养成分和水分它会大量的流失，口感呢也会变差。需要注意的是，使用之前我们还是要仔细的去检查一下，发芽的红薯可能会发生霉变。如果说表皮呈褐色，有黑色的斑点，或者说是有任何霉变的这个迹象，那我们不用想哈，直接把它给处理掉。那也有一些包存的方法，我们可以在纸箱内用干燥的纸隔开一个个小空间，然后呢把这个红薯放在纸箱的

把这个白菜根儿啊、萝卜头啊等这些变成可爱的小盆栽，大家是不是也想试一下？确实哈，这些蔬菜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就想开了哈。如果说不想吃又不想浪费掉，把它们变成养眼的小绿植，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哈。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阿拉蕾
1: 猫猫
2: 年龄
3: 6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36度5节目当中。像小朋友洗澡，不能用沐浴露吗？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很多人就担心沐浴露里面会有一些成分哈，化学品，它会损伤小朋友的皮肤，因此说哈，孩子洗澡不能用这个沐浴露。其实沐浴露的主要成分之一呢是表面活性剂哈，能有效的去清除皮肤和头发上的一些油脂和污垢。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使用靠谱的儿童专用沐浴露哈，相对来说是安全而且有效的，不会造成哈过度的刺激，也不会有过敏的一个风险。然后爸爸妈妈在选择沐浴露的时候，尽量去避免哈含有一些酒精啊、香精啊以及强碱性成分的产品。我们要选择温和无刺激的沐浴露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像这类产品的话，不仅可以有效的去去除汗渍的污垢，还有细菌，还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天然屏障。那此外呢，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小朋友有一些敏感性的皮肤呀等等，那这个时候。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滋养式。

0: 级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九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103.5 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九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要慎重的去选择温和的低刺激性的清洁产品，甚至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医生。那还有呢，就是与其盲目担心和抗拒使用沐浴露，不如把心思呢放在使用的这个细节上，合理的适度的去使用专门为小朋友设计的这个沐浴露，然后不仅能保护皮肤清洁，还能有效的去保护皮肤的健康。然后家长的话也可以根据小朋友的皮肤状态和年龄来选择合适的洗浴用品，并且呢也要注意控制使用的频率那每周2到3次的频率通常是足够合适的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录音。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都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早起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
1: 耳边的声音。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号，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许峥率复旦大学代表团赴资阳考察并出席座谈会，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并主持座谈会。
2: 座谈会上，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复旦大学代表团一行来资考察表示欢迎。他说，资阳是成渝之心，蜀人原乡，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主动抢抓国省战略机遇，深耕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口腔药械、机车装备等传统产业稳步发展，空天产业、绿色能源、先进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起势，希望复旦大学发挥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专业优势，

在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就业培训和人才交流培养、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深化效力合作，推动更多先进理念、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项目落地资阳。许征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资阳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独特，产业特色鲜明，是一座潜力巨大的城市。复旦大学将主动扛起高校服务地方赋能发展的责任与担当，精准对接资阳产业布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服务、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会前，复旦大学代表团一行来到临空经济区产业孵化中心，详细了解资阳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发展规划和特色产业发展等有关情况。复旦西部国际金融研究院高级顾问、上海市四川商会执行会长钟印松、市领导周月霞、唐中柱、罗道坤、刘建华、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2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赴交通运输厅对接工作，与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厅长黄河座谈交流。座谈中，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交通运输厅长期以来对资阳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都都市圈同城化发展等国省重大战略机遇，对标交通强省建设各项部署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推动交通运输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希望交通运输厅一如既往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产业发展、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等方面给予更多关心支持。我们将以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统筹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为交通强省建设贡献更多资阳力量。黄河对资阳交通运输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说，15-5市交通运输工作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希望资阳抢抓窗口期，结合自身区位优势，高水平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大力发展通道经济、枢纽经济，切实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更好融入和服务国省发展大局。交通运输厅将围绕资阳发展所需，在路网规划、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胡厚池、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相关活动。9月1号，资阳市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校校长徐炼英出席并作开学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15-5开局起步之年，深入学习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全体学员要原原本本读原文，深学细悟，笃行实干，凝聚起推动资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市委5届13次全会等会议精神，抓实产业发展、乡村振兴、深化改革等重点工作。要努力提高能力素质，做高质量发展赶考路上的合格答卷人。9月1号，资阳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暨全国科普月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全民科学素质提质增效的关键之年，要聚焦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这5类重点人群，实施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深化天府科技云智慧科普建设，打造具有资阳特色的科普基地和品牌，高质量推进天府科普研学游，确保全年完成4.5万人次目标，精心组织全国科普月活动，紧扣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增强

0: 普活动的互动性与体验感，着力打造有影响力的科普品牌。
1: 小小便民设施彰显城市温度，针对市民高温、雨天、路口等候出行不便的问题，自阳新增12处路口人行遮阳棚，目前部分已投入使用，全部设施预计9月中旬完工。
2: 8月31号下午4时，在交子大道体育馆十字路口，记者见到了正式投用的遮阳棚。烈日下，不少等候红绿灯的市民在棚下避暑纳凉，无需直面暴晒，雨天还可遮挡风雨，极大提升了出行体验。
3: 很方便嘛，就是遮阴凉，或者有点下小雨啊，就是过人行道那些个，对我们这个群众那些还是也比较好的。
2: 据了解，本次遮阳棚建设覆盖交子大道体育馆路口、万达广场路口、南郡大道与松涛路交叉口三大人流车流密集路段，每个路口布设4座遮阳棚，共计12座。目前项目正有序推进，全部工程预计9月中旬全面投用。
4: 目的主要是我们收集了一些社区民意嘛，同时也是为了这个提升我们这个城市功能品质，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市民的出行的幸福感和配套感。
2: 细微之处见初心，这批便民遮阳棚的落地是资阳以精细化城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的生动体现，让城市服务更有温度，市民出行更有质感。
0: 金秋时节，柑橘飘香，眼下资阳市雁江区27万亩柑橘陆续进入采收季，特早熟蜜柑率先迎来丰收。不同于以往果农肩挑背扛爬坡运果的辛苦场景，今年的雁江橘园迎来了特殊的新条幅，直保无人机穿梭山间，化身运输主力，让香甜的蜜柑翻越丘陵沟壑，快速飞出大山，为乡村丰收赋能提速。
5: 8月31号清晨7点半，在果农赵国军的果园里，一台无人机高效穿梭山间，稳稳吊起装满蜜柑的果筐，跨越陡坡沟壑，短短一分多钟，山间新鲜采摘的蜜柑就精准送达山脚分拣点，全程高效又平稳。
6: 今天超了2万来公斤吧，这个无人机是简直是第一次，往年子反正是用的那个人工捡，用的那个气棍在推下来的，比较恼火。今天是这个无人机，听他们说这个无人机这个比较轻松，我说我今天去试一下。这个价钱又合适。
5: 往年秋收是果农们最忙碌也最发愁的时节，当地橘园多分布在丘陵陡坡，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守果农大多年事已高，采收运输全靠人力肩挑背扛，不仅劳动强度大，运输效率低，高峰期还常常出现招工难的问题，颠簸的山路还容易造成果实挤压损伤，如今有了无人机当挑夫，这样的困境被彻底打破。采收现场20余名村民分工协作，采摘装筐规整鲜果，飞手通过平板一键设定航线，无人机即可自动往返运输，实现当日采收、当日运输、当日分拣，最大程度保留了蜜柑的新鲜口感。
7: 他就说我们那个无人机效率，它比往年子就要高得多。像往年子如果远点的距离，你60-70个人采。要采一天，我今天是这种用无人机的话，就是20多个人，可能怕就3-4个小时，我就会把它采出来。我无人机调过来哈，第一安全系数又高效嘛。
5: 2025年11月，雁江区成立植保无人机联盟，集结70余名持证专业飞手，100多台各类植保无人机，抱团服务本地特色农业产业。如今，这支空中新农力活跃在雁江各大橘园。一台无人机单日最高可调运15吨鲜果，让柑橘采收效率提升2至3倍。不少返乡青年飞手经过联盟标准化培训，从会飞变身精飞。除了鲜果调运，还能提供农田飞防、施肥、水产投喂等多元化农业服务，成为适配丘陵农业发展的全能帮手。
0: 秋收时节，雁江区石林镇高峰村遍地丰收图景，田野里机械收割如火如荼，林果地里精细管护有序推进，特色辣椒迎来丰产采收。该村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粮食、林果、小米辣三大特色产业，构建起多元协同的产业发展体系。
2: 连日来，高峰村集体经济稻田迎来集中收割期，大型收割机深入田间开展机械化连片作业。目前村内共打造50亩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区，由合作企业

0: 统一供应种苗、有机肥，并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村级负责日常精细化田间管护，同时实行保底订单收购模式，从源头稳住种植收益。
1: 我们呢，今天的这个收获大概有25吨左右。等一下，我们要全部要拿到我们的这个烘干厂里面去烘干。烘干完了过后，以1.7元的价格卖给这个绿产公司，由他们进行打米、包装、统一的销售。我们今年大概金额能够达到85,000元左右。
0: 针对以往农业生产短板，高峰村不断完善农田基础设施，新修5000米产业便民道路，新建提灌站，升级改造农田蓄水配套设施，大幅提升田间灌溉和防汛抗旱能力。目前全村稳定保有水稻种植面积600余亩，玉米种植面积1200余亩。稳粮之余，高峰村抢抓时令，抓实特色林果管护。村里组织人员对800余亩柑橘、近300亩枇杷开展秋季精细化管护，集中进行修枝整形、除草清源、科学调控树势，同时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通过修剪土长枝条，悬挂黄色粘虫板，开展物理防虫，提前预防霉烟病等常见果树病害，全方位守护果品品相、品质与口感。
2: 现在下了雨，要控旱，也就是说一些营养枝多的枝条就必须把它打掉，也要把那个果蝇把它粘了，另外预防那个污染，免得今后那个柑橘上有了疤点，就影响口感，影响销售，果子的颜色不好看。
0: 科学精细的管护模式让高峰村林果产业持续释放增收红利。村里还打通了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通过直播带货等新模式拓宽销售半径，让本土优质林果走出乡村，畅销各地。
3: 今年包括种了3亩这个果树，卖了20000多，这都是要除草，要把枝要打好，要除出来才二天果子才大个，才匀净。
0: 立足短期快速增收，高峰村同步做优小米辣特色产业。全村共种植小米辣44亩，部分优质小米辣远销东南亚市场，如今已构建起种植、采收、外销一体化完整产业链。
4: 今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共邀请了6次收购商到我们村来收购小米辣，共销售了3万斤，共计45,000元的。
0: 如今的高峰村已成功打造粮食稳底盘、林果保长效、辣椒提快收的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土地综合利用率、产业附加值持续提升，有效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啊，你想去可以，阿森纳只要拍出1.4亿啊，我马上放你走，飞伦敦。但是呢，小蜘蛛的问题又是不想回英国，他不是竞技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英国的天气，然后他全家的居留证。就办一个居住证啊什么那种东西、
1: 不是他是阿根廷人就直你就直说吧
0: 特思乡是吧就是那种
1: 不是这阿根廷人去英国、对那你想想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他不太愿意回去其实不是竞技因素阿森纳的成绩战术打法体系也需要他
2: 对
0: 啊、而且马竞说了你去阿森纳你要少给我点钱你把哲凯赖什给我也可以抵一点价
2: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但是小蜘蛛又表态我非巴萨不去啊、这里面他的经纪人也没起到好作用经纪人当初跟马竞沟通的时候是说了一个口头协议当如果有俱乐部说我的球员想去的时候原则上俱乐部不得阻拦但记住这是

0: 口头，不是文字，
1: 嗯，
0: 那也许大家闹崩的时候翻脸就不认了，
2: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为什么小蜘蛛后来把经纪人要换了？
2: 嗯，
0: 这就在这件事上没有处理
2: 妥当，不专业，
0: 不专业。还有一个，他没有吸取当初尼科威廉斯的教训，
2: 嗯，
0: 尼科你记着巴萨也谈了半天吧，
1: 对，
0: 也是施压逼巴，你想让他便宜的放人，和亚马尔形成国家队的双边，
1: 嗯，
0: 后来最后尼科还是留在了。这个
2: 比
0: 吧，对，也没走成。为什么没走成？什么原因？小蜘蛛，你打一电话聊聊，你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2: 嗯，
0: 问题出在哪儿？你也许能找到一个相对大家都能接受的温和的解决方案。
1: 嗯，
0: 但这事儿最后就变成了大家各持一词，最后僵在那儿。你小蜘蛛还闹出一个什么抑郁？
1: 抑郁
0: 啊，怕训你，你这马竞后来那小希尔说了，我宁可没准给你扔看台上扔一年。他为什么他后来租的那个乔纳森戴维啊？
1: 嗯，我已经。
0: 我已经做好这准备了。
1: 对，
0: 乔纳森戴维，你别看在尤文没进球，要是到了西甲，邦邦邦一进球，小蜘蛛你就看着你不是不可替代的啊。说白了就是做给你看的。所以这里面转会市场上谁都没有这个示弱的，大家都是硬茬，最后就硬杠，硬杠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受伤。
2: 对，
1: 嗯。
2: 今年这个五大联赛很精彩，这个朱老师今天跟我们梳理了五大联赛一些转会的一些段子和有意思的一些转会的故事哈。
0: 嗯，
2: 那这个比赛呢也是渐入佳境，大家也是共同来继续关注。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个很有意思一期节目哈。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一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敌方无论如何垂死挣扎，都无法摆脱当前困境。他说，敌方很快能够看到伊朗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3个领域采取的新战略。当地时间9月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巴加埃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西里克的一场婚礼惨遭轰炸，这是美国为掩盖其失败而垂死挣扎的一部分。这场非法的选择性战争的真相以及战争罪的真实面目就在西里克，而不在那些将美国官员描绘成凯旋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中。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

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红新月会9月2号发布视频，展示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婚礼现场遭袭后的新画面。画面中有多栋建筑遭到不同程度损毁，建筑碎片散落一地。沙特阿拉伯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沙特巴赫里航运公司的一艘船只，并谴责其针对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声明说，沙特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停止局势升级，尊重国际法，重返谈判，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2号18点，尼泊尔北部地区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204人。日本大阪地方法院2号就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避难者诉讼案作出裁决，判令东京电力公司承担部分赔偿责任，但驳回了原告对日本政府的索偿要求，原告方不服判决，表示将提起上诉。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从灾区前往关西等地避难的79户家庭，共221人，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赔偿共计29亿日元，约合1.2亿元人民币。当地时间9月2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这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也超过该国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此刻提示，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9月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长

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他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2: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挺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好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

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

0: 白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

0: 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惊艳。
1: 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横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2: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3: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3: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一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实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4: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1: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实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6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5: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1: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5: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0: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庆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南指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她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4: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5: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6: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5: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 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0: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7: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七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8: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7: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9: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10: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0: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11: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12: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的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11: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

0: 虽然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1: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0: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 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我是在韩书立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麾下我们交流，就说我们吧。 是听孔，哎，跟你没有理论与时间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随着科技的发展， 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 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 当时特别高兴啊，说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要是三级一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气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
0: 说因为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教学工作的、科研工作的，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 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它体积非常大， 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103机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 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 103机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 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 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2: 这支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支月英。 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支月英成为奉新县枣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

后来被任命为尼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两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三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带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三星堆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故先乎吾，吾从而失之，生乎吾后，岂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失之，吾失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失之所存也。嗟乎，失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或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失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17，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八十多年前，中华民族走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7年七七事变，华北告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敌强我弱，国力悬殊。1937年，日本钢产量是中国的145倍，海军吨位是中国的10几倍，空军飞机数量更是压倒性优势。国内外几乎没有人看好中国，然而这场战争打到最后，中国赢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那么，为什么说全民抗战爆发前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一个被西方估算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为什么面对列强一败再败，割地赔款？抗战伟力最深厚的根源，为什么说存在于民众之中？又为什么说正是这场全民抗战唤醒了一个沉睡百年的民族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全民抗战。先来看一组让人痛心的账单：1840年到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仅凭1.9万人的军队，就迫使大清王朝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赔款2100万银元。1856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1.8万人长驱直入，攻入北京，把万源之源圆明园付之一炬。1894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拼凑30000多兵力进攻北京，真正打进城的不足20000人，仅用10天，北京陷落，赔款4.5亿两白银，这相当于按当时全国人口每个中国人摊1两。从1840年到1900年，整整60年，中国一败再败，一让再让。一个 GDP 占世界1/3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呢？有人从军备上找原因。当年澳门的报纸评论说，中国之装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5倍，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国中之兵，说有70万之众，未必有1000人合用。有人从体制上找根源，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开出的去弱之道是聚合、迁都、练兵、变法，继而再提富国、养民、交士、练兵。而分析的最深刻的是京师大学堂义举总办严复。这位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毕业生，在孟德斯鸠法译卷五暗语里点破了中国至弱之源。2000多年来，封建王朝只对姓氏家族负责，不对民族负责。只有王朝安全，没有民族安全。国家安全从一开始就在民众心理上处于千疮百孔的脆弱状态。严复说这话的时候是1909年，比同时代人更早地看到了问题的根子。 事实也正是如此。1840年英军登陆，三原里民众的奋起抗击终究只是个例，更多的地方民众主动向侵略者出售牲畜、蔬菜和粮食。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竟有民众加入哄抢园内财物的行列。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有民众推着小推车帮联军运送物资给养。有一幅令人印象深刻的照片，联军士兵从广渠门下的水道鱼贯而入，一个一个顺着土坡往上爬，两侧站着一群一群的中国人，揣着手麻木地围观。国家是朝廷的，不是百姓的，打仗是官府的事，与己无关。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的那句话，40000000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国家观念淡薄到如此地步，外敌自然敢来，来了自然敢战，这种麻木比武器落后更可怕。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状况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主政下的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出席巴黎和会，人们正欢呼公理战胜强权，西方列强却操纵和会，把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手送给了日本。北洋政府倒台了，国民政府又在1931年918事变当中丢掉东北，在1937年77事变之后丢掉华北。人们反复谴责帝国主义侵略成性，却很少反过来想一个问题：日本关东军为什么敢以1.9万兵力对190000东北军动手？东北军有飞机，有坦克，却在不抵抗命令下几乎一枪未放，把东三省拱手让人。日本华北驻屯军为什么敢以8400人进攻约100000兵力的宋哲元第29军？918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1931年八月对关东军做战斗动员时，把话说得明明白白。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

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侵略者敢于一再冒险，就是看透了中国的国家内耗、政府腐败、社会涣散。战争一开始，中国军队一败再败，华北沦陷，淞沪沦陷，南京沦陷，徐州沦陷，武汉沦陷，大半个中国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落入敌手。政治上，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的末代皇帝很快成了伪满洲国的元首。整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了侵华日军的数量。中国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极大地助长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只能反问一句：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在渴望英雄出来顶天立地。汪精卫投敌之后，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封代主席，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是曲线救国，一代国民党元老彻底沦为千古罪人。民族危亡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给中华民族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气概。抗战开始后，德国在中日之间搞所谓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当中记下了耐人寻味的一幕。密电当中说，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在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和20多个中央委员先后投敌的情况下，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成了共产党人给蒋介石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没有一个向日本投降，八路军、新四军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毛泽东说，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杨靖宇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到最后一刻，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赵尚志身负重伤，被日军包围，宁死不屈。左权在十字岭壮烈殉国，是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1937年7月31号，七七事变刚过20多天，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6个月。他看到的是国民政府手中有限的资源。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的是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不被消灭，还要战胜强国，只有一条路：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进行人民战争，持久抗战。日本方面犯的最大错误是以为历史会简单的重复，以为只要击败蒋介石的中央军就能征服中国。但是这一回他完全算错了，他没有想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支全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及一个被动员起来的民族。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相互配合，让日本侵略者腹背受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硬扛日军3个月，粉碎了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台儿庄战役，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歼敌10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的最大胜利。

这些会战虽然大多以中国军队撤退告终，但是每打一仗，日军就被拖得更深。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海外华侨各阶层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卷入抗战洪流。上海工人冒着炮火抢运工厂设备内迁，沿海高校举校西迁，师生们在茅草屋里坚持开课，海外华侨捐款捐物，南洋机工回国服务团3000多名华侨青年驰骋在滇缅公路上，1000多人长眠在这条路上。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77事变之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背着简单的行囊奔赴延安。他们中有大学生，有中学生，有教员，有职员，不少人出身富贵之家，却甘愿到延安去吃小米住窑洞。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和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的核心与关键。随着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根据地，共产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会、妇救会、清抗先，把千百年来自顾自的庄稼汉组织起来，变成了有共同目标、共同纪律的抗战力量。冀中平原上，老百姓把一家一户的地窖挖通，连成村村相通、户户相连的地道网，能打、能藏、能转移。山东海洋的地雷战，铁雷不够就用石头造雷，埋得敌人寸步难行。北京密云有一位农村妇女邓玉芬，她先后把丈夫任宗武和5个儿子送上抗日战场，亲人一个接一个的牺牲，最后一位亲人牺牲时，她强忍着悲痛说，姓任的杀不完。人们称她为当代佘太君，这样的母亲，这样的百姓，才是日本侵略者真正打不垮的对手。日军越来越深地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潭。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地消耗了日本国力。百团大战当中，八路军105个团同时出击，破铁路、炸桥梁、端据点，仅正太铁路就被扒掉几10公里，把日军的囚笼政策撕开了大口子。战役从8月打到12月，大小战斗1800多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日本方面编写的《华北治安战》里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致收集情报都极为的困难。这正是毛泽东那句话最好的注脚，战争的伪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日军在华北推行所谓

治安强化运动，搞三光作战，制造无人区，妄图切断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联系。但是越是烧杀，民众越是心向共产党。回头看，中华民族的觉醒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它一旦醒来，世界会为之震颤。但是拿破仑的真实意思是，这头狮子最好不要醒来。事实上，这头狮子长期沉睡。1840年前后，林则徐、魏源试图唤醒他。林则徐交代魏源写成的《海国图志》已经萌生把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的思想，可在国内没有引起反响。这本书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成了明治维新的重要推手。惊醒睡狮需要更惨痛的失败。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灰飞烟灭，传统印象中的罪儿小邦日本强令中国签下马关条约。梁启超说，唤起吴国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时也。此后1895年公车上书，标志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开始觉醒。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觉醒，但这两次觉醒都还停留在少数精英阶层，真正把这头睡狮彻底摇醒的是1937年。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是对着整个中华民族来的。这一次，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民族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代价极其巨大。到抗战结束，中国军民伤亡3500万人，有形财产损失6000多亿美元，无形财产损失不计其数。正是在这最惨痛的苦难中，民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没有最惨痛的沉沦，就没有最辉煌的崛起。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机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国家。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但30多年的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承担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牺牲奋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痕迹，更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把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救亡与复兴双重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这一胜利就不会这样快的到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参考消息，原作者金一南，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素有儿童片专业户美誉的导演苏里找到剧作家词作家乔宇，提议为孩子们拍一部讲述战争年代红小鬼故事的戏，请乔宇帮忙参与剧本创作。乔宇爽快地答应了，将剧本内容定格在了上世纪30年代红军北上后中央苏区红小鬼的斗争故事，随后启程去江西老区调查走访，深入生活。
1: 去的时候好多当年的自卫队员呢，还留下的红军，没走了的红军，或者是走了又回去的红军，还有很多人还活着，就领着我看一些地方，他们都是记忆的深刻的很，那都是他们少年时期的事了。
0: 半年后，乔宇和另一位编剧石幼平共同完成了电影剧本《红孩子》的创作。乔宇为影片写了主题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的歌词。时任长春电影制片厂音乐创作室主任张地昌参考了前苏联少年先锋队队歌《燃烧吧萤火》的曲调，完成了谱曲。这首并不太长的歌曲从此在中国少年儿童中经久传唱。学者王定天说，歌曲中孩童天真烂漫的齐唱让人联想到战后的心声，也激励了一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2: 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的这些歌对我们来说呢，真是抒情，抒的是一种很单纯的情，在我们那个年代对我们是起了塑造了，我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有共和国就有了我。
3: 那不让公公知道不行吗？
4: 对，
3: 不让公公知道，
4: 不让公知道。
3: 刚才公公急急慌慌的出村，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是找红军去了，新梅姐姐。
5: 找红军？
3: 对了，是找红军。公公给我说的，他什么都给我说。
0: 1958年，电影《红孩子》在全国上映，主题歌《共产儿童团歌》也从此传遍中国大地，并沿用至今。中国少年先锋队的誓言中，准备好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就来源于这首歌。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陪伴了一代代孩子的成长，歌词中时刻准备着，我们的将来是无穷的等语句，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对未来

0: 1937年，24岁的王洛宾加入西北战地服务团，终日奔波在高原大漠，穿梭于丝绸古道，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和搜集西北民歌上。
1: 1939年，他在青海西宁记录了一首名叫《马依拉》的哈萨克族民歌，并对其进行大胆改编，重新填词。王洛宾之子王海成回忆，
2: 他感觉这个马依拉的曲调和节奏特别欢快，如果给他用汉语编写歌词再重新配歌，那么就可以作为学校里面女孩子们演唱的校园歌曲。

0: 戏中的马伊拉是一位美丽的哈萨克族姑娘，牧民们常常走到她的帐篷周围倾听她美妙的歌声。王洛宾改编的歌词中第三段原本是这样写的：手巾中遮不住白发苍苍，从前的好歌喉已失去光亮，门前的拴马庄如今空空荡荡，年轻的哈萨克不知去向何方。第二天，当王洛宾拿着改完的马伊拉到青海女子中学教唱时，发现学生们都不喜欢第三段。
1: 他自己原来的本意呢，是想用这第三段歌词来启发那些女孩子们不要辜负美好的青春时光，没想到他们大家都不领他的情，谁也不愿意唱他这段苍凉颓废的歌词。
0: 王洛宾打算重新修改马伊拉，就在这时他被国民党特务关进了兰州沙沟监狱，重写的计划就此搁浅。1949年9月，王洛宾随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他又想起了10年前那首没改编完成的马伊拉，于是重新谱写了歌唱美好新生活的歌词。
1: 王洛宾曾经说过，马伊拉这首歌曲是自己经历了10年时间才修改完成的。这首歌曲的第三段新词呢，代表着新时代前进的节奏，一旦将它注入新鲜的血液，它马上就会欢乐跳跃起来。
0: 一曲热情洋溢的马伊拉，将天真美丽的哈萨克姑娘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那活泼欢快的旋律也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对家乡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深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三集。
2: 今天来听课的老师更多了。
3: 哎，你们看，吴老师带的是听课笔记本，不是学生的作业本。
4: 我们今天好好表现。
2: 对，配合美羊羊上好助学课堂。
5: 同学们，上课前啊，我快速批阅了大家的助学手册，大家完成了不错。现在我们就分数乘法容易犯的错误展开讨论。
6: 有人会把分子分母相加，
7: 计算时不能只乘分子或者只乘分母，
8: 答案必须要约到最减。
9: 有人可能会忘记交叉约分呢。
10: 原来还能交叉约分，这一招太关键了。
5: 现在谁来当小老师，给大家总结分数乘法的步骤？
2: 我来，我来。能约分先约分，分子乘分母。
11: 呵，助学课堂充满活力呀、啊！
12: 学生作业正确率提升很多，孩子们爱动脑，更爱学习了。
13: 吴老师，您本子上记这么多内容？
4: 啊，我在观察学生的状态。
13: 您打算加入吗？
4: 期末考试才能见真章啊，不然你们怎么还不加入？
12: 您经验丰富，我跟着您的步伐。
14: 不管老师们怎么想，我们的数学课越来越热闹了，大家拿着助学手册争着上讲台讲解提问，同一道题能有好几种解法，有时也争得脸红，可争着争着答案就清楚了。原来课堂不只是听，我们也能说能想，我们成了课堂的主人。

0: 校长让我回电话，这不会是……哎呀，叶飞出事了吧？喂，
1: 叶飞妈妈，耽误你几分钟，我想跟你聊聊。
0: 啊，
1: 叶飞这孩子，善良、真诚，就是少一点自信。我想你作为妈妈最好能多给他一些鼓励，让他看到自己的长处，能更好地面对挑战。我经常说呀，没有笑容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这家庭也一样。
0: 谢谢您桂校长。
1: 一位妈妈，那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
0: 再见。我对儿子的爱怎么变成了苛求呢？我明明是爱他的呀。喂，老妈，周末咱别加班了，我们带一飞去荔枝广场吃顿饭啊。
2: 马一飞，快带上积分去超市，二班那帮人都冲过去了，好东西快被抢光了。
3: 他们哪来那么多积分呢？
2: 吴老师多发的呗。校长出钱买的奖品，我的学生要多奖励一些。
3: 不愧是数学老师啊。
2: 别墨迹，再不去足球鞋就没了。积分够吗？不够我借你。
3: 我不换了。
2: 啊，你不是要换给李海的吗？
3: 等他回来你就知道了。
4: 热死了。哎，你们不是换奖品吗？
2: 李海，马一飞有惊喜给你。
3: 打开看看。
4: 什么好东西啊？啊，新足球鞋。
3: 送你的。
4: 我不要。
3: 不要？我让妈妈按你的尺码买的。
4: 我说了不要。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双合脚的足球鞋吗？
4: 我踢足球不是为了收别人的东西，我要的会由自己赢来，不要你们施舍。
3: 胡说，这怎么成施舍了？
2: 哎，你们别这样，
4: 把鞋拿走。
3: 真是狗咬吕洞宾。
4: 你骂谁呢？
3: 你说呢？我死死盯着李海，想不通他为什么不领情。
5: 哎呀，怎么了？哎，发生什么事了？
6: 咦，这鞋是谁的？
7: 校长来了。
8: 事情我都听明白了，大家等我一会儿啊。
2: 校长回来了。哎，你们看，还拿了两只苹果放在讲台上了。
9: 一大一小干嘛用？
8: 马一飞啊，你上来选一个送给李海。
3: 小的，这么多人看着呢，我要选大的。
8: 好，回去。李海，你来。
4: 我选。
8: 等等，我把大苹果上的标签撕掉，你再选。
4: 我选小的。
2: 你怎么这样？
3: 我不该给他买鞋。
4: 不是，你们仔细看，标签下面有个重眼。
2: 真的
9: 是个重眼？
2: 我们误会厉害了。
8: 同学们，有时候啊，换个角度看，误会就不会发生。现在这双鞋你们怎么处理？
4: 马一飞，我收下鞋，但我保证比赛时一定穿着它好好踢球。
3: 我相信你。
4: 这个给你，我攒的积分。
3: 这么多，我能换乐高了。
4: 算我谢谢你。
3: 不，我该谢谢你。
2: 太好了，太好了，你们终于和好了。
8: 同学们，这就是我希望看到的，友善、理解，还有解决问题的智慧。
4: 怎么样，我今天那个进球帅不帅？
3: 帅极了，陶露露在场边都喊哑了。
2: 当然。我们足球队拿了区长杯的冠军呀。
4: 哎呀，明年春天凯撒尔他们来

0: 交流，我一定要跟他们踢一场。
1: 哎呀，那我该给谁加油？阿依诺尔会和我一样为难吗？我们都是好朋友。
0: 嘿，马一菲，你给谁加油？哎，你咋不说话呀？
2: 我在想创意编程大赛的事儿，离元旦比赛就有10天了，我有点儿……
1: 别紧张，你这段时间练得那么认真，肯定有收获。
0: 对呀，搞不好你也能拿回一个冠军奖杯。
1: 凭什么这么肯定？
0: 因为他叫马一菲，一飞冲天。
2: 对，一飞冲天。
3: 我今晚值夜班，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啊。哦，对了，这个给你。
4: 笔记本电脑？
3: 密码是你的生日。既然要代表学校参赛，就好好准备。哦，那个学习也别落下，好吗？
4: 妈妈首长，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贫嘴。对了，我发的朋友圈你看了吗？
4: 妈，你又把我的助学手册发上去了。
3: 发了，我就是想让大家看看，学习也可以这样。为了多得几分，让孩子成天刷题，不是好办法。
4: 那之前买的习题册做不做？
3: 桂校长不是说了吗？做题要有选择，有思考，咱不图多，图有用。
4: 妈，你变了，越来越像教育家了。
3: 好了，我上班去了，睡前记得锁门啊。哦，还有，给你爸留个言，让他在外注意身体。
4: 嗯，放心吧，我能照顾好自己，我是大孩子了。
3: 是啊，我的宝贝长大了。
5: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给大家看一段来自伊宁的视频。
6: 马一菲，我代表全班同学感谢你，谢谢你用 AI 为大家制作了会动的未来职业。哦，对了，再过几天就是元旦了，我在伊宁祝你们新年快乐，学业有成。
1: 马一菲，你好棒！
7: 太棒了，
8: 马一菲真厉害了！
4: 谢谢谢谢，我一定要在赛场上好好表现。
9: 参赛选手可以入场啦，家长在外面等一下哦。
0: 马一菲，
1: 马一菲，
4: 你们来了，魏校长，你也来了。
10: 来了，一菲啊，加油！
1: 马一菲，加油！
4: 嗯，为了他们，我一定要赢。
11: 选手们，请在创作完成之后提交作品，然后离开赛场。半个小时后，我们会公布进入决赛的名单。
4: 再听一次，查完毕，提交。
11: 林可欣、周星辰、叶安然、苏晨曦、顾子墨，共12人，请以上选手返回赛场。
1: 没有马一菲？
0: 老师，你那里有马一菲吗？再看看，再看看。
12: 马一菲没有。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没有马一菲？求你再看看。
12: 确实没有。
4: 没进决赛，怎么会这样？我明明很努力了。
0: 破比赛，烂比赛，不选你是他们没眼光。
1: 马一菲，别难过。
4: 我真的想赢一次，我想为学校争光，现在全完了。
10: 马一菲，不哭啊。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孩子。这第一次参加比赛没有进决赛，这事儿啊本身并不可怕，他只是在告诉你，你还有成长的空间。
4: 魏校长，
10: 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证明自己，想像李海一样痛痛快快的赢一场。可你知道吗，真正的冠军啊都是从一次次的失败中闯出来的，他们流汗流泪甚至流血，

0: 从不退缩。还记得我们去盲校吗？
1: 塔鲁鲁，你带这么多花种子干嘛？他们又看不到花儿。
2: 可他们能闻到花香呀，还能听见花开的声音。
0: 麦一菲啊，每一朵花的绽放都需要时间，从现在起好好磨练，积蓄力量，等你再站在赛场上，一定会有收获的。
3: 魏校长，下次比赛我还要参加。
0: 嗯，到时候啊，我还来现场为你加油。

0: 同学们，先停一下。下周学校有迎新年的文艺汇演，我们班啊，随便安排一个人参加就行了。我更关心的是，接下来的期末考试，这一次，我们要稳住年级第一，只有多练。
1: 哎，又要疯狂刷题，
2: 我作业都写不完。
3: 我想请病假。
0: 现在多吃一点苦，将来才会有选择的机会。你们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不拼，哪来的未来？哎。
4: 今年的文艺汇演真热闹，唱歌的、跳舞的、吹笛子的，还有说相声、变魔术的。最令人叫绝的是最后一个节目，桂校长竟然带着几位老师，在伊宁六星街的八扬琴旋律中跳起了新疆舞。他们的动作并不整齐，可我们笑疯了，因为我们感受到了桂校长和老师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1: 打雪仗了，打雪仗了！
5: 唐露露接刀。
1: 好你个厉害，竟敢偷袭，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唐露露我帮你。
7: 厉害，咱们结盟。
4: 桂校长，您怎么总站在老银杏树下呀？
8: 因为啊，它可以活很久很久。
4: 教学楼边的空地清理出来是要种花吗？哦，
8: 你觉得种花好
4: 还是种树吧，让它和我们一起长大。
8: 好，我考虑考虑啊。哎，明天期末考试准备好了吗？
4: 这次保证不掉链子。
8: 我相信你。
9: 哎呀，别的班都在打雪仗，偏偏我们班要上复习课。
1: 嘘，小声点。
3: 等考完试，我要睡个三天三夜。
0: 同学们，我把这学期的易错题整理出来了，大家带回去，晚上再认真的复习一遍，都争取考100分。
10: 是。
4: 语文和英语我考的都很顺利，不知道数学难不难？咦，这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计算，容易。这是分数乘法，我一定要记得交叉约分和答案化简。
11: 同学们考得怎么样啊？
1: 很顺利，
12: 非常完美。
13: 这次考试很多内容和生活有关。
1: 对对对，我发现死记硬背都没用了。
7: 最后一道数学题大家还记得吗？如何选披萨的尺寸？我选的是大号，你们呢？
1: 我也选大号。
5: 当然选大号啦，面积更大更划算，这次数学我肯定能及格。
11: 唉，孩子们真正学会了思考，这比答案更重要。小秦老师，恭喜哦，全优生的人数和吴老师班一样。
14: 你们班这次数学考得真好，李海都考了70分。
11: 是啊，他进步很大，助学课堂啊确实有效果。哎，下学期我也加入。
14: 哎，桂校长说的对，让孩子敢想敢问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8: 各位老师啊，你们看到吴老师了吗？
11: 哦，他应该在教室呢。哎，
14: 桂校长
11: 下学期我们想加入助学课堂。
8: 没问题，我去看看吴老师。
15: 吴老师，我家小娃这个学期嘛实力。

0: 上的特别贵，
1: 作业经常写到很晚，这孩子身体吃不消啊。
2: 能不能少布置一点？我们想带他出去走走。
3: 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呀？我明明是想让他们更好的呀。
4: 吴老师啊，忙了一学期了，该歇歇了。
3: 我刚看了期末分析，我们班进步不明显，是我没教好。
4: 吴老师啊，你很用心，这一点我看在眼里。只是有时候吧，用力的方向需要调整。
3: 方向？
4: 现在的孩子光靠多做题，未必能走得更远。给他们一点空间，反而会看到惊人的变化。
3: 旁听了几次助学课堂，我也感觉到这越是逼得紧呐，孩子越没后劲。可真要放手，我又不放心呐。
4: 改变不是一下子的事儿，助学课堂还在摸索中，我们可以一起把它做得更好。
3: 为了孩子们，我愿意改变。
5: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0: 马一飞，你教我一下创意编程的技巧噻。
9: 马一飞，你说有没有可能来一场网络模拟足球赛？我等不及了。
10: 马一飞，你竟然让我的绘画作品动起来了。
0: 马一飞，你把我跳的维吾尔族舞蹈编成了动漫短片，我现在是飞鱼舞蹈的小小宣传大使，谢谢啦 ，Rahmat。
11: 毫无疑问，这是我过得最幸福、最快乐的寒假。很快，新学期就来了。
12: 一飞，寒假作业装好了吗？红领巾戴好，今天报到。
13: 妈，我这样去行吗？
12: 校服整洁，红领巾鲜亮，不错呀，阳光少年。
14: 哎，看到我车钥匙了吗？儿子，爸爸今天有会啊，不送你了。
12: 最近科室人手紧，就妈妈也……
13: 老爸老妈别担心，我自己去，我长大了。
10: 马一飞，一个寒假不见，你长高了。
13: 你也是啊。咦，那边种了一棵树，
10: 走看看去。哇，这是一棵双生树，两条树干紧紧相依。马一飞，你觉不觉得它像拥抱的朋友？
12: 不如叫它伙伴树，我同意。
13: 吴老师，钱老师。
12: 是的，魏校长说，任何事啊，都要经历理解、接纳、完善到认可。他退休前还主动申请去援疆做教育点灯人。哎呀，实在是令人佩服啊。
15: 新来的校长虽然年轻，可他也说了，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火种一定要传递下去。
12: 是啊，这教育不仅要将学生培养成参天大树，更要让他们在阳光下健康成长。
16: 马一飞，陶露露，走去教室。
10: 哎呀，急什么呀？
16: 我想看看这学期的新课本还有助学手册。
13: 你不是不爱学习吗？
16: 谁说的呀？我是不喜欢以前那种刷题死记硬背，现在可不一样了，能说能想，还能自己找答案。教练也说了，我以后想进国家队，文化课也得跟上。
10: 那你可得加油了。
16: 一起加油。
10: 马一飞，你说魏校长像不像普罗米修斯？
13: 他把火种带到了人间，这学期我们一定能学得更好更快乐。
11: 春天来了，老银杏静默着，伙伴树却在阳光下拔节生长，它们一老一新，一静一动，

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三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唐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南京出版社、伊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那呢，眼下呢我们迎来了开学季哈，最近呢子涵子轩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也让很多人想起呢前几年像子轩、子涵、一诺等名字一度霸占了新生花名册的时代。
1: 比如说在山东德州啊，2020年出生的小朋友就成为了小学新生的主力军。那么作为第一批入学的20后，商好、乔川、景行等名字出现了，大家名字当中的生僻字是明显减少，而且啊，能听出来大多是源自于诗词。
0: 在河南郑州的一所小学，还有像锦溪、嘉旭等一大批古风名字出现，还有清月、硕言、修齐，一个个取自国风典籍的名字也是格外亮眼。
1: 那么根据北京语言大学命名文化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采用诗词典故的新生名字占比已经达到了38.7%，较2015年增长了近3倍。
0: 大家都说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浪漫，那么你身边有哪些好听的名字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本周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伴随着开学，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

0: 新变化。
1: 新学期像北京的公办幼儿园呢，是实现了托班的应设尽设，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2到3岁的小宝宝走进幼儿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探访了多所北京的幼儿园，小小托班里萌娃们迈出了集体生活的第一步，我们一起来听。
2: 早上8点半，北京九龙幼儿园门口热热闹闹，托班的小宝宝攥着爸爸妈妈的手陆续入园，大班的哥哥姐姐当起小小迎宾志愿者，蹦蹦跳跳跑过来引路，把小萌娃送进教室。一位2岁小男孩的家长跟记者聊起孩子入园的状态。
3: 就是之前带他去做过一些幼儿园的体验，感受过这个幼儿园的氛围的。昨天他已经来过一天，然后就表现得挺好的，也跟老师玩，在屋里也玩，在户外也玩。
2: 9点半，户外游戏时间准时到，阳光下彩虹伞游戏热闹开场，大大的彩色伞面一升一落，托班的小不点们跌跌撞撞追着彩伞来回跑，笑声叫声此起彼伏。不过2到3岁的孩子情绪说来就来，哭闹粘人想找爸爸妈妈都是常有的事。面对小家伙突如其来的情绪小崩溃，老师张凯月说，他们也攒了一套温柔又有趣的哄娃小妙招。
4: 我们有的时候会通过一个小游戏呀，我们转移他的注意力，有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是魔法仙子，拿一个魔法棒，哎，你看这里老师给你变出来一个什么，然后可能变出来一朵花啊，变出来一个小动物呀，然后他可能就会瞬间被这个小游戏去吸引了，然后就可能就这一会儿他就停止了哭闹。
2: 很多双职工家庭多是老人帮忙带娃，走进托班，老人们也能明显感受到不一样。幼儿奶奶刘军说，
5: 太不一样了，在家我们可能简单的玩一玩啊就送到了学校，老师们呢也是根据孩子们的年龄特点安排呢，比如说有那个小小艺术家呀，还有那个音乐律动啊，哎，跳舞唱歌，所以我们呢就特别放心。
2: 托班绝对不是把小班内容简单降个零，小到玩具角落布置，大到入园适应流程，每一处细节都是专门为2到3岁婴幼儿量身打磨。北京九龙幼儿园执行园长郑艳军告诉中国之声，今年9月份幼儿园开设2个托班，招收幼儿数和去年同期相比实现了翻倍。
6: 在入托适应上是实行了这种家长陪同过渡的模式，同时会有这种错峰入园。在托班环境改造方面，首先我们会根据孩子强烈的空间探索以及搬运装填的需求，我们会创设这种开阔的搬运轨迹区、低矮装填旋转区以及包裹围合的安静小角落。同时在环境上，我们坚持真游戏、真材料、真互动，像有能闻香味的书就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孩子们用小手轻轻地搓一搓那个水果就可以闻到香甜的水果味儿。还有能够发声的书，孩子们一拉小牛就会发出声音，孩子们就会感到非常的新奇。
2: 现实里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烦恼，孩子还小，吃喝照料没问题，但面对怎么开发孩子能力，怎么科学陪伴，常常一头雾水。为了帮家长们补上养育教育这一课，汇集周边还没有入园的0到3岁宝宝家庭，2026年春季学期开始，北京2000多所普惠幼儿园每周面向社区开设免费的公益亲子托育活动，把专业的育儿指导直接送到家门口。在通州区京铁家园幼儿园的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参加活动的萌娃们脱掉鞋子，撸起袖子，小手肆意拨弄水流，堆起沙堆，尽情释放天性。看着自家孩子在这里放开手脚玩得开心，家长张依然感到十分放心。
7: 就家里的话，因为其实我们家主要是奶奶去带，照顾了她的这个衣食住，但是呢对于这种搭建积木的时候如何帮孩子搭建这个空间感，玩水的时候怎么样去完成孩子的这个手指精细度，确实是弥补了家长可能这个吃饭行为习惯是不是有一些我们不太好的，会不会有一些我们家长做不到位这些担心，那老师都会结合上课过程当中孩子的实际表现去跟我讲在家的时候我们如何更好的去引导孩子。
2: 这所幼儿园新学期也把托班安排上了，教室里从桌椅高矮到地面软装全部按照低龄小宝宝的身体特点重新改造， 副园长杨春辉介绍，
0: 桌子的高度我们肯定是结合托班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大概低10公分，然后班级里边的环境创设这块，一个是大一个是软，更多的去满足孩子的这个年龄特点。
2: 今年北京持续发力公办园开设托班，回应老百姓家门口普惠托育的现实需求，同时还会结合亲子活动、大数据、家长真实反馈，动态调整资源布局。北京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介绍，
8: 今年以来全市新增开办托班公办园有562所，新增公办园托位达到10000余个，让优质托幼服务资源呢惠及到了更多的家庭。
9: 说够了幼儿园啊，咱们接下来再去到中小学看一看。今年的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的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要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又如何安排？请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0: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三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11: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10: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12: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10: 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各校正在差异化设计课程内容，并逐步探索编写自己的校本教材。万倍
12: 像低年级段会让孩子了解人工智能它是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哪些地方我们可能会看到人工智能运用。这个中年级段呢，就主要是结合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实际。高年级段呢，它重点的就是跟社会啊跟大环境结合了，像这个信息科技，我们本身学校也有这个编程，用人工智能更好的去帮助学生编程啊科创啊。
10: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1: 我们再来到甘肃哈，今年秋季开学季开始呢，甘肃省地震预警信息平台正式接入了全省的大中小学教室。预警信息发出之后，可以直达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记者张乐荣。乐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平台到底能做什么？
13: 好的，主持人。简单说呢，这套系统主要是为了大中小学生提供地震预警。地震发生，预警信息可以在几秒内直接送达每一间教室的黑板上。这样对于正在上课的孩子们来说的话，他们是可以尽快应急避险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小学现场看到了这个平台的预警演练。当预警弹窗在教室前方的智慧黑板上弹起的瞬间，高音量的警报声也会同步响起。当红色的地震预警响起的时候呢，孩子们呀会迅速的蹲到课桌下， 双手紧紧抓牢课桌椅。当橙色地震预警响起时呢，孩子们则在老师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到教室外面，一字排开跑向校园的空旷的场所。而且啊，这套系统采用的是平站结合的运行模式，

0: 在震时发预警，平时呢，学校也可以利用它来组织应急的疏散演练，强化师生应急避险实操能力。主持人，
1: 再来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平台相比传统的地震预警方式有哪些创新呢？好的，这个平台的创新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啊，是直达。 过去地震预警信息大多通过手机推送，但是呢，教室里的学生是不能带手机的，信息无法触达。那这个平台呀，可以直接把预警信号送到教室最前方的智慧白板上，强制弹窗，强制播报，确保师生在第一时间收到。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定制，不同预警级别对应不同的响应方式。
0: 红色预警倒计时啊，只有5秒，来不及撤离，师生可以就地避险。橙色预警呢，倒计时15秒，组织快速撤离。今年秋季开学起呢，平台还可以根据各学校的建筑布局和教室分布，制定一校一方案、一楼一方案、一班一方案的分级响应模式，实现精准倒班。第三个关键词呢，是低成本。 平台啊，直接复用了教室现有的智慧黑板和电子白板作为终端，不需要额外采购设备。而且呢，这套系统是由甘肃省地震局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并通过了专业的技术测试，且是通过教育专网进行传输数据的，不走公网，既保证了低延时，也规避了外网攻击的风险。 目前呢，甘肃省地震局已经开始了第一批学校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工作，计划在年底实现全省大中小学全覆盖，预计累计覆盖师生人数将超过400万。主持人，
2: 好的，张乐荣。 下面啊，我们再走进大学校园，把大海变成空调，这事儿您能想象吗？近日，全国首个专门为高校打造的海水源功能项目——海水源功能2号能源站在青岛投用。这个项目将清洁海洋能源接入校园，替代传统功能方式，不光让校园更舒适，也为沿海城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余胜阳、邱兆萌的
3: 报道。9月开学起，在青岛西涵新区的中国石油大学古镇口校区，全国首个高校海水源功能项目正式上岗。刚返校的学生树树昌一进教学楼就发现了变化，室内温度刚刚好。
4: 来到学校这一段时间呢，感觉学校的公共区域的温度还是非常适宜的。听说学校用到了海水功能这一套系统，对这一套系统也是感觉到非常好奇。
3: 让学生们体感舒适的源头，正是学校新投入使用的海水源功能系统。 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西海岸市政新能源热力有限公司暖通工程师李娟介绍，简单来说就是夏天把室内的热量搬到海水里，冬天再把海水里的热量请进屋。整个过程靠的是海水这个天然的能量库，功能稳定，节能环保，体感舒适，而且绿色低碳。
5: 海水本身就是天然清洁蓄能资源，整套系统核心就是热量良性置换。
3: 不消耗化石能源，没有污染物排放，依靠智慧蓄能都能调风技术，把海洋清洁能源的价值充分释放出来。本次青岛投运的海水源功能2号能源站占地面积15000多平方米，服务辐射半径约3公里。青岛西涵新区发展和改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新坡介绍，这一项目综合节能率超过40%，功能成本却只有传统空调的6成左右，每年可节约标准为10000多吨。
6: 减排、二氧化碳2万8000多吨，实现全年安全、舒适、稳定的一体化绿色功能。这个项目打通了海洋清洁能源面向民生的应用场景，实现生态、民生、社会效益多方共赢，为沿海地区依托海洋资源发展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能源低碳转型提供标准化、可复制的实践路径，对全国陆海统筹清洁能源规模化推广有着重要示范意义。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9月呢是全国科普月，接下来我们关注科学领域的消息。 大脑是人体的总司令部，指挥着人类的思维、情感、言语和行为，以及心跳、呼吸、消化等一切生理活动与生命节律。
2: 中国科技馆自主策划的脑科学主题展览《沟壑的交响》正式开放。接下来跟随总台。

0: 来，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一起闯入大脑总司令部，看看这个三斤重的器官藏着一个怎样的宇宙。
1: 走进中国科技馆，沟壑的交响脑科学主题展览首先会被进门的一座艺术作品吸引，它是一颗蓝色的树，树枝长出大脑的形状，末梢处托举着一颗颗星球，它叫做智慧之树。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崔胜玉介绍，
2: 第一次采用这种表达形式吧，是一种创新，科学人文加艺术，因为脑科学它不仅是整个自然科学前沿的内容，同时的话它跟人文社科这些东西也紧密
0: 相关，它可能关乎我们教育，关乎我们心理健康，关乎我们整个引领社会未来的发展等等这些内容。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姚振军指出，展览分为三个板块，分别是进化的史诗、互念的力量、未尽的连接， 呈现从大脑基础研究到脑健康守护再到类脑技术的全景脉络。
3: 进化史诗我们讲述的是脑的一些基础展现我们人类是如何影响文明的这样一个进程的。
0: 不同于以往与大脑知识相关的科普展，当我们走进第二部分互念的力量时，了解到人类大脑虽然强大，但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健康人很难理解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感受，展览中有一处这样的演示， 它就像一封写满字的信，里面的字逐渐掉落，越来越少，直到变成空白。同时展览还展示了孤独症、抑郁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艺术作品，并且分享了一些精神学家们如何照顾患阿尔兹海默症亲人的故事。科普之外多了温情，
3: 不少观众对这部分内容颇为动容。阿尔兹海默症那边吧，看到有观众在那留言，然后很有感触，让我感觉全社会都应该对老人的这种照护应该更加的关注。通过这个脑科学展览，也能更好的了解我们的大脑，了解我们人何以为人，人的大脑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跟动物的一些区别。
0: 第三部分未尽的连接带有科幻色彩的未来感，
4: 脑机接口、人机互动等已经照进现实，未来大脑意识能否变成数据，将现在的社会变得更高阶呢？姚振军指出，这部分给人无尽的想象空间。
5: 技术的发明让我们的文明有了一个新的拐点。失语症患者有了脑机技术之后，可以无障碍的跟我们交流，还有一些视觉障碍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脑机接口的技术能够看到一些星光，看到一些点点。
6: 整个展览既是科普展，又像艺术展。此外，展览中无处不在的大小互动，时刻调动起你的兴趣。中国科技馆展览设计中心策展人魏子杰指着一处屏幕中闪动的小人，告诉记者：“
7: 你看起来的话，这两个小人一直在动，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没有在动，它只是因为它这个小人会通过不同的颜色给眼睛造成一种错觉。
6: 错觉，
8: 这个是想反映出大脑的一个什么呢？
6: 就相当于是大脑跟语境、经验和神经机制对现实世界进行
9: 一个动态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呢，偏差会随时产生，说明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10: 中国科技馆馆长郭哲介绍，展览联合哈佛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20多所国内外高校与科研院所，与20多位科技工作者深度共创，确保展览科学权威、内容前沿。
11: 这个展也是第一次我们把全国脑科学研究团队用2年左右 的时间大家一起来策划这个展览，希望通过这种展览把基础研究、基础科学的这种支撑作用能够通过脑科学来做个全面的展示，让大家以更加系统的观点来看这场变革的一些底层逻辑，同时也更加突出一些人文关怀，特别是我们看到 AI 这种社会发展渗透之后，已经到一些社会学的讨论，甚至到哲学的讨论了。中国之声
12: 新闻晚高峰。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3: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台胞台企纷纷表达关心与慰问，并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发言人张涵介绍，
14: 据了解，截至目前没有台胞因灾伤亡失联情况，我们会持续跟进关注当地台胞情况 并及时提供必要协助。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
1: 通过多种形式表达关心慰问，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我们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近期台湾南部遭受连续多次强降雨，严重影响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我们对受灾同胞表示慰问，并愿提供帮助，希望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0: 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张涵表示，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0: 近日，台湾民意机构通过所谓无人机产业发展方案，由岛内舆论担忧无人机也成为台湾扩充军备的重要项目。对此，张涵表示，
1: 民进党当局要将民用产业军工化，妄图将无人机作为谋独拒统的工具，纯属枉费心机。祖国统一势不可挡，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无人机都是徒劳无益。
0: 近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举行，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岛内舆论纷纷赞叹大陆机器人技术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多项技术迭代速度惊人，认为两岸应加强相关领域产业合作。张涵表示，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
1: 大陆人形机器人从春晚舞台的蹦蹦跳跳，到运动会上屡创新纪录，再到走入生产生活的应用场景，这是大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快速发展的缩影。15规划前瞻布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大陆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将为台胞台企创造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欢迎台胞台企来大陆创新创业，参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
0: 不久前，海关总署网站公布新增一批台湾文旦柚包装厂及果园注册事宜，受到岛内关注。有记者问是否会有更多台湾县市文旦柚获准输入大陆，张涵表示，我们尽最大努力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 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政治基础上，在符合大陆相关检验检疫规定前提下，我们将和岛内有关方面共同努力，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优质产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关注一个医保支付方式的改变哈，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正式发布了，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
5: 我国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七年的时间了。国家医保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新版方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支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四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两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6: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六岁和大于等于七十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三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7: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6: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8: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6: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9: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再来聚焦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9月27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当中的第一大税种。那么什么是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另外，它如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的硬支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0: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 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12: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1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12: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10: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12: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10: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 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13: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6.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果有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渔获物达到一定的数量，破坏了近海渔业资源，行为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受损的海洋生态系统该如何修复呢？
4: 近日呢，山东首例海草床碳汇替代性生态修复案在威海荣成履行完毕。当事人不仅放流鱼苗，还通过认购海草床蓝碳为海洋生态还债。这也为海洋生态司法保护探索出了新的路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威海台记者冯超、江旭莲的报道。
14: 9月1日，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法官屈玲打电话通知刘某，随着海草床碳汇认购款到账，加上此前开展的增值放流，刘某等三人75.7万生态修复费用全部履行到位，还了这笔生态债，刘某心理压力小了不少，但教训却要记一辈子。
15: 对于非法捕捞这件事儿，我非常后悔，今后一定要遵纪守法，保护好我们的海洋生态资源。
14: 刘某案发是在2023年夏季伏季休渔期，他指使另外两名被告人在禁渔海域非法捕捞鱿鱼及鱿鱼仔，渔获物共计19,600多公斤，涉案价值189,300多元，严重破坏近海渔业资源，造成海洋生态系统受损。荣成市人民检察院就此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法院审理后对三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至拘役5个月不等刑罚，并适用缓刑，同时要承担修复责任。法官屈玲介绍，
1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及生态环境法典第1065条的规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修复责任，无法完全修复的可以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
14: 以往非法捕捞案件多采取增值放流鱼苗的方式弥补生态损失，但效果评估比较难。随着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正式落地，海草床碳汇价值有了科学的量化核算依据，法院决定做新的探索。山东省荣成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吴琼说，
17: 增值放流了这些鱼苗，但是鱼苗在生长过程中它的存活率有多少，这个成果我们是很难有一个直接的量化的一个标准的。根据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我们是能够测算出来这些海草床能够固定多少二氧化碳。
14: 办案团队走访科研院所、碳汇机构，组织多轮专家论证，最终确定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组合式生态修复方案。山东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院碳汇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广磊介绍，
18: 一个海草床它的固碳能力非常强，它虽然分布面积只占全球的海洋面积的0.1%，但它的年固碳量却占到了海洋总固碳量的近18%，它的碳储存效率远高于森林。在荣成，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规模的海草床规模化修复实践。
14: 法官告诉当事人，承担修复责任，除投放黑雕等鱼苗实施增值放流外，当事人可以出资认购153.3吨海草床碳汇，认购资金专项用于海草床保护与修复。什么是海草床碳汇？认购意味着什么？法官给刘某等人进行了掰开揉碎式讲解。吴琼介绍，
17: 这个海草床碳汇是什么东西？我们刚开始跟被告人提出来这个思路的时候，被告人也是一头的雾水。首先给他算了一笔这个经济账，就是这个购买海草床碳汇是不需要他额外再交钱的。其次我们就是给他介绍了海草床碳汇作为一种替代性修复和以往的增值放流和种植海草方式的这个不同。这样说明白了之后，被告人也都自愿同意购买海草床。
14: 一纸判决把无形的生态损害转化成可计量的生态 害账单。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于晶认为，海草床碳汇认购加增值放流的修复模式，打造了生态损害责任承担、碳汇增益完整闭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蓝碳司法威海样本。
19: 8月15号正式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也明确将替代性修复纳入到法定的责任体系，为认购海草床。

0: 炭绘这种新型的修复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依托威海法院固美山海的环资品牌，将碳绘认购替代性修复方式从个案的探索推向制度规范，推动蓝碳司法和蓝碳经济的双向奔赴。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受极端天气的持续影响，欧洲莱茵河、多瑙河等多条主干河流的水位走低，干旱高温叠加造成航运受阻，水电产能下降，农业生产承压，当地节水节能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攀升。
11: 这股海外订单热潮传导到国内的义乌市场，一批降温、节水卫浴、新能源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上涨，不少经营户迎来欧洲客户寻单补货的高峰。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小家电区块，经营户张长军忙碌不停，眼下壁挂空调扇成为他店里对欧出口的爆款主力产品。其中一位英国老客户在下过样品单后，又在上周再度追加了1500台壁挂空调扇订单。
13: 这是他要的那个壁挂空调扇，这个客户得出英国的，要1000个。他急的话，他就是先空运一部分过去，然后就是再随那个大柜子走。他空运的是200台。
12: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1到5月，义乌销往欧洲的移动空调、小型制冰机出口量同比涨幅超70%。而持续高温过后，干旱缺水又成为欧洲多国新的难题。莱茵河、多瑙河水位持续走低，德国、法国、匈牙利、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欧洲多国遭遇严重干旱灾害，河道水位不足导致内河航运大面积受阻，水力发电产能锐减，能源供应紧张，农业灌溉缺水问题突出，节约用水、节能降耗成为当地市场的核心需求，也让节水类五金产品迎来出口窗口期。记者来到一家主营厨卫五金的经营户刘军民的展厅里，他告诉记者，近两年欧洲客户采购标准大幅转变，节水性能成为选品核心指标，店铺也针对性调整产品规格适配海外需求。
14: 我们原来的呢是阀芯呢是30的，现在呢我们到欧洲呢就25阀芯，所以呢整个流量呢比原来的少了很多。目前呢整个欧洲的这个出25的这两年就明显增加。
12: 依托产品结构优化，店铺全方位升级节水五金系列产品，除核心阀芯改小规格之外，配套的水管、阀门、输水软管等配件均同步适配低流量节水标准。同时

0: 多功能节能龙头凭借精细化节水功能，摒弃了单一开关模式，在常规上下控水开关基础上加装独立水压控制开关，可实现按需控水，使用者也可根据洗漱、洗菜、清洁等不同场景调节出水量，在不影响日常使用体验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水资源浪费，节水效果显著。
1: 调小一点就好了，好，这样那就节水了。
0: 随着市场对节水五金产品的刚需持续释放，刘军民也明显感受到店铺节水类产品的海外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原来我们这个数量就没那么多，所以原来是相对稍微少一点的，现在嘛节水呢以及这个功能呢他们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数量原来比方说一个月才1000只是吧，2000只啊，现在数量会多一些了。我们像上个月的话，我们这快要到10000只了。
0: 欧洲极端天气引发的市场变革，让海外市场对节水节能产品的需求从可选转向刚需，绿色低碳、节水节能已然成为欧洲外贸市场的主流趋势。敏锐捕捉到市场风向的刘军民早已明确了产品升级迭代的核心方向，不再局限于简单的产品规格调整，而是聚焦节水核心技术持续深耕，适配欧洲甚至其他地区的长期节水节能的市场需求。
1: 就是节水的产品就越来越多，意味着我们这个未来的持续的研发方向在节水这块还会持续投入，持续的更加多的去投入它。
0: 记者走访发现，在义乌除了爆款节水五金产品持续热销外，以太阳能供电、新型环保燃料为核心的节能产品出口热度也迎来持续攀升，摆脱传统水电燃气依赖的低能耗产品，精准匹配欧洲能源短缺、水资源紧张的市场现状，成为义乌对欧出口新的增长极。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号，美国犹他州地方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在听证会上裁定，被控去年在犹他州一所大学校园枪杀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的泰勒·罗宾逊，应就谋杀指控接受审判。该案符合适用死刑的条件。当天，泰勒·罗宾逊对涉嫌谋杀查理·科克的指控不认罪。罗宾逊去年曾向父亲承认自己是该案枪手，为何现在对指控不认罪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Count one, aggravated murder, a capital felony.
5: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犹他州地区法院法官托尼·格拉夫做出了有利于检方的裁决。检方表示，他们已掌握充分证据，足以对23岁的泰勒·罗宾逊提起加重谋杀罪指控。大约一年前，2025年9月10号，以擅长辩论出名的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科克在犹他山谷大学演讲时，突然一声枪响，科克把手捂向脖子，随即从椅子上跌落，引发现场几千观众惊慌奔逃。这场被直播的谋杀瞬间震惊全美。22岁的犹他州华盛顿县居民泰勒·罗宾逊，并非事发地犹他山谷大学的学生，其住址与该校相距数百公里。但他的父亲在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中一眼认出，警方公布的嫌疑人监控画面中就是自己的儿子，随即劝他自首。在距离科克遇害大约36小时后，罗宾逊被捕。但是后来网络冒出各种阴谋论，甚至有传言说罗宾逊是替罪羊，还有所谓的神秘人等等。美国法律问题专家杰西卡·莱文森认为，这次听证会最大的看点就是找到了 DNA 证据，其中枪支上的 DNA 属于哪两个人的至关重要。
6: Maybe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today is you have that.
7: 也许最大的看点就是法医专家作证说，作案枪支上发现的 DNA 属于泰勒·罗宾逊和另一个人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是另外两个未知者的可能性。
6: Than two unknown individuals.
5: 法医已经作证，而且罗宾逊当时已经向家人承认枪就是自己开的，为何现在还对法庭指控不认罪？首先，从逻辑上，承认自己作案和承认自己有罪并不能划等号。另外，重点在于加重谋杀罪的加重两字，因为在犹他州，加重谋杀罪意味着他可能面临死刑，即使不是死刑，也可能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25年至终身监禁并可假释的刑罚。那么，检方为何有信心加重谋杀罪的罪名呢？

能够成立。加重谋杀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有合理理由认为被告在科克死亡事件中蓄意危及他人生命安全。犹他州检方指控罗宾逊因科克的政治立场而将其锁定为袭击目标。

0: 罗宾逊的律师们辩称，死刑案件所需的加重情节，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会让他人生命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尚未得到证实。因为枪手当时有清晰的射击路线，而且只向人群开了一枪。为反驳这一论点，检方表示，向3000人的人群开枪，却声称不知道会造成重大死亡风险，这根本说不通。检方在今年7月为期5天的听证会上提交了大量指控罗宾逊的证据。科克一家发表声明称，法官的裁定是他们寻求正义道路上重要的一步。除了加重谋杀罪，罗宾逊还面临其他6项指控，包括妨碍司法公正，最高可判处15年监禁，以及因持枪重罪致人重伤，可判处5年至终身监禁。目前案件完成预审程序，法官已裁定案件可以进入正式审判阶段，但开庭时间还未确定。
1: 晚高峰观军情。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予以毁灭性打击，将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那么美军发动本轮打击的目的何在？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美军近日对伊朗连续发动空袭，8月30号晚，美军突然袭击伊朗拉纳克岛上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紧接着9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国正在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2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一轮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美军发动这轮打击的直接原因主要有2点。
4: 一个原因呢，是8月30号的时候，美国先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的火箭发射装置。美国的理由是说，伊朗准备通过发射火箭，火箭上带着水雷，然后把水雷投到霍尔木兹海峡里。美国打完伊朗的火箭发射装置之后，伊朗接着就袭击了美军驻约旦的基地，也用无人机袭击了阿联酋的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特朗普就警告说，美国一定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打击的。这次打击也可能就是落实特朗普所说的对伊朗更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昨天，沙特的油轮在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受到了袭击，然后2艘油轮都受到了袭击。那么美国中央司令部认为这个也是不能容忍的。
3: 对于美军的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他们不仅在行动中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霍梅恩上空击落了入侵的美军 MQ-9 无人机，还用导弹袭击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位于约旦的营地。牛新春观察，
4: 这次伊朗革命卫队很快就说了，对美国的反击没有结束，伊朗要对美国接下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反击。对伊朗来说，就是你把最靠近海峡的这些设施给摧毁了，比如拉拉克岛上的摧毁了，那么伊朗再往北走，它还有导弹，还有防空雷达，那么你再往北走又摧毁了，那么伊朗到了内陆，它也还有导弹，也还有雷达。所以一时半刻你要彻底摧毁伊朗的导弹无人机的能力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3: 美伊冲突自今年2月底爆发以来，已经持续了半年多的时间。半年来，美伊间从激烈冲突变为非战非和的僵持态势。当地时间8月31号，特朗普再次扬言将狠狠打击伊朗。那么，这次袭击是美方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开始吗？牛新春认为，
4: 现在美军和伊朗方面确实都面临困难。美国的方面面临着兵源短缺，海上的航母超期服役，还有弹药短缺这些问题。伊朗方面经过近半年的战争之后，不管是防空的系统还是军事能力都受到了一定的削弱，但是伊朗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策略，还是要通过控制海峡给美国施加压力。伊朗要控制海峡，美国也要控制海峡，所以双方发生一定程度的军事冲突，它是不可避免的。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 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

0: 损。看，它都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2: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3: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昨日新闻重现。
8: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近日，厄瓜多尔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也发布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并协调各级政府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让厄瓜多尔如此紧张的厄尔尼诺现象来头不小。在中国气象局九月例行发布会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介绍了厄尔尼诺的最新进展。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2026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暖海温快速发展。最新监测显示，七月厄尔尼诺监测区海温指数为 2.09 摄氏度，八月前五后指数平均为 2.64 摄氏度，均为195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值。厄瓜多尔距离厄尔尼诺监测区到底有多远呢？该国的红色警戒状态包含哪些应对措施？今年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那明年还会继续吗？今天我们邀请到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来一起聊聊厄尔尼诺。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厄瓜多尔，它是位于南美洲，西面是太平洋，赤道从这个国家穿过，安第斯山脉纵贯国土。厄尔尼诺我们知道哈，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这听着似乎离厄瓜多尔不远。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厄瓜多尔是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吗？
1: 是的，厄瓜多尔确实是应该说是全球最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国家之一。就如您刚才说到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且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厄瓜多尔呢，它是位于这个赤道地区，并且它西临太平洋，也就是说它正好是处在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的这个区域的一个下游。所以当厄尔尼诺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海温升高，厄瓜多尔的这个沿岸它就首当其冲的最早能够感受到。

0: 到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以及气候异常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说，厄瓜多尔可以说是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受它这个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吧。
1: 嗯，是我们看到厄瓜多尔政府呢，已于近日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那厄尔尼诺啊，对于厄瓜多尔乃至整个南美洲来说，它具体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0: 应该说，这次厄瓜多尔这个政府它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它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吧。就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厄尔尼诺它对厄瓜多尔，甚至可能整个南美洲的影响，它都是很直接而且是显著的，因为它处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一个下游。那基于我们对于历史上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统计，可以看到，就是厄尔尼诺。通常它会给南美洲沿岸的国家，带来暴雨洪涝。那具体如果对厄瓜多尔来说呢，它一方面是在这个沿海地区，会面临强降雨还有洪水的这种威胁。另外呢，就是在厄瓜多尔的这个东部，也就是这个亚马逊地区，它还可能会出现干旱和野火，所以面临的这种气候风险，挑战是非常大的。其实不光是对厄瓜多尔，它整个南美洲的这些国家其实都面临着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气候风险的挑战。我们从最近的这些新闻媒体报道里面，其实也可以看到，包括秘鲁，也是全面升级了这个气象观测的网络，比较频繁的或者说密切的在关注着厄尔尼诺现象的发生。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对南美洲其实影响是非常直接和显著的。
1: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个警戒状态啊，是叫红色警戒状态，而且是全国范围的。那具体会包含什么样的防范措施呢？对于这个国家来讲，防范的难点主要是什么？
0: 其实，对于厄瓜多尔的这个红色警戒的这个状态，我们更多的也是从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的。它就是，厄瓜多尔的这个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它发布了一些决议，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的响应，协调各级政府来提升这个风险的应对能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这个当地政府也是拿出了6.5亿美元的这个专项资金来做这次的这个应对，他其中提到一个，就是70%是用于预防，然后30%是用于这个应急处置。从这个比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就是他们更多的这个重心是放在了这个防的上面，就是还是一种提前的防范的这种响应的这种措施。那提到这个防范的这个难点，我想，可能还是在于就是厄尔尼诺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的一种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次的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每一次的事件它所带来的影响其实并不完全相同。虽然我们可以去预判一些大的一些趋势，可能的一些趋势大的概率，但是具体这个灾害，比如说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发生的这个灾害的强度到底有多强、多极端？然后具体哪个地区的受灾是最严重的？其实这些非常精细的这种精准的预测，应该说是比较难在这么早的时间里面去预测出来的。那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呢，因为它的这个地形状态其实也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在太平洋沿岸这边，它是一个比较低洼的这种地区。然后还有安第斯山脉，还有东边的这个亚马逊的雨林，其实地理条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应该说它是肯定是需要有多套的这种防范的这个方案来覆盖更多的这些气象灾害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加上厄尔尼诺本身的这种影响，其实是往往是带有滞后性的，就是灾害可能它并不是在这个厄尔尼诺事件本身最强的那个时候发生，而是在它之后的几个月才逐渐的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的这种对于灾害的防范的这种时间窗口，应该说是比较难去很确定的去把握，所以它这种影响带来的这种滞后效应，其实是也是一个防范的难点，就是会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吧。
1: 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南美西部的这些国家，好像秘鲁啊、厄瓜多尔还有智利，他们都是紧贴着这个安第斯山脉哈，这是有一个地形的快速的变化的过程。他们在面对极端天气的时候，像比如说暴雨啊、短时强降水，对他们国家的影响是不是非常的明显？
0: 是的，就是也是受这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就是在它的这个太平洋沿岸地区，往往就是带来的就是暴雨强降水的这种天气，那很有可能就会出现洪涝灾害。
1: 我们看到关于今年的厄尔尼诺的相关研究哈、也有不少了啊。美国密歇根大学古气候学家朱莉亚·科尔表示，目前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以跻身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之列。我记得今年初的时候啊，网上就流传着说今年厄尔尼诺会很强，但是呢，当时的一些权威的机构呢也没有给出一个结论，说还要再观察一下啊。那达成什么条件，各国的官方机构才会给出一个对它强度的判断？厄尔尼诺的等级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呢？
0: 是的，就是官方的机构，其实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判断一个厄尔尼诺是否形成。它都有具体的定量化的一些标准。那我就以我们国家为例啊，那我们主要是用的是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关键区的一个海温指数，称之为 NINO 3.4 区啊，这个指数用它来进行判定。那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就是这个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绝对值超过 0.5 摄氏度，我们把它判定为一次进入这个厄尔尼诺状态或者是拉尼娜状态，就是如果是负的 0.5 度的话就是进入拉尼娜状态。那么当这样一个状态持续至少五个月以上，我们才会把它说成形成一次事件。所以就是说只有满足这样两个条件一个是阈值，一个是持续的时间才能正式的宣布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的形成。对于强度等级来说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家标准里面把厄尔尼诺按照这个峰值，就是它达到最强的这个峰值的强度来划分为四个等级。那么 0.5 到 1.3 摄氏度把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它的峰值强度达到 1.3 到 2.0。是一次中等强度的事件，2.0到2.5摄氏度呢是一次强事件，2.5度以上就称之为超强事件。那么因为目前我们全球所有的最先进的气候预测模式，它对于提前较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预测来说，其实都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的。那么所以在比较早的时候对于判断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它能不能达到超强的这样一个级别，其实都存在不确定性。尤其是有没有可能这次事件会打破记录成为一次最强的有史以来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都是比较谨慎。这个也都体现了，就是我觉得是体现了各个国家各个机构它的一种科学严谨性吧，都是还是希望能够多观测几个月的这种监测实时的数据以后再来下这种结论。
1: 那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厄尔尼诺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过程呢？它的速度啊包括强度比以前要更快更厉害一些吗？我们现在对它的判断是什么？
0: 对，就是我们目前的监测应该说已经监测到目前已经到八月，基本上八月都结束了。应该说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的过程确实是非常快的，可以说是一路狂飙吧。在今年的五月份是进入到厄尔尼诺状态而且海温是在持续的快速的上升。到七月份的时候，这个 NINO 3.4 的指数已经达到2.1 摄氏度，比六月份就上升了接近 0.5 度。然后到八月的上半月进一步攀升到2.6超过2.6摄氏度。也就是说到八月的上半月，其实这个海温的这个指数的阈值就已经达到了超强的这个级别了。当然我们要判断超强事件是要持续三个月的滑动平均啊，就是所以还有待于进一步来 来确定它是不是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事件。但是说这个升温的速度，我们目前监测到的它是明显的要快于之前所有发生的强

0: 厄尔尼诺事件。所
1: 嗯。
0: 以今年气候中心对外的这个说的也是快速增暖的这个趋势明显啊，用这样的一个词儿来形容这次的事件的发展速度。那么这次事件也被定性为是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的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的预计也是，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还将持续的上升，并且将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份左右会达到这次事件的峰值。
1: 您提到了这个厄尔尼诺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过程了。赤道中东太平洋已于今年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呢，厄瓜多尔区域厄尔尼诺现象研究国家委员会8月29号在评估8月海洋和大气状况之后，才正式确认厄尔尼诺现象形成。他还不是说研判它的强度啊，而是说这个现象形成他才确认。为什么他们确认的这个时间要延后这么久呢？
0: 是，这个就跟我前面也提到的，就是判定标准有关系。其实现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机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但是，标准稍微是有一些不同的。那我们国家的这个对于这个厄尔尼诺的判定标准，可以看到，我刚才的介绍也是相对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就是比较直接，用尼诺3.4的这个指数。然后是不是达到0.5摄氏度的这个阈值来判定？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实际的监测的业务上面也是比较容易操作的。所以在我们监测到这个尼诺3.4的指数在6月初的时候，看5月份实况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超过0.5度。所以我们是在6月初的时候正式宣布5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在一直持续的监测这样一个现象，当偏暖的这个持续的这个状态或者说我们预测它这个持续这个状态能够持续5个月以上，就足够长的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判定或者说我们能够预测，将会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5月份是一个起点，然后确认这次升温是不是真的能够持续，能不能达到这个事件标准。是需要再继续观察几个月的这个数据的。那么刚才提到的这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呢，也是包括美国海洋大气管理局就 NOAA，还有欧洲中心他们也是基本上也是采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标准，所以他们也都是基本在6月上旬、6月初的时候就同时也都宣布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说呢，就是我也是专门去查了，他们国家的这个判定标准，他们的这个标准呢会更加的，综合一些，或者说更加的复杂一些。那么他们首先也是判定，海水这个温度的异常，他们选择了，2个关键区，一个是尼诺3.4和我们一样，还有一个他还关注尼诺1.1+2区。那么这个区域其实就是在这个。赤道的这个，东太平洋地区一个很窄的一个沿岸，就是他们的这个南美洲沿岸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海温的变化对它国家会更加的敏感一些，所以它会监测尼诺1+2区的这个海温的这个变化。另外一个就是，他们除了监测表层的海温以外呢，它同时还监测这个次表层，也就是海表面以下海洋的这个热量。因为这个热量的积聚，它是维持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底下的暖水团一直存在，那么上面的这个海温的这个暖水才会持续。所以它同时还监测次表层，还有一个呢，它还监测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上升，就是海平面的这个高度，因为它是一个沿岸，就是太平洋沿岸国家。所以它可能对于这个海平面的上升，对它国家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灾害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所以它还监测这个海平面的这个异常的这个上升的现象。还有一个呢，它还关注就是海气的这个相互作用，因为厄尔尼诺事件它是海洋的海温的一个增暖，但是它对于气候的影响，它是需要通过热量的释放让。赤道以上面的这个大气形成对流，这样才会影响到气候的这个异常。 所以厄瓜多尔这个国家，它在厄尔尼诺这个现象的监测上面，它采用了更加综合的一些指标。它背后的这个逻辑就是说，都是需要用足够多的数据和时间来确认，这样一个对于全球来说都是有非常大影响的这样一个现象，而不是仓促的去下一个结论。
1: 其实我们不同位置的人啊，看厄尔尼诺现象，可能确实是心态上不太一样啊。对于我们生活在亚洲、东亚的人群来讲，就觉得啊，这是一个离我们比较远的现象，但是呢，它会影响到我们。但是对于厄瓜多尔来讲，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就在眼前哈，所以大家这种研究的心态也不太一样，他们会用更多的这个相关的数据的观测。这种号称最强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您提到了它还没有到达最高峰的状态哈，是11月、12月才是其最强的时段。那对于全球的影响，它是不是也是有先有后的啊？有的地方就会比较靠前的受到它影响，像我们东亚这个地方会比较靠后吗？
0: 是的，就是，从我们气候中心的最新的研判来说，这次厄尔尼诺就会，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到12月左右达到它的峰值，那么到时候也就是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且大概率可能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其实厄尔尼诺在形成的这个当下，其实它就已经开始通过，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以及大气环流的这种运动来对全球的气候产生影响。那么对于像厄瓜多尔或者南美洲来说，它就是直接这个，因为大气是自西向东运动嘛，所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出现异常以后，随着自西向东的这个运动，直接就是对南美洲，尤其是赤道地区的南美洲的国家会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所以刚才提厄瓜多尔是一个受它影响的一个最前线的一个国家，但是厄尔尼诺产生以后呢，它会把大量的这个热量释放到大气当中，这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然后再随着大气环流的运动，然后以及它的调整，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随着环流的自西向东运动，当它传递到这个我们的东亚地区的时候，那确实是它会有一定的滞后的这样一个反应，所以就是说，即便厄尔尼诺达到了峰值，然后开始衰减，但是它所带来的影响可能还是会将持续，甚至可能会加剧。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夏天，我们国家其实就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气候异常，在很大程度上，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也是受到这一次快速发展的这次厄尔尼诺的影响。但是这个可能还不是它的影响的全部。那随着未来厄尔尼诺的继续的发展，影响还会持续的释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个国家都在加紧的防范啊，因为可能最坏的这种情况，或者说它所带来的最显著的影响，可能还要到明年。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中国气象局举行9月例行发布会，会上透露，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秋季我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大部地区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江南和西南地区东部降水明显偏多，发生极端降雨事件的概率比较大。西南地区东部和华南地区气温明显偏高，九月还将有阶段性的高温天气过程。厄尔尼诺这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是如何影响全球的呢？为什么有的地区高温干旱，有的地区降雨偏多呢？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延后性，明年全球气候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有请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研究员。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好。
1: 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24个台风生成，其中有5个达到了超强台风级别，8月更是集中生成了10个。就有观点认为，这个跟厄尔尼诺是有关系的。刚才您提到厄尔尼诺影响之后呢，大气环流是自西向东来运动的哈，但是登陆我们国家这些台风，它都是从东往西来的。我不知道这背后是什么样的原理，它们跟厄尔尼诺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今年的台风活动异常的活跃，应该说， 从我们的历史统计的来看，确实是和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就是刚才您提到，就是我说的这个大气运动是自西向东的运动没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台风是自东向西的移动，是因为台风是在西太平洋上生成，生成以后呢，它随着这个地方西太平洋地区呢是有一个关键的环流系统，叫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台风往往是在这个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侧生成，它是随着这个引导气流，就是副热带高压在它的南侧是一个偏东风，就是一个自东向西的一个风场，所以台风会在热带地区生成以后，然后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这个引导气流自东向西向我们大陆地区去靠近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其实从一月份到八月底同期，就是平均来看大概的生成的数量应该是在12个左右，但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4个台风，基本上是偏多了一倍。就是我们从区分厄尔尼诺和拉尼娜以及没有这些现象生成的情况下，我们统计确实是在厄尔尼诺背景下，那么在上半年西太平洋的这个台风的活动确实是表现会更加的活跃。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厄尔尼诺它生成的时候，它就会导致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地区的这个海温是偏高的，对吧？这个海温偏高才是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形成的一个基本条件。那么这个偏高的这个海水的温度，它就会使得更多的能量从海洋里面向大气里释放，巨大的能量释放就有利于这个海上的热带气旋的生成，也就是台风的生成。所以可以看到今年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台风生成的位置是更靠近这个中太平洋，就是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日界线的附近的，所以离我们国家是比较远的，也就是说更偏东的它的这个生成的位置。那么这就会导致这个一旦热带气旋生成以后呢，它在海上移动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就移动的路径也是比较长，这样呢就是它在海上吸收的能量，吸收的这些热量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今年可以看到台风尤其是强台风的个数也是比较多的，今年达到了5个也是历史上罕见的。而且这样的强台风生成如果一旦登陆的话，它对于我们国家沿海地区来说就是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1: 是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啊，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已经对我国汛期主雨带和中东部降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家肯定也会有切身的感受啊，就我们在北京也觉得总下雨啊。那明年夏天这个趋势还会继续吗？历史上有哪些参考呢？
0: 从历史的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统计来看，厄尔尼诺事件本身它通常会持续9到12个月，也就是说它现在5月份进入这个状态，然后到12月份达到峰值，然后大概会在明年的春季左右会衰退。就如前面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影响其实往往是有滞后性的，也就是说即使海温开始下降了在明年的春季，那么但是对大气环流的影响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近几十年其实是发生了3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说跟今年比较类似的包括1982年、83年、1997、98年，还有离我们最近的就是2015、16年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那么对于这3次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它的衰减，也就是在第二年的这个夏天都出现了整个长江流域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出现了洪涝。所以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滞后的响应特征，就是表明至少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对于我们国家的气候来说，在厄尔尼诺的4年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可重复性的。所以这个就给我们提醒比较早的一个提醒，那么在明年的夏天可能要特别注意长江流域的这种可能的洪涝的灾害。但是我也想特别强调一点就是因为厄尔尼诺也好拉尼娜也好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信号，但是它不是 影响我们国家气候的唯一的因子。也就是说，最终。

0: 最后的这个气候异常的这种格局也好，或者分布也好，其实它是受很多因素共同作用，最终的一个结果。除了比如说这个事件它的演变的速率啦，它的持续的时间啦，还有包括一个厄尔尼诺事件出来以后，它的这个暖海温，就是它的那个中心，它分布的位置，也就是厄尔尼诺的类型啊。其实都会对我们最终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气候的影响，会产生不一样的这种作用。另外，除了厄尔尼诺本身以外，其实还有包括印度洋的海温，包括太平洋上还有一个十年季的，就是年代季的一种气候模态，叫做PDO 啊，这些气候模态其实它们都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可以看到，尽管我们发生了很多次厄尔尼诺事件，但是没有一年的气候异常是一样的。这就是因为除了厄尔尼诺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也在同时影响着我们国家的气候。
1: 是这个全球的大气环流真的是一个挺复杂的事儿啊。那我们说到今年咱们这边雨水比较多，然后呢，欧洲那边呢是遭遇了罕见的热浪，还有印度多地的气温也都突破了45摄氏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50摄氏度。欧洲和印度其实都离赤道中东太平洋区比较远啊，他们是怎么受到厄尔尼诺影响的？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也在问我，就是因为厄尔尼诺它虽然是发生在太平洋上，但是它会影响全球。其实它主要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因为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它是海温的异常升高，然后它会把储存在海洋当中的大量的能量也好，热量也好，它就是会释放到大气当中。首先影响的是热带地区的大气，然后再随着大气的环流的运动，它就会把这些多余的或者说比往常更多的热量和能量，然后会带到全球的范围，从而引起全球的这个大气的异常，引发了这个气候的异常。那么2026年的夏天，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过去的这个夏天。欧洲的热浪以及印度的这种极端高温，其实就是这种大气环流，它发生了这种异常的调整以后的一个结果。那么可能在欧洲和印度地区，它正好处在这个大气环流调整下，它是处在这个下沉气流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区域晴空少云，然后它接受更多的这种太阳辐射，所以就会在这个地方形成高温，而且这样的一个下沉的这样一个气流的区域又比较持续，就让这些地方，形成了这种高温，创历史记录的高温，但是反过来，有些区域可能就是对流活动比较旺盛，那么这些地方就会暴雨不断，然后甚至出现洪涝的灾害。那最近世界气象组织我一看到他们的这个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也专门报道了印度。多地遭受了这种持续的高温，并且它是高温，然后干旱、缺水啊，还有断电啊叠加啊带来的影响，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1: 我们说到厄尔尼诺对气温的影响啊，可能对一些冰川来讲也会产生一些很明显的影响哈，像8月26号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造成了中尼两国重大的人员伤亡。有专家就表示，这次灾害呢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气候变暖会导致冰川的加速消融。冰川它对于气候变化会有多敏感？
0: 应该说，这次尼泊尔的这种冰崩的灾害，其实从我们现在的分析来看，确实是和全球变暖有直接的关系。气候变暖就这个整个升温，它会导致冰川的加速的消融，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的可能地质地貌啊，再加上气候因素这些叠加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次灾害发生。冰川它对气温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冰川它的稳定性就是它长期的不变，它是建立在就是这个温度，还有它的这个结构，就是整个这个冰川的结构是平衡的，就是使得这个冰川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当气温

0: 升高的时候，冰川就会变薄，然后变脆，山顶的稳定性就会相对就会被削弱。那如果只是可能哪怕整体的升温可能就0.几度，但是对于冰川来说，可能就会是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可以这样说。因为冰川的消融，它一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0.几度的升温，但是它是一种加速的一个融消融，它融化的越快，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然后它融化的就越多，然后表面它反射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力就越弱，吸收的热量也越多，融化的就会越快，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正反馈，形成这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就是一开始可能只是0.几度的整体升温，但是它会快速的加速这个冰川的这样一个消融，就会导致像类似像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样一次冰崩的一个事件。
1: 是
0: 其实，在这个整个全球变暖的这个背景下面，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监测到的，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的这个冰川的消融，其实都是在，逐年的，在加剧的这个消融的这个趋势。那这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事件，其实是，它是在比较高的一个冰川，一个在应该是5000多米海拔的一个。对，就是这个高度上面的一个冰川，然后它受变暖的这个影响，然后它发生了断裂，然后就是大量的这个冰体啊，还有岩石迅速的向下坠落，然后又带着这个山体上面的一些沙质啊，这些比较松散的这些物质，所以才演变成最后的这个泥石流。
1: 前面您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呢，会持续到明年。那之后呢？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会经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它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吗？
0: 现在我们的模式的预测，对于这次厄尔尼诺事件，我们考虑至少会持续到明年的春天，但是再往后就是更长的时间，会不会快速切换到拉尼娜？现在，我还不敢特别的确定，因为确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啊，但是从它的这个规律来说，它自身有这种循环的这个周期。通常来说是厄尔尼诺和拉尼娜是这种交替出现的。那么在我们这次厄尔尼诺经历的这次厄尔尼诺之前，其实也是刚刚经历了一个比较弱的一次拉尼娜的一个状态的波动。虽然没有达到事件，就是没有持续到5个月啊，但是它是一个冷水的一个波动，所以可以说这次的厄尔尼诺它是一个从拉尼娜状态快速切换到厄尔尼诺的这样一个特征，但是对于这次结束以后会不会又快速的切换回去？其实它这个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因素需要我们去实时的监测去它，因为它取决于很多因素，比如说包括海洋的热含量，就是海洋热含量指的就是它的次表层下面这个暖水团或者说一个冷水团的一个出现。自西向东的移动，这个东西它会影响到未来，到了上翻到表层以后，它是一个冷水还是一个暖水的一个情况，还有包括就是这个大气环流的一个变化，它的一个调整是不是会从本来是一个赤道的一个偏西风，然后切换到一个偏东风，这个也会影响到未来，是不是会像拉尼娜状态的一个快速切换，所以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可能说会不会转换到拉尼娜状态，可能还有点早。我们会持续监测，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再做出这样的一个预测。
1: 对，其实我挺好奇的哈，就是我们在研判厄尔尼诺、拉尼娜的现状啊、发展的时候，我们的专业人士啊、气候学家、气象学家们，除了使用数值模式去研究，还会用到什么手段？我们会用到一些大模型吗？去研判它的未来复杂的一个变化？
0: 会的，就是，因为前面，我在刚才在聊的时候，其实也说到了很多的，就是统计，就是我基于历史的，已经发生过的厄尔尼诺事件，去做一些规律的一些统计。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会结合，当前的海洋还有大气状况。

0: 我们去找历史上最相似的一些年份来看看啊，未来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趋势啊，进行概率预测，就是有多大的概率出现。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然后近年来确实是就包括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大模型，就是用人工智能的方法啊去实现对于像厄尔尼诺、拉尼娜的这种现象的一个预测，确实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手段。那基于针对 ENSO 来说，就基于厄尔尼诺，针对厄尔尼诺来说，有的模型可以基于概率预测，或者说我们用历史上更多的数据样本，然后让这个 AI 模型，让人工智能模型去学习，它可以提前，现在一年提前12个月就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测结果，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了我们传统的数值预报的模式。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大模型，它的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处理海量的这种历史的这些数据啊，然后去这个里面去找一些规律啊，所以它可以弥补我们现在传统数值模式当中的一些不足。但是目前所有的 AI 大模型其实它都不能完全替代我们这些之前的数值天气模式，或者说我们传统的一些这个统计的方法，最可靠现在就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我们把这些多种的这种方法、这种技术都结合起来，数值模式来提供物理基础，因为它是基于物理方程、基于我们的物理这个机制来建立起来的，然后统计方法来提供一些概率的分布在多大的区间里面，在多大的这个概率会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然后 AI 这个人工的智能大模型，它又提供一些新的一些它自己自身学习的一些视角，通过这样的多种方法、多种手段的结合，然后来最终研判可能才能得到相对更可靠的一些结论吧。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眼下正值葡萄大量上市的季节，不少朋友在选购时发现一些葡萄的果皮上冒出一粒粒凸起的小疙瘩，摸上去啊还有一些扎手。社交平台上有人说是虫卵，有人怀疑是农药残留，也有人觉得是果子坏了。那葡萄皮上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不能放心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2: 葡萄皮上冒出的这些小疙瘩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葡萄还能放心吃吗？
3: 首先我们得区分一下这个小疙瘩它不同的属性和来源啊。绝大多数的像刺突一样的这种小疙瘩，它实际上是跟一些昆虫的活动有关系。当昆虫的口气刺破这个果皮去吸食汁液，或者说进行一些产卵行为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引起葡萄果皮的增生。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这些昆虫它本身对于我们人体是无害的啊，只是说在感官上、心理上可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还有一些情况是因为有一些机械损伤，或者说一些微生物感染啊，促使这个葡萄的表皮产生了一些增生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能需要区分一些具体的情况，就比如说它没有引起腐坏的情况下，只是一些单纯的表皮增生也不是很要紧啊。但是如果说已经有一些腐烂变质，最好避免食用的。
2: 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怎么样才能用肉眼来区分它到底是虫害、病菌感染还是其他的一些情况呢？
3: 其实很容易区分，我们讲虫害引起的这个刺突还是非常特别的。像这个葡萄表面有很多很多密集的，或者说非常显眼的这种细小的这种刺突啊，这通常是跟昆虫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说因为它

0: 它的感染或者说内源性激素的一些变化导致的这种斑块，那它通常这个凸起就会比较的大一些啊，有点像我们身体皮肤上长的痣。如果说因为一些微生物感染啊发生的这种腐坏变质的这种部位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看看它有没有液体的渗出，另外一个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刺鼻的气味啊，如果是有，就是不堪使用了。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0: 葡萄皮里面所富含的花青素还是比较多的，从这点上来讲啊，带着皮儿吃是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抗氧化的物质。但是呢，葡萄皮儿它当中所含的这个原花青素以及单宁类的物质会带来一个比较涩的口感，所以究竟如何去权衡，我是需要营养呢，还是需要一个更好的口感呢？当然了，不同的品种它的特性不一样，就比如说大家戏称为提子的这类品种群啊，它本身这个皮儿就非常薄，而且是紧贴着果肉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整粒吃下去肯定不会吐皮儿。
1: 不同颜色的葡萄，甜度和营养会存在差别吗？
0: 葡萄的选育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品种。绿的里面也有甜的有酸的，紫的里面也有甜的也有酸的啊，这得看具体的品种。我们在市场上旗舰的绿色的阳光玫瑰啊，虽然它的果实比较绿，但是它的糖度是非常高的，吃起来是非常甜蜜的。紫色的这种果实，大的玫瑰香葡萄其实就是酸甜口的啊，它的颜色跟糖度之间没有明确的这个关联性。营养上大体来说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其实葡萄里面最主要的营养成分，一个是糖，一个是水啊。当然了，不同的颜色跟它们里面所含有的色素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比如说紫色的，肯定是这个花青素的含量会比较高一些；绿色的呢，那花青素的含量就稍低一些。这个花青素吧，我们今天都认为它是一个对人体是非常有利的一种成分，但是这种成分对人体起效的量啊，还是需要吃足够的食物才能摄取到的。仅仅是我们吃葡萄的时候几颗这个葡萄的这种差别，带来不了多大的这种对我们人体健康上的影响。
2: 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在博物馆或考古遗址的介绍里，我们经常会看到距今3000年、距今5000年这样的表述。不少人可能会好奇，假如到了明年，距今3000年是不是就变成了距今3001年了呢？答案其实没那么简单。实际上，并非所有文物的距今都是按照今天来计算的。对于一些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的文物来说，距今是一个有固定的起点的年份，是1950年。比如距今3000年指的就是从1950年往回推3000年。那么什么是碳14测年法呢？为什么是一定要用1950年？什么样的文物适合用它来断代？除了碳14，考古学家还有哪些给文物定年龄的方法？一起来听博物馆社教青年学者、科普作者李想的解答。
1: 碳14测年法是什么原理？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推算文物的年代呢？
4: 碳14呢，它其实是大气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放射性的碳同位素，它是由这个宇宙射线在高空当中轰击大气氮原子持续生成的，在全球的这个大气中，然后水体还有生物圈里面呢，是保持着相对稳定的这种浓度。那么像自然界当中存在的一些活的啊动植物体，它会通过光合作用或者是食物链循环和外界呢进行这种碳元素的交换，所以在活体生物体内呢，它的这个碳14和稳定的碳12比值会始终和自然的环境保持一致，处于一个动态平衡的状态。但是当生物体死亡之后，它这个碳元素的交换呢就会终止，那么体内呢不再补充新的这个碳14，那么原本留存的这个碳14呢也会随着这个半衰期发生这种匀速的放射性衰变。碳14的半衰期呢是5730年，那么半衰期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这样一种高精度的仪器， 去检测有机物中它这个碳14的丰度，然后再结合呢这个碳

0: 这次它的半衰期、它的衰变公式以及通用的这种校准曲线，就能够推算出这个生物体的死亡时间。而这一时间呢，基本就等同于比如说文物的埋藏时间呀，它的使用年代和废弃年代。
1: 碳十四测年法中的距今为什么要以1950年为起点呢？1950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那么之所以选择1950年，其实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呢，是20世纪中叶以来，那么当时呢，全球很多国家啊，主要是一些核大国，它开始开展这个大气层核实验，核爆炸呢就产生了人工辐射，大幅度提升了大气中碳十四的浓度，形成了特殊的这种炸弹碳的这种现象，打破了地球大气碳十四这种天然平衡的状态。那么1950年之后的自然环境碳基线呢，就被人为的污染了，它没有办法作为测年的参照标准。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是1950年呢，它恰恰是这个碳十四那么被发明出来，然后呢获奖，然后被这个学界所认可的一个年份，开始大规模的运用到考古领域，所以以此为基准呢，可以统一全球所有实验室的这个测年数据。如果要更换实年份作为基准，那所有的这种历史的测年数据都需要逐年的进行换算校正，它不仅工作量巨大，而且呢还会造成全球学术界它没有办法进行横向对比，文献研究时候呢它也会出现这种标准混乱的情况，给学术研究带来非常大的困难。
1: 什么样的文物是比较适合碳十四测年法的？什么样的文物测不了呢？
0: 碳十四测量的原理其实就限定了啊，只有部分文物或者是出土余存可以采用碳十四。那么它的前提是什么？就是检测样本当中含有原生的有机碳。可以检测对象有哪些呢？比如说含木材呀、木炭呀、古植物的种子呀、果实呀、秸秆呀、骨骼呀、牙齿、贝壳、皮革、丝麻棉织物、古纸张、泥炭等这种各类生物遗存，还有一些呢是无机物，但是呢它在埋藏的时候或者是在制作过程的时候，它会夹杂部分有机物啊，比如说什么陶瓷器啊，它可能在这个胎土当中会混有啊烧制时的这个植物碳屑。那么虽然可以检测碳十四，但是检测出来的数据是植物死亡的年代，它并非是陶器烧制的年代，仅能作为参考的依据，不能够直接判定啊这一件器物它就是这个年代烧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陶器，那么它这个年代呢可能并不是我们说的啊它精准的烧制年份，但是呢它伴生的这些含有有机碳的物质大致的年份呢是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本来新石器距离我们时间就比较远，所以这个误差呢其实是可以啊被忽略不计的。那么在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们观众怎么才能快速的区分啊哪些数据啊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测的，哪些不是啊？很重要是看材质，凡是木质的织物、动物的骨骼、植物遗存，那大概率呢是采用碳十四作为这个弹带的依据。但是像金属、像玉石、像石质展品，那么基本上呢不会以碳十四它作为主要的弹带的这种手段。那么可能会采用其他的啊这种判定手段，但有的博物馆现在在展陈过程当中它越来越严谨，那么有一些这个展牌上就会标注碳十四测年或者是碳十四校正年代这样的字样，那么就说明这一件文物它距今的年代是通过碳十四或者是参考了碳十四这种检测结果。
2: 昨日新闻重现，从运载火箭到人造卫星，从载人飞船到空间站，不同类型的航天器各自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它们分别有哪些功能？卫星互联网到底是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让我们跟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施鹏，了解卫星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
3: 按照天体力学的规律，在宇宙中运行的飞行器，我们把它们叫做航天器。常见的航天器有弹道导弹、运载火箭、人造卫星、载人飞船以及空间站和我们的深空探测飞行器。首先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弹道导弹，它的飞行段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大气层外，那么这样的飞行器也属于我们的

航天器。那么再来看一看运载火箭。提到运载火箭啊，相信大家一定会说出一个词，就是长征。我们用不断前进的长征系列来涵盖

空。中国的人造卫星从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开始到今天的漫天星辰，我们有通信卫星、导航卫星、对地观测卫星、科学探测卫星等等，为我们不仅提供了很多科学探测的帮助，还为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说到载人航天，大家一定会提到两个航天器，我们的神舟号载人飞船，还有就是我们中国空间站杨利伟坐神舟五号进入太空。那么我的同事桂海潮和朱杨柱一起啊，在神舟16号的帮助下进入了中国空间站，并且在中国空间站向大家讲解了太空科普课。说到空间站，可以说构筑了我们中华民族新的太空家园。从2021年4月29日开始建设，到2022年11月建成，我们发射了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为我们未来的太空实验、太空探索奠定了新基础。还有要讲一讲我们的深空探测、嫦娥探月、天问探火，以及去年刚刚发射的天问二号，这些啊，都带着我们追逐星辰大海的梦想，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和太空。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个非常典型的先进航天器——太空望远镜。太空望远镜啊，我们是把它放置在空间中，在轨道上的望远镜。那么，利用光学技术来观测和研究各类天体现象的一种装置。现在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望远镜主要有哈勃空间望远镜、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和欧几里得望远镜。在2027年，我们中国啊也将发射巡天空间望远镜。那么航天器能帮助我们做什么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天气预报，还可以进行太空育种，同时还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安全防御、导航定位和太空探索，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卫星互联网。实际上，卫星互联网啊，它是通过卫星通信技术，通过一定规模的星座组网进行全球联网的一套通信技术，覆盖范围广，通信延迟低，传输速率高，制造成本低。传统的卫星通讯，我们利用在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卫星通讯的时候，通信延迟通常要大于240毫秒。如果我们建成了低轨卫星互联网，加之地面站的协同工作，我们的通信延迟将会小于20毫秒。现在我们的手机的直连卫星正是靠着卫星互联网技术进行支撑和保障的。我们国内的卫星互联网啊，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很好，我们未来的前景很广阔。那么在早期，航天科技集团规划鸿雁星座、航天科工集团规划鸿云星座的基础上，国家及时进行整合，发改委将卫星互联网列入新基建，成为我们的信息基础设施，我们国家卫星网络集团落户雄安，未来将建成一个有超过12000颗卫星所组成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还有千帆星座计划发射入轨超过14000颗卫星，帮助我们进行全球的互联互通。可以说啊，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新基建政策重点支持的方向。从2024年下半年起，中国的低轨星座掀起了发射和组网的热潮，卫星互联网的热潮帮助我们以互联网技术为主，融合通信、导航、遥感技术，形成大型的低轨星座体系。它既可以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安全、加强国际合作、助力商业航天，还可以帮助我们协助进行火情监测、服务防灾减灾、进行通信全球覆盖和全球网络普及。

0: 最后还能帮助我们进行手机直连卫星，保障应急救援和超高精度的车道导航等等。可以说我们中国的卫星互联网星座必将成为万物互联最坚实的装备基础。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宇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9月2号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随着大型工程机械和救援力量进一步向核心区域推进，消防救援队伍也同步调整部署，搜寻救援将进一步向深层次全域化展开。国道216线是前往吉隆口岸唯一的陆路通道，陆路通道的抢通将为后续的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实打实的帮助。重新打通的这几公里道路过程艰难，在过去几天里呢，先后遭遇堰塞湖险情、山体破碎、水流湍急和频繁降雨的影响，抢险人员是如何克服困难应对挑战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1: 奔涌倒灌的泥石流抬高河床，将河水挤向原本的216国道。承担道路抢通任务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面临的第一个难题，不是清理塌方体露出道路，而是要在水下寻找破损的路基。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正奎介绍，
2: 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假如是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
1: 林正奎告诉中国之声，像这样的水下工作面以往多见于河流漫堤或者堤防溃决的抢险中，而这次的现场一侧紧贴峭壁威严，另一侧紧邻激流深槽。任务初期有不少填筑的石料被冲走，抢险队员抛填更重更稳的钢筋石笼和涵管稳住工作面，向前推进后沿途山势趋缓，他们又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3: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重型机械在操作手的控制下，不但能完成挖掘、抛填、倾倒这样的重活，也要实现淘洗、分拣等精细的动作。比如在淤泥沉积形成的地段，滤走容易陷车的弹簧土，留下筑路可用的砂石。
2: 遇到一些淤泥的砂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车啊、陷人呐。这种情况，我们就是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现场还设置安全员和探测设备，保障作业安全。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介绍：
4: 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裂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1: 抢通完成后，多方力量还将填筑钢筋笼护坡，确保临时道路在水流冲刷下安全稳固通行，便于大型机械进入受灾核心区域作业。
0: 9月2号，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根据光学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雷达卫星影像及无人机视频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根据卫星影像分析，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下游河道及东林藏布河道两岸有小规模滑坡，目前河道呈过流状态，仍存在滑坡体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预计今天至4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中雨，受其影响，吉隆藏布将出现一次涨水过程，吉隆口岸处流量约150到300立方米每秒， 提醒作业人员及时关注降雨及河道的水情变化，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相关准备。有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继续为您关注。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知道吗？咱们去医院看病啊，同一种病在不同医院住院，医保支付的标准可能不一样。怎样让分组更科学，付费更公平，真正的贴合临床实际呢？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发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方案。新版标准分组更加精细，相关标准更加匹配临床诊疗的实际需求。自2019年启动按病组 DRG 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 DIP付费国家试点以来呢，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起步已经有7年时间。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详解新版方案如何形成。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6: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数的 91.8%。 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7: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6: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7: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6: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 2.0 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

0: 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1: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0: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审核通过223.4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君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 ，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2: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3: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其中呢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那对于这些病组病种将会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间的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那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0: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三级医院。此次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3: 可能很多听众还是有点听得一头雾水啊，简单说一下，从 1.0 到 3.0 这个分组是越来越细，覆盖也越来越广，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医保基金花得更值，让患者看病更安心，把一老一小单独分组，为无痛分娩设立独立支付，鼓励创新技术的应用，还让基层常见病实现了同病同付。这些变化背后呢，是医保支付从控费工具向价值引导的转身。当规则更贴近临床，更尊重医生，更体谅患者，那么看病这件事呢，才能够真正回归它本来该有的样子。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

0: 路上知己。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平时关注过北交所吗？说起资本市场呢，可能有一些听众会觉得离自己有点远，但是呢，您身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不少正在通过北交所获得发展的资金。2021年9月2号，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宣布设立，次日完成注册登记，并于当年的11月15号揭牌开市。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5年来，北交所彻底告别初期改革试验田的探索阶段，逐步成长为聚焦创新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核心服务阵地。市场规模、投资者体量、交易活跃度实现跨越式增长，精准服务中小科创企业的市场定位愈发鲜明。立足设立5周年的全新起点，在市场体量持续扩容、企业基本面稳步向好的背景下，北交所该如何补齐市场短板，畅通投融资双向循环，真正打通创新型中小企业长效融资发展通道？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观察。
7: 从开市之初的81家企业，到如今扩容至339家，合格投资者跨过千万门槛，成交规模实现量级跃升。5年时间，北交所完成了一次看得见的规模跨越。而在各项亮眼增长数据之下，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观察，一组组增长的数据背后，更深层的变化正在发生。这块资本市场改革试验田正加速成长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一环。
12: 5年在资本市场的发展里程当中啊，并不算很长，但是北交所交出的这份答卷却是分量十足。合格投资者从400多万户到突破1000万户，日均成交额从不足10亿元跃升到200亿元以上。那么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7: 聚焦专精特新，服务科创小微，是北交所5年发展鲜明的核心底色。自设立以来，北交所坚守差异化发展定位，深耕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赛道，重点吸纳掌握核心技术，扎根细分赛道的优质。

0: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目前板块内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上市新股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达到91%。清晰精准的板块定位，有效填补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空白，为细分领域硬核科技企业的成长壮大提供了关键的资本支撑。北交所2026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板块上市公司上半年合计营收1385.66亿元，同比增长15.11%，归母净利润117.83亿元，同比增长17.58%，超80%企业实现盈利，盈利面达83.19%，70%企业营收同比上行，增长基本面扎实稳固。其中次新股表现格外亮眼，净利润增速达到59%，大幅跑赢板块平均水平，为市场注入强劲的增量活力。从行业维度观察，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柱。部分企业乘着下游需求回暖、产品价格上行的东风，盈利能力得到明显修复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同样保持较快增速，伴随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加速释放，板块内企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近15%。华源证券北交所首席分析师赵浩表示，
1: 今年上半年北交所上市公司的一个财报特点能看出，北交所企业的一个增长动力正在进一步向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转化那一些传统制造业通过这个技术改造、产品升级，也培育了一些新的增长点。 AI 像这些新兴的一些新材料这个领域其实也在加快形成新的这个业绩增量。
0: 在扩容提速、发展成果丰硕的同时，北交所迈向高质量发展路上依然面临亟待破解的瓶颈。投融资双向循环尚未完全打通，机构长期资金配置深度不足，成为制约市场功能充分释放的核心卡点，也是下一阶段优化市场生态的重要突破口。田立辉指出，
2: 融资端和投资端的双向良性循环最大的卡点在于机构资金的配置深度依然不足，公募参与家数从12家增至26家，但是配置系数呢仅是 0.48， 那么相比这个配置比例还不到北交所流通市值占比的一半，流动性呢也呈现这个头部集中尾部偏弱的分层特征。破局的关键在于加快推出北证50 ETF 等指数化产品，深化与科创板的投资者互联互通，用制度供给去引导耐心资本的持续流入。
0: 二级市场层面，今年北交所新股发行节奏显著提速，前8个月新股申购数量超越2024、2025两年全年总和，依托无市值底仓、按比例配售的制度优势，板块打新热度居高不下。叠加新股上市后的高赚钱效应，增量资金持续入场，但行情分化愈发明显。年内新股首日涨幅最高超600%，部分传统制造业新股涨幅仅20%至30%。田立辉分析指出，市场行情正从资金炒作转向基本面定价、业绩兑现能力、技术壁垒与赛道景气度，成为资金择股的核心标准。
2: 分化也是在这里，次新股的净利润增长59%，远超板块均值。 AI 算力、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领跑，那么部分新能源过剩，这些赛道和这个传统制造领域的这些公司持续承受着压力。新股首日的涨幅从超过6倍到不足1倍，各自不一，这也展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规律，那么业绩才是估值最硬的毛、最实的底儿。
3: 回望这5年，北交所完成了建市场、搭制度、聚企业、引资金的基础布局，如今已经告别粗放式扩容，迈入提质增效、做强服务功能的新阶段。对普通投资者来说，它多了一个分享科创企业成长红利的选择；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多了一条融资发展的新通道。下一步，补齐制度短板，引入耐心资本，让业绩成为估值的压舱石，北交所的下一个5年值得期待。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塔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

0: 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乙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这里是新闻有观点。各地中小学陆续开学，新学期您家孩子的课表里有人工智能课吗？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苏全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各地各校要把课程落地作为硬任务，让学生真正懂 AI、 爱科创、明伦理。那么人工智能课程全面落地，师资哪里来，课时如何安排？带着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走进了校园。
4: 作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教学应用试点区，南京市早在2022年底便启动试点，一批实验学校率先展开探索。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副校长郭静告诉记者，上个学年学校已经在一年级到六年级全面开设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
5: 我们分成了这个教师培训，然后启用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通识教育的平台，利用我们综合实践课、客户服务活动时间以及信息课来给学生开展。每一个学期保证了4课时，一学年下来就是完整的按照省教育厅的要求是8课时的授课。
4: 江苏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省中小学人工智能课程指导纲要》2025年版明确，义务教育阶段3到9年级每学年不少于8个课时。具体来说，1到3年级侧重感知与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概念及原理，7到9年级侧重理解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则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在江苏无锡，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已经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面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教育发展中心信息科技研训员刘青介绍，新学期开始，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将围绕课堂实践、智能办学和素养评价3大方向持续深入推进，并且率先在初中阶段结合信息科技学业水平考察，把人工智能通识内容纳入评价考核体系。
6: 我们将以课程基地学校为先行试点，推动具身机器人常态化走进课堂，成为学生触手可及的智能伙伴，将人工智能学习应用与实践全面纳入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真正实现学生 AI 素养发展可见可测可延续。
4: 今年首次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的学校，眼下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做着开课准备。扬州育才实验学校副校长万贝介绍，学校首先明确了师资安排，也在课时上给予了充分保障。
7: 第一个就是我们3到6年级的信息科技课，1、2年级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3到6年级为主开设这个人工智能通识课。那么我们现在计划是一学期每个月开设1到2节，一学年不少于8节课，就是由专职信息科技老师来上课，在假期里面所有的老师都进行了一个全员的人工智能通识课的一个培训。
4: 开启全域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程资源保障也在同步跟上。江苏省教育厅表示，将通过名师空中课堂全新上线 AI 通识课数字资源专区，汇聚国家平台的优质内容以及高校企业提供的体系化课程，供中小学免费使用。而对于乡村学校，将采取送培上门、云端课堂、技术专员帮扶三管齐下的方式，确保每一所乡村学校都能开启课程，上出质量。
2: 好原料。

0: 还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8月30号至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进行国事访问。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张骞、玄奘、李白等历史名人促进中极文明交融的佳话至今在两国广为传颂。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这两天的新闻有观点节目时段，我们为您播出时事谈话节目《互鉴吉尔吉斯斯坦篇》，走进邓小平大街、阿拉套广场、国家历史博物馆以及正在施工的中吉乌铁路建设现场，烟火气十足的奥什巴扎，与吉尔吉斯斯坦青年朋友畅聊中吉友好故事。今天为您播出《互鉴》第一集，中吉携手睦邻友好，共享繁荣。
11: 高山流水遇知音，新朋老友再相聚。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时事谈话节目互鉴，我是陈燕。
12: 各位好，我是永静。
11: 8月30号到9月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进行国事访问。
12: 这是习主席时隔7年再次出访吉尔吉斯斯坦。
1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那今天的互鉴啊，我们就一起走进吉尔吉斯斯坦。
12: 那我们今天的会客厅也是请到了几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朋友，以及一位长期研究吉尔吉斯斯坦并且多次到访过那里的中国朋友。
13: 大家好，我叫桑美。
14: 大家好，我叫陆远。
15: 各位朋友好，我叫孙壮志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11: 欢迎三位。
12: 欢迎。
11: 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交往可以说呢是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另外在历史上，我们也知道张骞、玄奘、李白这些历史名人都是留下了很多促进文明交融的佳话。
12: 说的没错，春燕，2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也是铸就了中吉两国人民的牢不可破的深情厚谊。可以说中吉两国人民之间是那种山水相依、民心相亲的那种强烈的感觉。
15: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是中国的邻国嘛，这个1000公里的边界线，所以在吉尔吉斯斯坦呢，在首都比什凯克就一眼就可以看到天山啊，就可以说这个一个天山啊，把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联系在一起啊。
12: 那这一次习主席的出访呢，每到一处都是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那吉方的待客之道始终是在传递一个字，亲呐。
11: 没错，习近平主席抵达马纳斯国际机场以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亲自在舷梯旁热情迎接，少年儿童唱起中吉歌曲，另外还有器乐弹唱、歌舞表演和非遗展示，这也是非常隆重高规格的礼遇。年轻

0: 人穿着我们的民族服装，这种服装我们是一般在过节的时候穿的，表达了我们的心意。
1: 我觉得这个两个国旗红红的，特别，我看到它特别激动，
2: 高兴啊！
1: 非常激动。我也特别喜欢每次习主席说的话，就是兄弟同心，砥砺断金。这个意思呢，就是像跟着两个手。很紧，不管怎么样，一起奋斗，一起进步，一起发展。
3: 一个方面呢，确实体现了吉尔吉斯坦对习主席访问特别重视，是一个最高规格的一个礼遇了，而且是既隆重，我觉得又体现了两国这种特殊关系啊，两国这个领导人，就像家人见面一样，而且是我觉得这个元首外交，我们经常讲啊，它对这个两国关系来说，它起到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两国领导人因为经常见面，我觉得也非常熟悉啊。这个去年就见了三次，而且现在经常讲这个中国和吉尔吉斯坦的这个关系啊，进入到了一个黄金期，所以这次我们看到两国领导人啊再次这个相见会谈啊，也非常成功啊，又达成了一系列新的一些成果。
4: 对，有了快车道了。
3: 对，
4: 正所谓亲望亲好，邻望邻好，所以说中吉两国人民应当是多多交流，常来常往。
5: 这两天我的同事王岩就在比什凯克采访，也发现了不少中国元素，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6: 文明互鉴，合作共赢。大家好，我是王岩。这一站啊，我们互鉴之旅翻越了美丽的天山，我们来到了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阿纳套广场是比什凯克的心脏。那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吉尔吉斯国立民族大学的汉语老师吉勒德兹女士给我们做向导。吉勒德兹老师你好。
7: 王岩你好，附近的朋友们大家好。
6: 来吧，我们行走比什凯克。
7: 这座雕像是我们马纳斯的雕像，它的高10米。马纳斯不仅仅是我们吉尔吉斯民族的英雄，他也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灵魂。
6: 同时我们在广场当中啊还能看到他的后面应该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吉勒德兹老师带着我们一起去逛一逛好不好？
7: 可以。
6: 好，那咱们走。

0: 朋友们在比什凯克遇见中国农业，他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1: 这个东西在顾老四超市路上的苏叶城地区。
0: 苏叶城
1: 啊，
0: 苏叶城很多中国朋友很熟悉哈。2014年的时候，它是作为这个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部分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哇，这个是我们那个唐代当时用的那个钱币对吧？其他的也是当时用的货币吗？
1: 对，这些都是古代的时候在丝绸之路上从各个国家来的这个商人士人都要用的钱。
0: 这形态各异的货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丝绸之路的那个繁盛啊。
1: 刚才我们探讨丝绸之路，到了今天我们比什凯克还有一条有名的路，就是邓小平大街。
0: 我看到有一座纪念碑了，我们去看看。
1: 用邓小平这个名字命名这条路，这个就是更深入和加强中间友谊关系。现在这些路也越来越宽，越来越方便了。
0: 看到往来穿梭这么多中国制造的公交车，你看很多车身上已经贴上了2026上合组织峰会哈比什凯克这样的一个徽标。现在来到了基勒德兹老师的学校哈，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看到好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啊。
1: 这些学生都是上完课以后来上我们的文化课啊。
0: 他们都多大了呀？
1: 谁想愿意上就可以来，成人也可以来。
0: 还有中学生哦，还有成人啊。非常感谢基勒德兹老师啊，带我们探访了美丽的比什凯克，看到了他的日常，还有他的历史。咱们今天啊，在比什凯克逛了一天，那到底什么是比什凯克呢？
2: 桑美给我们揭晓一下答案。
3: 比什凯克是源于吉尔吉斯语的一个词，它的意思是邦交马奶的膀子，是我们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
4: 桑美还注意到，在比什凯克有很多马纳斯的元素，比如说习主席抵达的机场叫做马纳斯国际机场。
3: 对，
4: 在阿拉套的广场还有马纳斯雕像。
3: 您说的没错，我们的主要的街道都是以马纳斯为命名。马纳斯是一个英雄的名字，是一个精神象征，象征着勇敢和团结，把这个英雄的历史广而相传，共同创作了马纳斯石狮啊，它还比河马石狮还要长
5: 啊，因为它是这个口口相传的，所以每个传承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理解啊，它也在不断的充实啊，不断的丰富这马纳斯的内容。
3: 是的，而且我们在中学的时候也会有专门的课讲马纳斯石狮。
2: 桑美可以给我们唱几句吗？
3: 马纳斯是传承人们叫马纳斯七，一般是男性唱的，但是我可以简单展示几句我在课堂上学的。
5: 好，来。
3: 아영미는그능둔비로스는부들군아스만미는제링딘티로스는부들군알튼미는금슈든시로스는부들군
2: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古时候的这种说书人，就是通过说书的方式一代一代的就传承了这个历史。
5: 其实这个很多游牧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它也是这个联合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啊，所以这个我们也经常讲，这个中吉文化交流当中啊，其实马纳斯也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习主席也讲这是这个共同的一个精神财富啊，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传承好它，要把它发展下去。
4: 可见马纳斯这个热词里边也是蕴藏着中吉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文化密码。对对对。

0: 9月1号，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在比什凯克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那今年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
1: 成立25年来，在上海精神的引领之下，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了一个上合大家庭。
0: 我去年也去天津参加了上合组织天津峰会的报道，那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习主席说过的一句话：尽管乱云飞渡，我们践行上海精神而取得成功。那孙教授，我们去年也是在天津演播室里见过面哈。
2: 对，去年这个天津峰会应该是非常成功的一次盛会了。这个参加的国家领导人也很多，另外取得的成果也非常的，对上合组织发展来说非常重要。这个会议当中呢，应该说习主席都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了非常好的一些合作建议，而且在上合组织加的这个会议上专门提出来全球治理倡议。所以中国提出来的很多的一些具体的合作的一些建议啊，包括这个每项建议背后，这后边就习主席都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举措，很多的这个合作可以很快的落到实处。
0: 可以说我们上合的朋友圈是民间往来热热乎乎，贸易交流呢也是红红火火。那说到互联互通啊，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正在全面的推进当中。
3: 大家好，你们知道吗？中吉乌铁路全线29座隧道已经开工，26座贯通了1座隧道。这些隧道和桥梁都在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的地方，而我的工作呢，就是让中吉两国的工程师能听懂彼此的话，也是建设桥梁。给你们看看现场，这个是中吉乌铁路达文斯号隧道的出口。中吉两国的工作人员白天黑夜辛勤的工作，希望中吉乌铁路快点修好，给两国人民服务，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
0: 中吉乌铁路既是贸易之路，也是人心之路，路通了，两国之间的往来那就更加密切了，更加亲了。
1: 没错，
0: 路远是做贸易的，所以你对这个路是不是特别有感觉？
4: 我觉得这个路很重要，因为我是开的是就是冰激凌工厂。因为有夏天的货，有冬天的货不一样，所以这个路如果速度更快了，那就等于是跟我们两个国家的做生意的合作伙伴们有很大的帮助。现在从广州到就是比什凯克，7-8天可以到，但是从义乌这边是稍微远一些，9天到12天会到。
0: 现在要9天10天，
4: 以前是就是12天到18天，有时候就是到20天22天。
2: 过去我们经常讲中国很多的商品运到吉尔吉斯坦，向吉尔吉斯坦出口，但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越来越多

0: 中国的吉士产的产品啊，到了中国的市场来，
1: 对，
0: 而且我们可以现在可以在这个超市里边，甚至在网上就可以买到吉士产的像蜂蜜啊，像这个奶制品啊。嗯，
2: 所以说我们中国不仅是一个超级卖家，现在更是一个超级买家。您刚才提到了高山白蜂蜜，您这儿看。
0: 来给大家准备了，这个蜂蜜啊，我们编导跟我们说好，还跟我说这怎么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高山白蜂蜜？
1: 怎么看？
0: 一定得咬一勺来看。啊，这个哎，我给它咬出来。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拉丝儿是特别的细的。嗯，而且呢，这个绵密的光泽感。
1: 是是是，
3: 有一个水果吉尔吉斯斯坦很有名，就是杏儿。
1: 在我们吉尔吉斯斯坦这个水果是很丰富的，哦，
3: 是因为是各地有关系，跟水有关系，跟气候有关系，所以它就是会很大，然后很黄，很甜。嗯，哇，
1: 吉尔吉斯斯坦的新鲜水果让我好期待呀！那我也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
4: 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水果正式获得了对华出口资格。吉尔吉斯斯坦的冷冻草莓、树莓、樱桃、苹果、梨等产品可以按照相关的要求进入到中国市场。你看，说着说着就关系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了。其实越来越密切的合作也是可以让中吉两国人民这个饭碗端得更稳，吃得更有品质的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经常说啊，如果你想摸头一座城市的脾气，不能光是去一些景点打卡拍照出片，咱们还得去一些更具有生活气息的地方，比如说集市啊、菜市场等等。正好我们的前方记者王岩就抽空赶了一趟大集。
5: 这一站我们户建之旅啊，来到了比什凯克最有烟火气的地方，这里是比什凯克最大也是最古老的集市之一——奥什巴扎。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业的向导，带我们逛遍好物不迷路。
4: 来，有请艾琳同学。艾琳你好。
5: 王岩你好。嗯，哇，
4: 你的衣服好漂亮。
5: 这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衣服。嗯，
4: 艾琳是刚刚在中国结束了本科的学业哈，刚刚回国。
5: 对对，刚刚回来的。
4: 那咱们先去哪儿？
5: 我先带您去看一个有味道的地方。
4: 哦，
5: 跟我走。
4: 好，走。
5: 我已经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香味儿了。我看到还有这个咱们的十三香，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木耳，
4: 还有一些中国的酱油。
5: 艾琳，我们感觉是来到了这个奥什巴扎的一个干果香料区哈，
6: 是的，
5: 空气里都是那个甜味儿，
6: 对，
5: 所以这个最好吃的是什么？跟我们推荐一下。我推荐你尝一下这个杏干儿，
6: 对，这个是比较甜度比较高的，然后吉尔吉斯斯坦的。
5: 这个味道有点像我们的那个柿子干儿，但是会更甜一些哈。
6: 是的。
5: 哎，我看这边还有一些。
6: 好精致啊，装成一个圆盘一样的。里面是包装很多种类的干果，然后这个是送给别人的话会很好看的。
5: 哇，那这个像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是吗？
6: 地图，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图。
5: 嗯，我们所在的比什凯克在哪里？
6: 比什凯克在这里。
5: 是要到那个，艾琳说带我去喝那个库姆斯的地方是吧？
6: 对。
5: 这是发酵的马奶，它的味道可能会有一点酸，尝尝啊。
6: 尝一下。
5: 就是咱们最酸的那个醋的那个口感。
6: 是的。
5: 但是回味还有点甜，再喝一口。
6: 对。
5: 如果想买一些纪念品，比如说带回国。

0: 羊毛做成的，然后它的帽子上面是分成四面。
1: 我看好像主色调是白色的多，是吧？
0: 白色，对，因为白色的经常会让人想到一个雪山，然后也有一个春节的含义。
1: 这个帽子其实别小看它，它可是吉尔吉斯的国帽啊。
0: 送给客人的话，这个也是表示尊重的。
1: 这个是

0: 怎么戴呢？我试一下。
1: 需要先这样。
0: 哦，压一下帽檐儿。
1: 对对对，然后它又会有一个这种雪山的一个装饰，
0: 哦，
1: 然后可以，哇，很适合您。
0: 吉尔吉斯语的这个好，很棒，怎么讲？
1: 可以说 sunu。
0: Karabakh sunu。
1: 对，
2: 这是我们民族的卡尔帕克，所以它很有名在吉尔吉斯。不管是你是年轻人啊还是老人啊，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是节目，你得一定要带这个或是带上这个。是这个线现在我们看到是黑色的，黑色的是就是30岁以上的年龄带的，是小孩子是带的怎么样的，就是要么蓝色要么就是绿色。老人们是带的怎么样，是全白的。前面这个两个图片我们也戴在前面。
3: 我今天也戴了一顶帽子，这个是女性佩戴的帽子。我们是在比较隆重的场合，比如说国节的时候或者婚礼的时候，女性必须要戴这个帽子。就是你穿了传统的服装之后，头是必须要戴有这个帽子的。
4: 接下来进入一个小环节，快问快答。第一题，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遥远的首都，是真的吗？
5: 是真的，
0: 是真的。
5: 因为这个吉尔吉斯坦它是在这个中亚嘛，亚洲的欧亚大陆的一个中部，所以它是个内陆国嘛，所以它首都比什凯克呢，应该是朝任何一个方向，这个到出海口的话，其实距离都是在世界上来说是最远的一个首都。
0: 哦，多远？
5: 2000多公里吧。
6: 那我也来再出一道题，就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国菜叫五个手指，是真的吗？
3: 是真的，就是用手有五个手指抓着吃。我们这个 Bish Barmak 是传统的美食啊，而且这个美食我们是不仅在节日的时候吃，我们平时生活中在家里一个星期大概至少一次会吃 Bish Barmak。 是饱含炖的肉、手工做的面和肉汤。
4: 我知道二位都是在我们中国留学的，学习中文的。
3: 我是在北京大学读了6年的学，对，读了2年的预科和本科。因为我在吉尔吉斯是自学的，来北大之后才开始和老师学中文的。
6: 桑美，你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呀？
3: 是一位孔子学院的老师，因为我的吉语名字叫萨麦。
6: 所以就
3: 对
6: 谐音，
3: 对谐音啊，然后中文就是桑梅。
4: 我觉得从这个名字，你可以感知到中文之美。
6: 那陆远呢？
2: 因为我是本科是在我们西北师范大学上的，就是在甘肃兰州，所以那时候就是要想很多很多名字。那我喜欢就是百闻不如一见，还有一句成语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个两个成语就是适合这个名字是哪个名字，就是这个陆远。所以我带这个名字我就是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因为我从兰州到了青海，从青海到宁夏，从宁夏到佛山，从佛山到深圳，从深圳到就是义乌，就是到处跑。
6: 对，我觉得你这个名字取得特别好。你知道你这个名字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一句古话，叫路虽远行则将至。那意思就是说，虽然说目的地很远，但是只要你开始走，不停走，你终究会抵达你的目的地。
2: 现在就是我了解了很多，然后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在中国就是有一句话，认识了一个新的朋友，就是开了一条新的路吧。
5: 每个公民共同体都有一个定义啊，中级民共同体我们用的这个词呢，就是我们能友好共享繁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吉尔吉斯坦的发展是一体的啊。一带一路，因为我们特别这个强调啊，这个实际上它在这样一个框架之内啊，中国吉尔吉斯坦我们发展战略都是对接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种这个文化啊或者文明的这个互鉴啊，它本身就是这个两国关系啊。我们可以非常具象啊，具象到陆远，具象到桑美啊，其实你们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成果，也是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啊，就是可以为这个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为两国构建的命运共同体啊，为一带一路建设啊，做出非常好的一个贡献。
4: 吉尔吉斯斯坦有一句谚语叫做滴水汇成湖，咱们中国古语也讲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6: 我们一起努力。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开学季对于很多刚到大学报到的同学们来说，如何能更直接全面地去认识一个学校，实地去高校的校史馆博物馆看看，是个不错的选择。很多高校校馆也成为了新生入学打卡的第一站。巍巍学府弦歌不辍，高校校史馆的史料记录烽火岁月，博物馆的藏品见证科学探索，图书馆的典籍涵养人文情怀，历史建筑的设施镌刻办学初心，一栋栋见证历史岁月的老建筑，一座座浓缩智慧结晶的博物馆，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精神的熔炉。校馆弦歌中蕴藏着家国情怀、人文理念、科学精神，传承更续着学养文脉，激励一代代青年学子激昂奋斗信念。在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中，驻足于陈望道的书桌前，见证真理味道的灯光依然为今天的青年学子点亮未来。高悬于北大红楼之上的李大钊手书《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铺陈出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一代的灿烂青春。置身场馆之中，一段跨时空对话悄然展开，与革命先辈的情感共鸣，让真理之甘、信仰之源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化作可感可触的精神体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师博物馆等等等等。本期节目，我们将在这些高校校馆的一砖一石、一事一物中，感受校园中的家国情怀、人文理念与科学积淀。

0: 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都有哪些宝贝？什么是它的镇馆之宝呢？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博物馆中有一个常设展览，叫做尺素情怀清华学人手札展，广受观众好评。他展出了百余位为社会和国家做出突出贡献的清华已故学者的书信、文稿、日记等等，也让人们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大师风采和他们的家国情怀。
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地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2: 她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这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2: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挺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传递给他孩子。
1: 钱凤涵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琦”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处于世界前沿的。
4: 书信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古人经常以尺素传情。现在呢，从这些书信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清华的文人名家一些生活的痕迹，他们独特的见解和思考。
2: 对于我们今天去思考如何办好高等教育，也是非常有启发的。特别是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该如何进行，我们今天的学子该如何立志成才报国，我觉得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展览，都可以起到这样潜移默化的熏陶。

0: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不时有游客慕名而来。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靠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1957年，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记载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演唱的《校管弦歌》走进高校校管主题 MV 歌曲《有我》。稍后我们继续聊一聊我们心中的校管弦歌。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9: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0: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8: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1: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2: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8: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4: 中国之声。

0: 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我们接着来聊一聊那些文脉更续、弦歌不断的校馆。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的西南角，有一处极简主义风格的建筑，恢宏的砖墙凹凸有致，现代科技感与历史艺术感交相辉映，这就是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它毗邻杭州西溪湿地公园，占地50亩，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这样一所博物馆也是一座艺术史教学博物馆，它涵盖了从史前文明到近代各个时期的珍贵文物艺术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打卡浙大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和古人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受文明的交流和互鉴。
1: 杭州在浙大艺博馆每天都有4000多人前来参观，现场火爆，看展、听讲解、拍照记录、盖章打卡，大家沉浸其中，乐趣多多。
2: 这块公元前30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发现的楔形文字泥板，是浙大艺博馆丝绸之路上的亚洲文明展上最古老的一件文物。这个展在暑期的热度很高，不少人专门为它而来，因为这里汇聚了亚洲各地古老文明的瑰宝，您能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文明交流互鉴。
1: 这只唐三彩凤首陶瓶展示了这种造型如何从东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容器经由伊朗传入中国，并成为唐代风靡一时的凤首瓶。距今3000多年的玻璃项链并不透明，却在当年比黄金更珍贵。胡人骑骆驼陶俑、乐舞图壁画、文官陶俑，仿佛瞬间穿越回盛唐时期的长安城。200多件海内外博物馆的珍贵藏品跨越千年来到你眼前，在这里重走丝绸之路，一路都是经验。导览讲解免费开放，浙大艺博馆开馆之日起就努力打造成为一个艺术与考古的大课堂。如果你想学习考古知识，可以来看造物之美常设展，这里不仅有镇馆之宝唐颜真卿的西亭记残碑，还把小横山南朝墓室挖掘出的画像砖搬了过来。
3: 学校呢要把我们博物馆呢作为一个美育教育素质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所以我们起的名字呢叫造物之美。那我们是按照人类的物质文化的发展角度来梳理了一个展览，希望能通过陶瓷、青铜、玉器还有漆器来展示一条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发展。
4: 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颜真卿西亭记残碑，我们可以看到这块碑由中部自左向右横断，它的上面部分保存的较为完好，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真卿二字。颜真卿的传世的书法作品主要以碑刻为主，而全国大概仅有10余件。而这块碑刻呢，它是颜真卿在湖州时期唯一流传下来的并保存在我们浙江的，它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1: 时光流转，残碑经由校友的捐赠，2019年在浙大艺博馆开馆之际再次与世人相见，让我们得以与1200多年前的大书法家颜真卿有了跨越时空的交流。
4: 这是颜真卿在唐代大历12年，即公元777年亲自撰写并书单而成的。西亭呢，它是由当时南朝梁的吴兴太守所建的文人雅集之所。然而到了唐代，这座亭子年久失修，逐渐破坏。当时的乌程县县吏李清，于是将这件事上报给当时的湖州刺史颜真卿，求修缮这座亭子，颜真卿便欣然同意，于是亲自撰写碑文内容。
1: 阳光透过玻璃窗打在残碑上，颜体书法的浑厚大气、方正刚直一览无遗。见到这块残

0: 碑就如见颜真卿其人。这位唐代名臣在安史之乱时，身为平原太守的他，在北方率先起兵对抗叛军，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公元784年，被派遣去劝服叛将李希烈，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慨然前往，凛然拒贼，终被缢杀。颜真卿用气节诠释了字如其人。屏幕上清代画家董邦达的西湖十景图，以一种全新的视觉形式映入眼帘，时而呈现北宋王希孟的青绿山水风格，或用南宋画家李唐的俏劲用笔绘出，让人不知不觉间走完了西湖的春夏秋冬。
1: 墙面上正好是不同朝代画家的画作，那么我们希望观众在去浏览他不同画作之后，也能够看到人工智能技术，然后同样能够去学习他们画作的特点特征，学习了金碧山水、青绿山水，然后去生成。
0: 这幅用 AI 画出来的西湖十景图卷来自浙大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团队，陈小角是实验室数据可视化分析组的负责人，他指导六名研究生花了2个月完成了这一幅交互设计作品。中国传统绘画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艺术宝藏，当 AI 大模型遇到古代画作，它需要去学习色彩、笔触、墨色等这些浩瀚复杂的细节，给团队带来了很多挑战。
2: 在前期的数据处理方面，古画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不同的画家、不同的笔触，它都有自己不同的风格，然后以及像这种图像数据，你需要构建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知识体系，你才能对于这个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研究。
0: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项目不仅给了陈小角跨界科研的底气，更是他这3年来几乎全年无休工作的动力。背靠大戏团队积累多年的出版成果，挖掘传承中国古代绘画中的中华文明基因密码，成了他和团队的天然使命。
2: 大戏的团队这个近20年的时间呢，他们就是在去全世界各地去拍摄我们的这个中国古代绘画，本身它就是一个抢救性的文化保护的工程，我们可能是说站在他们的这个肩膀上去做他们的一个2.0版本吧。
0: 拥抱科技，如今在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图像数据实验室，一项项科研成果让千年丹青动起来。你可以像古人一样在水榭小憩闲坐，静赏落花游鱼，还可以行走于青绿山水间，感受四季之美。他们希望用科研的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满纸家国，字字深情。接着要带您云游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它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实践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2: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3: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7岁，她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

0: 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2: 家书是对普通人成长片段、生活琐事、日常心情的记述，但正是这种生活气息，让家书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品德更加动人，也更显宝贵。家书连接着个人与家庭，让学生在感受亲情温暖的同时，自然理解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对家庭和人生的思考中，实现个人选择和时代脉搏的同频共振。
1: 家书的真实和情感的张力深深触动着这些青年学子。学校将博物馆打造成育人实践基地，组织新生参观，开展抗战家书阅读，举办主题班会，并邀请家书后人、专家学者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命运，让信笺里的家国情怀薪火相传。
3: 家风就藏在字里行间，它无声无息，却塑造着家庭成员的品格和追求，传递着正直、勇敢、善良这些最朴素却美好的珍贵品质。千百年来，变幻的或许只有时代背景和外在境遇，而始终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家国情。
1: 一纸家书重千钧。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青年学子从信中读出家国之情、责任之义、奋斗之志，也在与先辈的跨时空对话中回望来路，更加坚定地前行。
4: 我们走进了家书博物馆，品读了来自不同主人公的各色家书，那个感觉真的很像穿越时空。家书留给了我们一种经久不衰的连结。
3: 我们这一代是成长于全球化浪潮下的00后，这让我们倍感幸运，也让我们深思时代赋予了我们更加开放包容的视野和更多的可能性，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但前辈们的家书也让我们更加清醒，无论未来身在何地，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家和国都是我们出发的起点，也是我们心灵的归处，是一生不会忘、不敢忘、也不能忘的永恒羁绊。
5: 伴随着全国各地的博物馆热，高校博物馆也越来越受到了关注。和其他博物馆相比，高校博物馆都有哪些特色呢？接下来啊，要带您认识的这个博物馆，对于众多痴迷于民族服饰的朋友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宝地。它就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它里面都有哪些藏品，又有哪些特别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6: 这是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华彩云衣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展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精美长卷，吸引着参观者走进云南各民族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饰类专业博物馆，这里设有少数民族服饰厅、金工首饰厅、织锦刺绣蜡染厅等7个展厅，收藏着我国各民族的服装、饰品、织物、蜡染、刺绣等10000多件，也被称为民族服饰文化的基因库。在金工首饰厅，这件手工打造的苗族纯银凤冠让人眼前一亮，
7: 上面比如说的这个凤鸟、蝴蝶、螳螂等等的都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湛。而且这个花跟这个冠体之间，它是用这种弹簧连接的，走起路来是有这种颤制的效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底下这个小铃铛，可以响动的，它叫芝麻响铃，这个是跟苗族的历史这个迁徙的过程是有关系的。
6: 不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馆藏珍品，高校博物馆也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底蕴。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里大部分展品都是学校师生通过田野考察，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掘、收集和整理而来的，凝结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历届老师和同学的心血。
8: 我们这个目前的博物馆呢，也是一家集教学啊、研究啊、展览展示啊、收藏啊等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研究机构。所以呢，我们发挥自己馆藏的这方面的这种优势，一方面我们积极地举办各类的这种服饰的专题的展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展开关于民族服饰、传统服饰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
9: 如果开设有特展的话，会经常带着同学一起过来参观，为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去寻找相关的材料。当然呢，也有会就是单纯是作为欣赏，因为我们的这些民族服饰是非常美丽的。
5: 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校园内，坐落着我国唯一的教师文化主题博物馆——中国教师博物馆。作为国家级师德教育基地，这里记录着古往今来师者的故事，让中国的教育家精神跃然眼前。展厅里都有哪些珍贵的展品？他们又赋予了怎样的时代意义呢？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校馆弦歌》，走进位于曲阜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教师博物馆，一同汲取文化的力量。
10: 山东曲阜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师道传承生根发芽的地方。在这片土地上，教育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
11: 曲阜师范大学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创建呢中国教师博物馆，正是要给民族的师道传承筑一座精神殿堂，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校训转化为生动实践。
10: 中国教师博物馆不只是一座收藏文物的博物馆，它把散落各处的教育遗产整理出来，梳理出中国教育发展的清晰脉络。如果说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都在回望过去，那这里有一件文物，从诞生起就坚定地指向未来。虽然大多数参观者很难看出它的确切用途，但这个庞然大物却蕴含着共和国早期的科技梦想。
12: 这件长11米的机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保存完整的第一代计算机103机。
10: 1973年，复旦大学将这台103机赠送给曲阜师范大学。每每提及此事，数学系的高兰长教授都记忆犹新。
13: 我是在韩树林教研组，上半年有一个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召开，会下我们交流就说起来了，就说我们吧是听孔，根本没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们也没计算机，我们只是说我们实际困难，但是并没想到有这台计算机，是复旦大学自提出来。
10: 随着科技的发展，103机早已被后来者取代，但是在70年代，计算机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的师生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的尖端技术。
13: 当时特别高兴啊，所以学校里也挺重视，学校里当时人力物力都支持，复旦那边也很重视。复旦跟俺联系的车啊，派的专车运来的。103机运到学校的时候，是大家齐忙活，因为当时大部分教师都没见过计算机，也都没摸过，所以嘛，大家那时候很热闹。调试成功以后啊，一直通着电，我们一直用着，就是在科普工作了、教学工作了、科研工作了，这台103机吧，都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作用。
10: 由于103机构造直观、线路清晰，曲阜师范大学一直将其应用于教学之中，运行科研计算程序，这让学生有机会把课本知识用到实际操作中，推动了学校计算机教育的普及， 在国家急需发展的年代，把这样高精尖的设备用于师范类院校的教学，背后是教育培养人才，人才推动创新的深远布局。
12: 它体积非常大，并且呢没有键盘，运算速度只有每秒30次，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成为咱们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见证。
10: 1037就像一粒火种，见证了一批批人民教师在这里早早触摸到国家科技前沿的脉搏。曲阜师范大学物理工程学院的刘晓兵教授常在工作之余带学生来博物馆，感受前辈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坚持。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1037象征着顶天的科技梦想，而教育的意义更在于立地，点亮每一个需要被照亮的人生。不管是在实验室还是在乡村课堂，教师的初心始终是扎根脚下，育人成才。秋光正好，曲阜师范大学刚刚选拔出的18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来到博物馆，他们即将在完成本科学习后奔赴祖国西部的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年的支教服务。大家纷纷驻足在一只扁担的展柜前，这件不起眼的文物对他们而言意义非凡，因为它的主人曾经生动地诠释了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12: 我的启蒙老师也是一位一生只为一事来的老师，我就是从他的肩上被挑出了乡镇，走向了属于我的更广阔的未来。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想成为一名老师的理想。
10: 这只扁担对于来自小县城的王鲁静而言，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启蒙老师，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要成为的模样。将这根扁担捐赠给博物馆的人名叫知月英，他曾经在江西泥阳村的崎岖山路上一头挑着学生的70-80斤重的课本，一头挑着一位教师的全部信念。1980年，毕业后的知月英成为奉新县早下镇泥阳村小学的山村教师，正式开启教育事业，后来被任命为泥阳小学校长。但因为山村教师流失，他独自承担起一所小学、2个教学点的教学和管理工作。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他身患多种疾病，直到2016年已到退休年龄，他仍然选择继续留在山村任教。知月英的故事是无数扎根基层教育教师的缩影，他激励了更多师范院校的学生前去点亮山村孩子的未来。教育既要有顶天的前瞻，也离不开立地的坚守。在这座博物馆中，我们与更多崇高的灵魂相遇。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先后培养了3代特级教师的于一老师写下的一笔一画是点亮心灵的回信，带领自己的学生为中国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归侨黄大年教授，那只随身的水壶盛满了为国攻坚的赤诚，坚守贫困地区教育一线40年的张桂梅校长手中的喇叭喊出了一个民族对知识最倔强的渴望，他们共同所代表的文化力量在无私奉献中铸就了民族的脊梁。这股力量不仅在这里凝聚，也在全国回响。在山东大学博物馆，40000件由师生亲手发掘的文物述说着海岱地区上万年的文明史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考古文博学院组建的考古队以师生传承4代人，坚守着与3星堆跨越1000年的文明对话。他们与中国教师博物馆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与传承，共同守护着中华文明薪火永续的精神命脉。

0: 校馆作为校园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既传递着人文关怀，也闪耀着科学精神。哈尔滨工业大学博物馆内建校之初800壮士的朴素工装和实验手稿上工整的笔迹，让规格严格、功夫到家具象可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内，师生们百日奋战研发制造的北京一号承载着一段新中国航空史，展现出以空天报国为内核的北航精神。位于陕西西安的长安大学公路交通博物馆是以学校特色学科专业为依托的行业博物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是中国大陆唯一集人类学、考古学、民族学于一体的专科性博物馆，涵盖我国各历史时期的代表文物，包括中国东南地区少数民族文物、南洋诸岛民族等相关文物，尤其关注人类文明演化的相关课题。薪火相传，生生不息，青春逐梦，气象万千。一件件馆藏文物将深邃的文化力量注入心间，各具特色的校史馆、博物馆将这些宝贵资源浓缩于方寸之间。其价值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青年提供审视当下、规划未来的思维框架和战略眼光。这些无声的文物与有形的展陈，是持续涌动的精神源泉，构筑起了一代代学子的精神世界。同时，在文化底蕴的不断积淀中，大学文化逐渐突破高校的围墙，成为连接校园与社会的纽带，推动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自觉。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韩愈的《诗说》，诵读姚科。
13: 古之学者必有诗，诗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诗，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愚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 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或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夷，吾未见其名也。吾以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吾以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家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
1: 昨日新闻重现，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程方圆演唱的歌曲《畅游》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7: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8: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

0: 人。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39集。
4: 你们两个人一起来广州，由谁负责？
3: 老肖问。
5: 我。
3: 林问回答道。每个人都很惊讶，因为看起来易君年更像二人小组的负责人。说实话，出发前陈千里这么安排，林问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谁都知道易君年原本就是他所在的地下小组的领导。但陈千里就是这样说的，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两个人的行动一切听从林问的安排，易君年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和掩护。陈千里同志真是个出人意料的人呢，无论如何执行这样的任务，林问并没有多少经验。
4: 那好，你跟我到后面说几句话。
3: 老肖对林问说。竹筒楼像竹筒，门帘窄，里面却很深，像一根竹子，有很多竹节，一节就是一间屋子，头房、二厅、三厅、尾房，尾房后面还有厨房，一节连着一节。二层楼上面的瓦房顶也是一重接着一重，但第三重和第四重瓦顶却没有连在一起，山墙之间挡着两段木板，只有从二楼屋里才看得清楚，那是一节露台。林问和老肖就站在这里说话。
4: 你知道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最高负责人是谁吗？
3: 林石同志没有说起过。
4: 是邵山同志，我这次来广州是受邵山同志的直接委派，让我找到林石，向他口头传达一项秘密指令。
3: 可是林石同志并没有来广州。
4: 交给我的任务是当面向林石说出口信内容，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向第三者泄露。
3: 可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呢？林问心里想，但他没说话。
4: 也许应该会锐尽情势。
3: 老肖有一种举棋不定的感觉。这个经验丰富的老交通员多年来处理过无数的难题，没有一次像现在这样犹豫。
4: 可是时间来不及了。易君年同志说的对，我们真的应该在无线电台上花大力气。
3: 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些情绪，对林问说，
4: 明天12点前你到这里来一下，我把最后的决定告诉你。如果能买到船票，我和你们一起回上海，如果安排行程不顺利，就只能靠你把这条口信安全地带给林氏。这是一条绝对不能向任何人透露的绝密口信，如果不得不由你来完成，你必须亲口告诉林氏。
3: 林问有些茫然，他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他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交给他一件绝密任务。
4: 林问同志，这件事情如果不得不交由你来完成，你必须用生命去保护这个秘密消息，誓死完成这个任务。
3: 他看到林问的神情，又加了一句。
2: 兴昌要号只是个秘密交通站，本不宜久住，
4: 几个人在楼上悄声说话，看起来像在喝茶闲聊，所谈的事情却极其要紧。如何传递信息，如何接头，如何租艇登船接应来人，以及如何安置秘密住所。把这些事情商量妥帖，约了第二天上午来听老肖的消息，凌问和易君年便准备离开。
3: 你说报馆街能找到旧报纸？
4: 莫少求夫妇把两个人送到门外，凌问终于忍不住，又问了莫太太一句：往前就是光复路。莫少求向江南街东头指了指，有十几家报馆，你只能到那打听一下。那些报纸捕风捉影，不会有什么线索。寻找隆冬同志，最好是通过组织。他们俩转到光复路上时，易君年小声说：
3: 报纸上也许有那个联络点的地址。
4: 他知道易君年说的有道理，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自己应该找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因为这些年来，那是他唯一真正能确定隆冬出现过的地方。
3: 林问知道易君年的心里在闹什么别扭，从上船一路到香港，易君年话里话外一直都在提醒他，任务重要，大敌当前，不能节外生枝。那天晚上在茂昌煤站，陈千里也对他说过，隆冬同志一直没有消息，很可能他身处危地，必须严格保密。如果是那样，他跑到广州就不能到处打听，否则可能带来无法预计的风险。所以他们心里都清楚，他到了广州一定会设法打听隆冬的下落。那为什么你们不拦着我？他简直有些生气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这个人啊，就是私心太重。他说：
4: 隔了那么多年的旧报纸，你能找到什么？
3: 易君年看起来也有些激动。出发前，临时建议他们去广州时假扮成一对夫妇，像普通殷实商人那样，他们从旅行社预订了颐和轮船公司复生号船票，二等大菜间，两个人住进一间船舱。他们多次假扮成夫妇执行任务，但像这样航行海上朝夕相处却是头一遭。但这并没有让易君年处于一种更有利的位置。林文发现，与老易越是靠得近，越是觉得这个人的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他似乎并不像他一直以为的那样沉稳老练。从前隆冬就算在危急时刻也是该吃就吃，该睡就睡，可船上三天，易君年从来就没踏实地睡过一觉。有一次他半夜醒来，看见舷窗的月光下，他靠在床头，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眼里闪着寒光，把他吓了一跳。就算睡着了，他也常常磨牙，有一两次甚至在梦中惊叫。幸亏二等舱里是两张床。他想，一个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不应该连觉都睡不好呀。
4: 街边正是国华报报馆，门前挤着一堆报贩，正等着新报纸出街。那是国华报的生意经，一日报纸分两次出，第一次出报是前一天下午，到晚上当日新闻消息出齐，半夜再悄悄抽去先发版面换成当日新闻，等于一份报纸又兼了晚报。这里就是报馆，你能看到什么？易君年只想拦着他，在广州街头到处乱找，这既没有用处，也很危险。可凌问好像着了魔，完全不在乎他在说什么，而且不累，也不渴，在光复路上一家家打听。易君年头一回见识到女作家的执拗劲儿，他怀疑自己从前是不是有点看错她了。这样的凌问显得虎虎有生气，额头上有汗，眼睛很亮。他站在马路边上抽烟，凌问又进了一家报馆，等烟抽完他出来了。他对易君年说打听到了，十八府街广州报社工会旁边有个简报社，会分门别类存

0: 放简报，供记者们查询旧事。像广州民国日报那样的大报，每一份旧报每一个版面那里都保存着。他没料到林问也能办成这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可能低估了他。他原先以为他只是耽于写作的新女性，凭着一腔热情跟随隆冬干革命。隆冬失踪以后他就失去了方向，现在看来只要他愿意，立刻就能表现出干练的一面。你还挺能干，他感叹一句，只要涉及感情，女人就很能干。
1: 林问并没有理他，他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虽然他并不能确定易君年现在这样的态度究竟有几分真实，几分是佯装不高兴，他对他有意思，这一直是很明确的。他的邻居，认识他们俩的同志，甚至家附近店铺里的伙计，他从不在别人面前掩饰对他的向往。可易君年好像从来都不是一个善于表达感情的人，情况往往是他越是想表达，就越是让人觉得不真实。当然老易毕竟经验丰富，碰到疑难总能想出办法，他自己呢却容易着急。比如在船上，他总觉得有人行迹可疑，不时出现在周围，神情不怀好意。老易呢不慌不忙，悄悄调查了一番，回来告诉他没有什么问题呀。其中一位很可能正在逃债，另一位呢是个高度近视，刚上船就敲碎了眼镜片。他听了老易的话，在小纸条上画了一副镜片打碎的眼镜，老易见到拿去撕了。

0: 不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李大钊对这个湖南青年的影响不可估量，直到1949年，毛泽东依旧说，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毛泽东还热切地希望与陈独秀见面，以便阐述自己的思想。那时陈独秀正在上海筹备创建中国共产党，于是毛泽东卖了过冬的大衣，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名满天下的陈独秀教授坦率地与湖南青年毛泽东交流了关于政治信仰的见解，这一幕令毛泽东终生难以忘怀。他后来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21年6月，毛泽东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土布长衫，但不穿袜子。吃饭的时候用袖子去擦桌上的饭粒，脖子和身上的泥可以刮下筋吧。可是当辩论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突然令所有代表刮目相看，他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辩论的对方上钩，使之无意中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结果常常惹得对方很恼火。尽管当时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地位并不高，但这次会议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去做发展国民党党员的工作，为使这项工作名正言顺，当时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人林伯渠给了毛泽东一个头衔，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没能继续当选中央局委员，张国焘用轻蔑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而李立三的话更具讥讽性，他直接说，毛泽东现在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秘书。如同验

0: 正三国涛的话一般，回到湖南后不久，毛泽东就接到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邀请信。汪精卫邀请他到广州代理自己因为政府事繁不能监理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国民党内部政治斗争十分严酷。毛泽东不但喜欢这个职务，更喜欢复杂动荡的局势的挑战。他先后把萧楚女、沈雁冰等共产党人调进宣传部，并撰写了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本质，指出中国革命的步伐绝不会因为分裂而停滞不前。毛泽东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文章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观点鲜明地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我们的敌人，国民党左派是我们的朋友，但这是个我们要时时提防的朋友。几十年后，毛泽东把这篇文章作为了毛泽东选集的开篇之作。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的湖南、湖北和江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毛泽东认为，推动农民革命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各地的农民簇拥着黑脚板的农会主席，敲锣打鼓地把地主和劣绅牵上街头批斗。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农民在斗争大会上质问那些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人，你晓得三民主义吗？农民们砸了老爷平时乘坐的轿子，闯进土豪家里，在精致的牙床上打滚，然后拥进祠堂里，把族长老爷摆的酒席瞬间吃个精光。农会强迫地主减租减息，不准加压，不准退店，不准欺负孤儿寡女，不准说农会的坏话。大地主和豪绅们都跑进了大城市，小地主们赶紧给农会送上写有革故鼎新的匾额。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几乎可以解释数千年来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农民暴动的根源。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继续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而时年39岁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首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当时没有人能够预料到，这个操着浙江口音、身材细瘦的军人被选入国民党中央的严重政治后果。这也许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蒋介石。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面对面只见过一次，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打响解放全中国的战役的前夕。国民党与共产党决裂之时，也是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政治对抗的开始。政治信仰最根本的出发点是代表社会生活中哪个阶层的利益。蒋介石很快就成为中国社会地主、官僚、资产所有者和军阀的代表，而毛泽东却愿意一生是中国最广大的贫苦民众的代表。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

0: 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1: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2: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鱼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姜太公在渭水钓鱼，钓到了周文王，成就了一番事业。老子借鱼不可脱鱼渊，阐发了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诗经中描写男女情爱的言情诗中也多次提到了鱼。闻一多先生已经考证出鱼是男欢女爱的象征隐喻。而孟子更是用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推论出舍生取义的人生选择。鱼对于先秦时期的人们来说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但是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鱼跟庄子的鱼一比，那都是小鱼见大鱼。庄子书中著名的鱼太多了，往往容易让人忽略，让人心潮激荡的一次钓鱼。这就是庄子外物篇中讲的人公子钓大鱼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如北冥有鱼、濠梁之鱼、相濡以沫之中的那几条鱼那样家喻户晓，但是它所蕴含的哲学意蕴却极为深厚，堪称庄子笔下最具雄心与魄力的精神图景之一。说任公子这个人呢，与众不同，他胸怀大志，为人宽厚潇洒，他钓鱼也和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钓鱼钩，用很粗很结实的黑绳子把鱼钩系牢，用50头牛做鱼饵。我们一看这手笔，光看着鱼饵就知道那是绝对的大制作，因为寻常人的鱼饵只是些小蚯蚓小虫子罢了。任公子钓鱼呢，他是蹲在会稽山上头干于东海，天天守钓，别人都嘲笑他头脑发昏，异想天开。一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一年过去了，没有一条鱼上钩，他依然从容自若，不为别人的闲言闲语所动。终于有一天大鱼上钩了，这大鱼一咬饵，动静就非同小可，他扬头摇尾的挣扎，翻滚腾跃，搅得海水动荡，白浪如山，那巨大的声响吓坏了方圆千里的人们。经过激烈的较量，任公子终于钓上了这条大鱼，他将这条大鱼剖开晾成鱼干分给大家吃，从浙江以东到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餐了这种鱼肉。这时候那些浅薄多嘴之徒才奔走相告，惊叹于任公子的才能。庄子由此生出感慨，那些手拿着小杆细绳直奔小河沟渠，钓到一条鲶鱼或鲫鱼就开心的人，怎么可能钓到大鱼呢？目光短浅的人难以和志向高远的人相比，浅陋无知的人也不能和经世之才相提并论，因为二者的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任公子大气洒脱，毫不在意别人的言论，专心致志于钓竿，耐心等待，所以钓到了大鱼。顺便说一句，小说这个词就源于这段记载。有人把任公子钓大鱼当做了中国最早的 传奇小说。古今中外的许多事实表明，一个人在生活的起跑线上选择什么目标，树立什么志向，确实关系他的前途命运和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诸葛亮在写给他外甥的一封信中说，夫志当存高远。一个人伟大或渺小，都决定于这个人的志向。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没有生活目标和远大志向的人，只会变得懒散，听天由命，很难把握成功的契机。庄子用人公子钓大鱼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成就一番大的事业，必须有宏大的抱负，广阔的视野，不追求一朝一夕之得失，而要按照既定的目标始终坚持下去。大兴安岭的树木百年成材，所以细密。新疆的葡萄因为日照时间长，才最甘甜。做大事要有大气魄、大气量，一切从容安排，用心对待。人生就像是一场马拉松，前100米的领先者不一定就能够成为最终的优胜者。在这遥远的征途上，要有耐心、雄心、爱心、真心，才能够像人公子一样笑在最后。这个故事讲完了，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耐心和志向的励志故事，但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层，就辜负了庄子的深意。鱼对于庄子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也是庄子谈真说道的一个重要媒介。我专门讲了一个主题，庄子中的三条鱼。庄子这本书的开篇就是从鱼开始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庄子本人还多次在濮水上钓鱼，楚国的使臣来请他去做宰相，他都不回头，只专注于钓鱼。有一次他的好朋友惠施衣锦还乡的时候，他也正在钓鱼，看了惠施那种显摆的样子，他还把钓到的一桶鱼都倒进了水里，只留下了一条鱼。他觉着自己留一条鱼就够吃了，不用像惠施那样只贪图于显摆。他和惠施关于鱼是否快乐的辩论，更成了我们中国思想史上最著名的诡辩。在庄子哲学的坐标系里，人公子钓大鱼是一场关于精神格局、生命境界与得道方式的深刻的隐喻。人公子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宏大格局的彰显，他瞄准的不是小沟小渠里的泥鳅，而是烟波浩渺的东海。他追求的不是一时半刻的收获，而是足以震动天下、滋养万民大鱼。所以人公子给我们的第一重启示是，你的心胸决定了你的世界。如果你的志向只在一条水沟，你就永远无法想象大海的壮阔。要想得到大道，钓大鱼，那首先要有容纳大道的胸怀与事业。人公子今年不得鱼，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回报。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枯坐，而是一种积极的、充满张力的准备状态。这是一种在时间中的修行。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一个追求速成和及时反馈的时代，我们渴望揭竿即得，无法忍受漫长的没有结果的过程。我们的耐心被稀释在以秒计算的信息流里。但真正伟大的事业、深邃的思想、精神的蜕变，无不遵循着人公子式的时间表。无论是学术研究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还是艺术创作的十年磨一剑，或是人的心性的涵养，都需要人公子这种等待的功夫。它考验的不仅是毅力，更是一种对自然节奏的信任，相信种子种下，自然有其发芽生长的时间，急不得，催不得。这份耐心与庄子推崇的无为精神 一脉相承。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枉为，不强求，不拔苗助长。任公子没有因为一年没有钓到鱼而焦躁地更换自己钓鱼的地点，或是采取更巧妙的办法，他只是坚守着他那看似笨拙的巨大的钓具，等待着那属于他的必然的一刻的到来。这种在漫长等待中保持的从容与笃定，本身就是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用50头牛做鱼饵，蹲守一年，这在常人看来是极其无用的，甚至是愚蠢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成功率渺茫。这正体现了庄子无用之用的哲学。任公子给我们的第二重启示是，不要用当下的功利的有用标准来扼杀那些看似无用的远大追求。读一本无用的闲书，进行一次无用的沉思，培养一份无用的爱好，这些都可能是你在为你的人生准备那50头牛的巨饵。当那条命运的大鱼终于出现的时候，你才有力量与格局去牵引它。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莲藕的分类和功效。
2: 我们讲到南藕、北藕、红藕、白藕，它们各自在这个吃法上啊，生吃和熟吃体现在功效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
3: 藕它不仅仅是一味食材，它也是一味药。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它说生者甘寒，能凉血止血，除热清胃；熟着呢，甘温，能健脾开胃，益血补心。所以这个藕呢，生的时候可以说它是滴滴道道的一味药，而熟了呢，它又是一个既能当食品又能当药品的药食同源着。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说不能见凉的，一定也不能吃凉的，一定要避免凉。
2: 哎，
3: 但是它唯独不避莲藕。
2: 哦，
3: 所以又有着新鲜莲藕胜太医这么一说，就是因为它虽然有点凉，但是它又能活血，又能够化瘀。所以从这个功效上讲，那就是产妇多吃点莲藕，对她这个宫体的回缩呀，对她这个身体的康复呀，是大有裨益。我们刚才说要用藕做药材，一种用的是新鲜的啊，那么新鲜呢，它有点凉，而且它的枝叶又比较多，尤其是北方莲菜，对吧？所以它一定是能够清热的，能够生津的。所以在清朝时期，有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叫吴鞠通，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温病条辨》。温病，温病就讲的是发热类的疾病。人一发热，可能这个热劲过去以后呢，就会感觉到口干呀、口渴呀，这在中医当中讲热邪会伤津液。因此在温病的后期，患者常常会表现出胃阴亏虚或者肺阴亏虚，具体典型的症状就是口干、想喝水、咽喉部有点干燥，有时候呢有点干咳，或者有时候咳的时候呢是一种黏黏的泡沫状的痰液，还有人会出现大便干。当出现这种情况以后怎么办？那一定是要养阴的。所以吴鞠通在他的《温病条辨》当中就给了我们一个方子，叫做五汁饮。他用了五味新鲜的食材榨成汁让我们去喝。
2: 哎，
3: 所以这个你说是不是就比喝中药要好得多多了？
2: 是，
3: 都是新鲜的食材
2: 啊，
3: 所以口感又好，又凉润，达到给我们人体补肺阴、补胃阴、纠正阴虚之偏。
2: 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几位嘉宾了哈，谁有过这种肺胃津液亏虚的表现？
4: 我觉得他有，就是不停的想要喝水，但是那个水是解不了渴的，就喝多少他还总是在渴。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口燥咽干的这个症状。
2: 明白。
5: 我自己会有一点那个咽干，就是因为可能平常工作本来说话也比较多，
2: 是，
5: 然后另外一个最近还有点胃痛，会有一些，其他的两个还好。
2: 连续咱家呢，
6: 刚才我们俩在聊这个事儿，其实他小时候就大便特别不好
2: 啊，
6: 我老说一个袋儿一个袋儿的往下掉砸马桶，但是刚才我们俩聊了一下，其实渐渐的就有好转了。
2: 程程说又接我短，真讨厌。是吧？
6: 但是他现在偶尔也会有一点这个大便干结的情况。
2: 好，我感觉此刻我们都需要一杯五汁饮来沁人心脾，调理一下了。想不想喝一下？
5: 特别想。
2: 张老师帮各位准备好了，来，请上五汁饮。五汁饮，五汁饮，你们常常猜一猜是哪五种食材呢？
5: 有梨，有藕，
2: 另外三个谁能猜出来吗？
7: 我感觉还有一点鼻涕在里面。
2: 哦，鼻涕，马蹄，对不对？
7: 对，
4: 吃到了脆脆的东西。
2: 那到底五汁饮是哪五种食材榨汁的饮品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来， 梨汁、荸荠汁、鲜尾根汁、麦冬汁和藕汁。张老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一块搭配，妙在哪里？
3: 这五味食材当中的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2: 是，
3: 哎，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4: 对，
3: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尾根，新鲜的尾根，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他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他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润肺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2: 嗯，太好了，品完了五汁饮之后呢，我们对藕的喜爱啊可谓是又多了一分。那最后呢，给点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课堂答疑环节，是有问题想问张老师可以现在进行提问。
4: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教授，就是我们南方非常喜欢吃藕，用各种方法吃藕，而且在南方有一个说法叫女人三日不断藕，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说法呢？
3: 那么《黄帝内经》当中讲，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是焦，发是堕，它告诉我们的是女同志35岁左右就逐渐要走下坡路，因为女子是以血为本的，血从哪儿来？脾胃为气血化生之源，只有你的脾胃好了，气血才能源源不断地给你生成，生成以后才能让我们的面色红润有光泽嘛。所以它上面告诉我们，阳明脉衰就是讲的阳明胃，表现是什么？脸上长下皱纹了，头发开始有了掉头发的现象了。莲藕它本身入的脾胃经，它可以健脾益气，脾胃调好了，自然而然的气血供应就充足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俗语看起来它是一句话，其实它承载的是我们中国人对文化、对生活，甚至对生命等等等等的一些的理解。看见说的是女人不离藕，其实它在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问题，女同志到35岁左右千万不要胡吃海喝，一定要保护你的脾胃，让你的脾胃好起来，你才能健康起来。此藕已经非彼藕了。
2: 好，继续答疑，谁还想提问呢？
6: 我有一个有点八卦的问题。
2: 怎么讲？
6: 那您看，其实我们老百姓那个藕啊太普遍了，走进千家万户了，还没有地域性，平凡到老百姓就真的把藕当成吃的一种蔬菜也好，当成一种水果也好吧。您看古人既然用藕研发出这五汁饮啊，帮老百姓看病，那么在现如今您给病患开方的时候，您也真的用到藕当药来开吗？
3: 平常我用藕瓜不做药，但是我常常用藕节来做药。藕节是两个藕瓜中间的长根的那个地方，可以说它聚集了莲藕本身所有的功效，既可以健脾行气，又加上它性凉，还可以止血，另外一个活血，那我们的经典语言叫做止血不流瘀，你别把那边止住了，后边又堵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藕节儿我在临床上是经常用的，遇到什么？遇到一些出血性疾病嘛，比如说卡血、吐血，鼻子流血叫鼻妞，牙齿出血叫齿妞。哎，好多人说我吃苹果了，一咬苹果，哎，怎么上面有血丝呢？所以好多人来都会告诉你，啊，说我这个动不动这个牙龈就出血，有没有这个简单的办法呢？这不是很简单吗？藕节儿啊。同时呢，这个藕节儿如果在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把它炒成汤，炒一炒，炒黑了，炒黑了以后呢，它健脾胃的作用、益气的作用， 降低了

0: 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炒炭存腥入血分，所以它活血止血的功效就更强了。如果我们遇到了这个牙龈出血，我们既可以用新鲜的藕节儿把它去煮的喝水，也可以把藕节儿炒黄了或者炒黑了去冲的喝水，是有一定效果的。
1: 听广播有惊喜，
2: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1: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2: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1: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2: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

0: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
1: 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
2: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临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
0: 重点关注各部队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
2: 欢送退役战友，并激励他们在人生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再立新功。
1: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俄军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
0: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美国和伊朗最新局势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0: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的摇篮，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1934年10月， 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了25000里艰苦卓绝的长征。日前， 总台军事记者跟随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在青山翠柏间感悟信仰的力量，探寻红军向死而生、向胜利出发的红色密码。请听报道，向着胜利出发。采制总台军事记者王斌，特约记者彭贤明、刘晓云、屈凯明。
4: 现在呢，看到的就是长征第一山，它是卡夫特地貌，石灰岩地质，因为这种特殊的地质形态呢，它的四周呢都是悬崖峭壁。初秋时节，赣南大地草木繁茂，郁郁葱葱。第82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怀着崇敬之情，来到被称为长征第一山的江西瑞金云石山，追寻90多年前的那段峥嵘岁月。 1934年夏天，中央苏区第5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转移到了地形隐蔽的云石山及附近村庄。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在这里做出了实施战略转移的重大决策。记者跟随官兵们沿着山间的青石小道一路攀登，
5: 眼前突然出现一道用石块垒砌的石门，石门上清晰可见的狙击口，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90多年前那惊心动魄的危急时刻。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孙毅感慨地说：“
6: 实施战略转移决策下达后，就涉及党的重要干部的去留。当年他们一部分随着红军突围转移，一部分留守苏区，
4: 领导游击战，牵制敌人，无论出征还是留守，都是向死而生的选择。”孙毅所在部队的前身是中革军委警卫营，主要担负中央机关的警戒保卫任务。 1934年10月， 这支部队就是从云石山出发，随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开始了征途漫漫的25000里长征。同他们一起出发的
7: 还有一群来自瑞金化乌村的青年，化乌红色文化传承工作室义务讲解员华丕茂。
8: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由于反围剿带来的兵力不足，中央苏区呢却大力开展扩红，就是扩大红军队伍。当时只有43户
4: 村民的化乌就加油，连参加革命。
8: 西征有17人跟着红军的队伍踏上了革命的征途，离开家乡之前，大家就在鹤山正受一棵松树给家里面留个念想，坚定革命必胜。
4: 然而轻松碎碎掌不见儿郎归，朝思夜盼的化乌人最终得知，这17位亲人都先后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7: 现在我们来到了化乌的鹤山，无法进入 S 的化乌林，

0: 望着一棵棵青松当成烈士的英灵，为了更好的缅怀这些革命。
1: 如今十七棵青松已经长成了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巍然挺立在画屋的后山上。每棵青松下都矗立着一块方形石碑，上面镌刻着红军烈士的姓名和生平。松涛阵阵，心潮翻涌，面对青松和石碑，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红军部队的官兵代表庄严肃立，深切表达对红军先辈的缅怀之情。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信仰的力量。长征途中，我们的警卫班长胡长宝为了保卫毛主席而壮烈牺牲，和化物村的十七位烈士一样，他们都抱着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在强军新军的新征程上，我们必须用行动传承好铁心跟党走的忠诚基因。
1: 习主席强调，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永远保持老红军本色。历经九十多年的风雨和硝烟，当年那支担负中央机关警卫任务的红军部队，如今已经发展成为新型步兵的转型先锋。前几年，作为全军新型装备试点单位，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的干部骨干带头成立攻关小组，官兵们白天实操新装备，晚上钻研理论，一个个难题被相继攻克。如期完成新装备试训任务后，他们又驾驶战车上高原、钻密林、进大漠，远程机动数万公里，创新形成一批战法训法，趟出了一条新型步兵作战力量的转型新路。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吴伟鹏：
2: 我们连队官兵从零起步，一步步去测试数据、检验性能，后来向厂家提出了改进建议三千多条，从一代装备到现在定型的第三代装备，尽管各项功能相对成熟，但是我们还在持续的挖掘探索装备的战斗力，就像先辈当年爬雪山过草地一样，争取的永远都是下一个胜利，持续的胜利。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激励着红军将士披荆斩棘，一路向前。新时代的长征路上，红军传人以青春热血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圣战本领，向着胜利发起了新的冲锋。第八十二集团军某旅孙毅：
3: 我们连队把长征精神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动力，去年参与地面无人装备实验论证，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开展了五十余场对抗，形成了十余种有人无人协同战法训法，极大提高了战场贡献率，我们朝着新型现代化步兵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4: 记者手记：
5: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对于我来说，瑞金之行不仅是一次采访任务，更是一堂行走在大地上的思政课。当我走进这座红色故都，去凝视云石山石门上的狙击口，去仰望化物村后山十七棵红军烈士亲手种下的青松，去聆听发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的长征故事，对于红军长征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顿时有了真切的感受。长征不是走投无路的撤退，而是向胜利进军的战略转移。老百姓送别红军官兵踏上征程的泪光里，闪烁的不是绝望，而是一种笃定。大家深信，只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革命事业就一定会胜利。正是凭着这种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红军将士在血与火中趟出了一条走向新生、走向胜利的革命道路。如今九十多年时间过去了，从长征路到强军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长征精神生生不息，人民军队的底色愈发鲜红。新的长征路上，只要信念如磐，脚步不停，就一定能抵达胜利的山巅。
6: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八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

0: 王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记者张磊峰，武狮涛、杨明月报道。 昨天，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入第八天。当天上午10时，通往口岸核心灾区的陆路救援通道基本打通，任务部队携带救援物资、专业装备分批进入核心区域，有序开展人员搜救、清淤排障、卫生防疫等作业。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清淤工作，逐步拓展作业范围。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 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并采取分组8小时轮换的作业模式， 24小时不间断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同步做好搜救一线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据了解，当前任务部队在持续推进核心区域救援作业的同时，持续紧盯山体、河道等重点区域次生灾害风险，常态化开展监测预警，确保各项救援工作稳妥有序推进。本台消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 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将于今天登陆全国院线。大型舞台艺术电影《正义必胜》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为记录对象和表现载体， 回顾中国人民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不屈斗争， 缅怀中华民族不能忘却的伟大牺牲， 展示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信心、决心和力量。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张雪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赖清德当局宣称， 2027年台湾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万亿元新台币， 要让国防资源都转化为可视的防卫战力，不能让大陆误判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罔顾岛内要交流、要合作、要发展、要和平的主流民意，一味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大肆挥霍民脂民膏，妄图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纯属自不量力，只会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灾难。大陆方面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定不移，能力无比强大，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空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大江南北的许多军营陆续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欢送服役期满的老兵光荣退出现役，激励他们永葆军人本色，在新的岗位接续奋斗，再建新功。
2: 请听特约记者黄兴的综合报道。迎军旗，向军旗敬礼。这两天，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武警江苏总队南京支队等多支部队举行2026年度夏秋季士兵退役仪式。服役期满的老兵胸带红花，身披光荣退役的绶带，整齐列队，
3: 面向军旗，郑重敬上最后一个军礼，为滚烫的军旅岁月画上圆满的句号。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退役士兵梁金龙，8年的军营时光磨砺了我的意志，锻造了我的品格，也收获了弥足珍贵的战友情谊。脱下军装，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初心。回到地方之后，我会把部队敢打敢拼的作风带到工作生活当中， 脚踏实地，勇毅前行。
2: 离队前夕，退役老兵们坚持站好军旅最后一班岗，满怀不舍向朝夕相处的装备告别。

0: 在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举行的钢枪交接仪式上，老兵们把伴随自己日夜执勤的钢枪交到新兵手中，交接的是装备，传承的是使命。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停机坪上，退役老兵最后一次带领新兵开展装备维护，并将装备维护手册郑重交给新兵。
1: 一份手册承载着机务岗位的经验积淀，更象征着守护战鹰的使命接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郑俊桥，
2: 今天我将装备维护手册交接给接任的同志，希望他们继续发扬机务人严谨细致、精益求精的作风，守护好战鹰每一次平安归航。
0: 近段时间，为做好老兵复退工作，各部队也坚持暖心服务、精准保障，用心用情解决老兵离队的后顾之忧。空军航空兵某团提前梳理离队需要办理的事项清单，安排专人一对一服务，逐项跟进手续办理的进度。海军某视训部队推出一站式集中办理服务，统筹财务结算、备装清退、行政手续等多个事项，
3: 让退役老兵无需多头跑来回办，能够安心踏上返乡之路。海军某视训部队机关人员张建伟：
4: 我们坚持扣钱服务、主动对接，把各类离队保障事项集中打包办理，减轻老兵离队前事务负担，让大家带着温暖、带着荣光，安心奔赴新征程。
0: 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8月31号邀请教育路经验员的工作人员为退役老兵开展专题授课，积极引导大家永葆军人本色，将教育路精神融入人生新阶段，继续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武警河南总队开封支队兰考中队李雪峰：
5: 退伍不退色，回到地方后，我会继续脚踏实地、恪尽职守，
6: 把部队的优良作风带到日常工作生活中，永葆军人本色，践行初心使命。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郝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结束对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之前举行记者会，针对当前乌克兰问题的谈判进程，普京指出，任何谈判都应具备实质性内容。 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处于冻结状态。提及前线战况时，普京指出，俄军已经接到指示，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在评论不久前，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莫斯科时，普京表示，俄美情报部门之间的接触始终存在，即便在冷战最艰难的时期也未曾中断。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1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
6: 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总台记者赵淼报道，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林肯号在海上航行200多天后，于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驶入泰国临察班港。泰国官员称，林肯号将与其他美国海军舰艇一同停靠泰国，进行为期5天的休整和恢复。 据了解，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在长达272天的部署中，林肯号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绝大部分时间持续在海上作战值班，舰上约5000名水兵没有获常规休整，导致不少水兵长时间面临高强度作战和心理健康问题。
7: 总台记者赵淼、李建南报道。 当地时间9月2号凌晨，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敌方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数小时前，伊朗军队对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美军雷达设施和集结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摧毁了多架 RQ-4和MQ-9无人机，并打死了多名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美军的多个技术设施也遭到破坏。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

0: 号称中央司令部部队于当天成功完成了一波针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美军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和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日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出警告称，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 消息爆出后，随即引发了国际舆论对美国军力现状、美国战略透支以及霸权衰落等一系列话题的热议。那么在美伊战火重燃的当下，美军高层的公开预警暴露出美国军方与美国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矛盾分歧？就当前复杂的美伊局势来判断，美国还有机会体面地结束这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吗？ 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你好。近期美国的一份中东兵力部署计划遭到美军欧洲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南方司令部指挥官以及海军作战部长的集体反对。这份计划打算将部分驻中东美军的部署期限延长至2027年。 美军高层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大量舰船和战机调往负责中东地区行动的中央司令部挤占了美军训练和国土防御的资源。尤其是在冲突没有明确结束时间表的情况下，美国海军已经难以维持当前对伊朗的作战强度。伊南教授，美军在中东长期部署造成的军力紧张是美军高层官员发出警告的全部原因吗？ 特朗普宣布针对伊朗的战争开始的时候，特朗普许诺是4至6周的，现在6个月过去了，打不下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美国军方他所准备的是一次短促突击式的战斗，没有想到现在旷日持久。这种状态呢，让很多美国高级官员的反对，这个事态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他倒不是说是从政治上反对特朗普本人，他是从军事的角度来讲，就是现在部署已达极限。 为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正常运输，美国不得不在这个地区部署一支庞大的舰队，几十艘军舰。美国海军现在已经基本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林肯号航母撤下来了，太平洋司令部的华盛顿号航母补上去，那印太又出现空窗期，而呢部署到波斯湾的华盛顿号能坚持多长时间，也是个未知之数。而呢 航母的伴随舰，你包括它的驳壳机、导弹驱逐舰，现在大量舰的老化、维修、等待保养啊。虽然美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海军，你也不是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胃口已经超出了美国海军的部署的周期的这种算法，所以出现这个力量的困境。所以说呢，这些高级将领从这种战役战术的角度要求停止。 那么从战略的角度呢，发动战争很容易，停止战争很难。那么这也是自二战之后美国今天面临问题。当年从朝鲜撤出就非常困难，从越战撤出也是非常困难， 和2021年从阿富汗撤退狼狈状况是很有一拼的。现在又面临一个如何在伊朗收局的问题。所以说呢，这些美军将领他们就想是什么呢，就不要再重蹈覆辙， 如何尽早地把腿拔出来，以避免更大的损失，使美军的力量的过度损耗，以至于无法应对其他方向可能发生的危局。那么这是美国现在他们面临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推行收缩性国防战略，反复施压盟友，增加防务开支，这让美国的传统盟友感到焦虑和不安，对美国的安全保护承诺也产生了质疑。 如今美伊战事又陷入僵局，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盟友的不安全感。有日本媒体甚至公开评论，直言美国霸权即将崩塌。部分西方舆论也提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半年仍久攻不下，或将成为世界格局转变的重要拐点，意味着所谓美国式和平走向终结。伊南教授，您怎么看待这类观点？
0: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

0: 现象，就是特朗普上台呢，本意是要阻止美国霸权的衰落，他上台就要稳住美国，制止这种衰落。制止衰落的办法呢，首先呢，就是从所有战士的泥潭中拔出腿来，不发动战争，想做一个和平总统，同时呢，让盟友们加大开支的办法，减轻美国本身的负担。特朗普他想通过止损的方法阻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现在怎么样？现在陷于一场他亲手发动的对伊朗的战争。不管以色列起了主要还是次要的作用，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之下，美国卷进去了。最初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速战速决，四周到六周，而且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顺呐。前一周之内，几乎把伊朗的这些军政人物定点清除完毕了。那么就以为能够轻松的撤出了吗？没想到这个局面搞成这样。他本身想挽救美国的霸权的衰落，结果呢，他加速了这个霸权的衰落。就他本人来说，就美国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个巨大的矛盾。
1: 近日，美伊战火再度燃起，8月30号以来，双方已进行了两轮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宣称，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伊朗方面对此予以强硬回击，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表示，将对美军实施毁灭性打击，美军在该地区越是肆意作恶，付出的代价就会越惨重。伊南教授，结合当前的局势判断，美国还能不能体面地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现在呢，看来呢，就是美国虽然收场很难，但它收场经验还是有的。你看怎么从朝鲜收场的，怎么从越南，怎么从阿富汗，它都能有所借鉴。而且呢，我们感觉到呢，它现在正在借鉴这些步骤。第一步就是什么呢？缩减目标，为了避免陷入泥潭，自动降低原来预定的战争目标。针对伊朗的战争目标，首先是改变政权，这个目标现在没有了。然后是消除伊朗的核毒牙，制止伊朗的所有核反对，和平利用核反对也不行，现在这个目标也没有了。还有一个目标就终止伊朗的导弹能力，这目标也没有了。那么现在的目标只剩下一个，维持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了。现在一个最典型的是什么呢？就美国在不断的降低自己的战争目标，这就是撤退的一种方式，把目标降低才能获得一个体面的撤退，否则打了半天你对国内对国际都没法交账啊。那么现在呢，其实呢，美方他已经能看到了，你虽然能用军事手段跟以色列联合在一起完成伊朗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斩首，但是呢，你无法消解这个民族的抵抗的意志和抵抗的能力。那么现在呢，只剩下最后一步了，怎么样体面的撤出。那最终不管怎么说，这个脸是肯定要丢的。那丢到什么样的程度，选择什么样程度撤出，这可能是美国这个军政人物今天最棘手的这个点。所以这些高级将领们给赫塞斯写信，要求不要扩大战事，要求尽早撤出，提出了他们诉求。但是呢，如何有效的撤出，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就是如何收场，今天变成美国一个非常大的困境。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段义俊，主编邓锡光，监制吕锡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同病同父，让群众家门口就医，治得好，负担小。
1: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

0: 到实现畅通，受灾核心区 5G 信号全覆盖，各方救援力量开展深层次搜救。
1: 美方称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联合国敦促两国回归外交途径解决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2: 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兵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埃两国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0: 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

0: 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

0: 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0: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基层病种。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人介绍，基层病种确定后，医保将实施统筹地区内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的倾斜支持，引导患者优先到基层就医，更好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次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即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
4: 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
3: 此次 3.0 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按病组付费中，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 2.0 版方案增加83组，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
5: 在 3.0 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单独设立的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清晰的导向。
1: 北京证券交易所昨天迎来宣布设立5周年，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重要改革布局，5年来，北交所实现规模质量双向跃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五年来，北交所市场规模稳步扩容，科创属性持续凸显。截至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超60%，拥有18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板块硬核科创底色持续夯实。五年来，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累计募资约800亿元，超80%资金精准投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有效助力中小企业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目前，北交所合格投资者突破超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超3000只公募基金布局参与。今年以来，市场日均成交约200亿元，市场投融资生态持续优化，交易活力稳步提升。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我们实际上还要看到最大的变化是定位的清晰化。专精特新企业占比约80%，2026年新股当中啊，小巨人的占比高达91%。北交所已经从一块改革的试验田，成长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战略拼图。
6: 在股权市场提质增效的同时，北交所债券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同步提升，累计服务发行政府债券超18万亿元，其中国债约17万亿元，信用债发行规模超270亿元，落地多单科创债、中小微企业支持债，为科创企业拓宽多元融资渠道形成良好示范。中金公司国内策略首席分析师李球所表示，
8: 依托适配中小企业发展规律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呢，北交所通过多元包容的上市标准以及小额灵活的融资机制，精准服务更早、更小、更新的创新型企业。随着我们市场基础制度持续完善，机构资金持续进场布局，将进一步畅通投融资双向良性循环。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天12点，灾害已致21人遇难，541人失联。目前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电力抢修工作也在持续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救援队伍第一时间优化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10: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
9: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昨天12点，累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做好499名安置群众的医疗、教育、基本生活和心理安抚等服务保障。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11: 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11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诉求。
9: 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抽调骨干力量组成搜救小组，对划定任务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排查风险隐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官兵组成搜救队，在口岸核心区域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 西藏军区某部医疗防疫分队抽组党员突击队，随先头救援力量进驻口岸核心区，开展人员搜救、防疫消杀等工作，并同步做好搜救一线的伴随卫勤保障准备。武警日喀则支队

0: 李奇普。
1: 到达任务地域后，全体官兵迅速展开争分夺秒，采取这个划片作业、拉网式、地毯式进行深层的这个搜救，尽100%的努力，绝不放弃我们每一个失联者。
0: 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介绍，
2: 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3: 外交部发言人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尼方需求，中方正在筹备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应急通信设备等，并将派出第二批 DNA 鉴定专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5.4%， 增速较去年同期高 4.5 个百分点，实现营业收入11.1万亿元，同比增长 19.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05 倍。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 18.7%， 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 82.6%。 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 23.9%。
3: 新疆阿拉山口铁路口岸今年通行中欧中亚班列昨天突破6000列，目前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亚班列线路达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走向中亚欧洲市场。
4: 中央网信办近期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多条，查处账号4.9万多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9月1号在开罗举行。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宣布启动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总台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活动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并交换了深化合作备忘录。此外，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的节目《中阿友好进行时》进行了现场推介。该节目生动记录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民间民心相通的故事，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方随时准备再对伊朗进行一次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0: 斯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罗德里格斯表示，与美国达成的石油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地实施空袭和炮击，造成多处房屋等设施受损。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居民点，俄军还对152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第14集团军否认俄罗斯方面关于已占领哥萨克洛潘居民点的消息，称该区域目前仍由乌军掌控。
1: 尼泊尔警方发言人2号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20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
0: 柬埔寨2号在金边启动2026至2035年国家地雷行动政策，制定了消除全国范围内所有已发现的地雷、集束炸弹和其他战争遗留爆炸物的10年路线图。柬埔寨是世界上受地雷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1979年到今年6月，地雷和战争遗留爆炸物爆炸夺去了近20000人的生命，另有超过45000人受伤或致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埃及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
1: 昨夜今晨，直击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累计336人次在吉隆口岸核心区开展搜救。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后，深层次搜救工作如何展开？
0: 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发布，首次落地基层病种同病同付结算机制。新方案怎样让老百姓看病更实惠？
1: 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第一大税种。什么是地方附加税？一税两费合并带来哪些变化？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方敦促日本当局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风险瞭望，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战备警巡，教时挂弹驱离非小型飞机。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二号表示，伊方对当前战场的研究和分析显示，敌方动用了最高水平的技术与伊朗作战，这场战争也使伊方获得了重要的技术经验和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二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十倍，但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美军一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二号更新违规船只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这些船舶未遵守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规定，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伊方还表示，与名单内船舶进行船对船转运等活动的其他船舶也可能被列入名单。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二号通过发言人表示，对美国和伊朗再度发生交火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尽快重返外交轨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巴勒斯坦卫生部二号晚发表声明称，2名巴勒斯坦青年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穆盖伊尔村遭以方人员枪击身亡。声明指出，2名遇害青年分别只有19岁和16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晚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支持并纵容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平民，以及以色列军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以色列E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将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他还表示，定居者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事件仍在增加，很多时候没有受到追究。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二号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会见后两国正式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据了解，委内瑞拉政府与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多家企业就石油扩建项目签署协议。气象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广东东部、台湾岛南部和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福建南部、江西西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题外交时刻。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塞西总统举行会谈，为中埃合作共赢擘画新蓝图。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在塞西总统陪同下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马哲。马哲，昨天两国元首的会谈中都谈了哪些细节，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乘坐专车，在摩托车队护卫下前往太阳宫，先是出席了塞西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当车队进入太阳宫大门后，黑方安排了马队和礼兵在沿途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现场既庄严又隆重。随后是军乐团奏两国国歌等环节。在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在太阳宫的会谈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强调，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从5个方面强调，中埃双方要坚定相互支持，推进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安全合作，加强国际多边协作。除了双边关系，两国元首在会谈中还就中东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就此，习近平主席从激发内生动力、推进综合治理、筑牢发展根基、增强国际协同4个维度提出4点倡议，为中东整体局势长治久安提出了中国方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双方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当天中午，塞西总统夫妇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主持人，
0: 那么昨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了大埃及博物馆，再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1: 好的，和中国一样，埃及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大埃及博物馆历时20多年建设，在去年11月正式开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专门展示单一文明，也就是埃及文明的博物馆。在11月1号的开馆仪式当天，习近平主席向塞西总统致贺信时强调，中埃两大文明古国应当持续深化文明互鉴，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文明力量。时隔不到1年，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可以说是两国文明互鉴的生动写照，也为中埃文明交流留下了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瞬间。在参观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参观完大埃及博物馆，习近平主席当天傍晚乘专机启程回国。回顾习近平主席这次对埃及的访问，可以说既更续友好又拓展合作，两大文明古国跨越亚非大陆相向而行，必将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主持人，
0: 好的，马哲。
2: 与此同时，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9月1号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他们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相信上合组织国家将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携手努力共谱合作新篇章。
3: 吉尔吉斯斯坦战略与学术研究所发展事务所长拉希莫夫，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点主张内容深刻，符合时代需求。习近平主席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期待的话语。他还强调了关乎上合组织发展的新的优先领域，在这些领域里我们能够同行致远。这次上合峰会赋予了上合组织继续前行

0: 和平的更大动力。
1: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世界政治与战略分析中心主任扎克利亚·齐明斯卡亚，
2: 在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四点主张。这四点主张涉及发展、安全、以人为本以及对话协商，这给各国提供了可以平等对话、讨论各项议题的平台，为地区性的长期存在的复杂问题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同样非常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已经从一个关注安全问题的组织发展成为一个既能解决贸易经济合作、人文交流问题，又能应对复杂威胁并推动成员国经济数字化新发展、绿色转型和人工智能发展的组织。这源于所有成员国的共同努力。美国麦卡莱斯特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拉瑟姆：
3: I think this SCO evolved.
0: 上合组织正在不断发展，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习主席提出的愿景也正在以具体形式落地，变成真正的项目。上合组织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活力的区域性合作组织，成为各方可以讨论如何在科技、贸易、外交等领域进行合作与协作的平台。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发挥了推动作用。如果这次峰会上所提出的科学合作最终能够实现，
4: 那么它可能产生巨大的改变。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点火！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city不city啊？
10: 好
11: city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12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经过不间断紧张作业，昨天上午10点，216国道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和机械设备可以从这条通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
1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昨天下午也跟随救援队伍一同深入受灾核心区，直击一线救援现场。我们来听报道。昨天下午5:30，徒步趟过1.5公里泥泞道路后，我和同事江小晨终于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外围。这一路走得并不轻松，要经过整条救援通道里抢险难度最大的区段——吉隆藏布河谷 S 型弯道。 在山体拐弯处分布着3处冲沟，山体积水顺着沟道直泻而下，向3道小型瀑布 既不停冲刷着刚抢通的路面，也不断带下碎石泥土，其中两处冲沟的影响尤为突出。走到第一处冲沟，能看到此前因为水流太急，填筑的大量石料都被冲走了，路的两侧已经换成了大型石块垒砌的路基，用来抵挡河水的冲击，中间再用碎石铺出路面。再往前走，靠近第三处冲沟，这里的边坡已经从岩石变成了土质，随着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往边坡一侧拓展空间，不再用填河的办法，而是就地取材，挖开边坡的土，混上大石块铺住路面。越往核心区走，脚下的路面越软，脚踩下去先是一线，泥水立刻漫过鞋帮，踩上去就像踩在吸饱水的棉花上，稍不留神，半截小腿就会陷进淤泥里。到了核心区周边，淤泥更是遍地都是。据现场救援人员说，最深处的淤泥有3米左右。原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周边，多台挖掘机正在同步作业，拓宽、平整、加固路面。其中一台因连日高强度连轴转，它的右侧履带已经断裂脱落，几名维修人员抡着大锤，一锤接一锤地加紧抢修。等修复完成，它还要立刻重返抢险队列。在一个上坡的位置，一台履带式挖掘机如同负重前行的战士，沉重的履带不断陷入粘稠泥浆，车身往下沉落，机器嘶吼着爬出泥沼，短暂前进后又再度要陷进去，然后冲出来，在泥泞之中一点点啃开塌方与淤泥的阻碍。在现场，我们也明显感觉到搜救方式正在优化调整，现在救援人员紧紧跟在机械作业面后方，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再也不用像前几天那样从悬停的直升机上纵身跳下，整个人砸到淤泥中，靠着手脚爬行往前推进。淤泥里的每一步跋涉，机械的每一声轰鸣，都在把救援一点点推向更深处。受灾核心区内的消杀作业也同步展开，各支队伍各司其职，稳步推进。
1: 道路实现畅通前后，现场搜救还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周一帆的报道。
2: 216国道是进入受灾核心区的唯一陆路通道，随着道路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陆续进入受灾核心区。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二中队中队长张小军此前连夜在冲沟三位置施工。
6: 你干了一通宵是吗？
7: 是，我是夜班的第一台挖掘机，前方现在已经到口岸，我们正在配合消防，正在核心区展开搜寻。
2: 这一进展意味着救援力量和重型机械可以更加持续稳定地抵达现场，也意味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搜救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浦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是首批徒步翻山进入受灾区域开展搜救的消防救援人员之一，他和队友已经在核心区坚守7天。
8: 我们当时到了现场过后，我们第一给我们的感觉特别震惊，现场的话跟以前完全是两个样子。我们第一采用的搜救方法就是我们的风搜索，我们的喊啊，有没有人啊，这个水星啊，然后去敲击啊，我们的这些方法啊，然后去搜寻我们的找我们的失联人员。然后我们后面的话，我们的装备包括我们的搜救犬进来过后啊，我们就采用我们的搜救犬进行搜索啊，用我们的仪器来进行搜索。
2: 杨启巧介绍，当下搜救工作的重点正在向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和深层淤积区域延伸。
8: 安机车把这个道路抢通了过后，将一些大的这个沙石啊，这些全部挪开，更方便我们更深层次的去搜寻我们的一个失联人员。
2: 向深处搜索意味着更细致的作业，每清理一层堆积物，每开辟出一片新作业面，都需要救援人员同步观察、搜索和判断。生命探测仪、搜救犬与人工搜索相互配合，搜救区域也被进一步细分。西藏消防总队特勤支队支队长普拉介绍，
9: 因为前期我们进来全部都是淤泥，淤泥的深度基本上都是在半山腰这个位置，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救援过程当中最大的难点。
10: 好，今天领受的任务是指挥部也设定详细科学的一个方案，那通过这个制定几个区域，把几支队伍分成几个区域的这个
11: 搜索队进行区域性的一些搜索，跟我们的这个。

0: 还能互相配合协调继续搜索。
1: 泥石流灾害现场地形复杂，受持续降雨影响，边坡河道以及受损建筑仍可能发生变化，灾害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为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昨天下午日喀则消防救援机动大队二中队领受任务，在核心区域开辟安全逃生通道。二中队队长米马次仁：
2: 我们已经完工了，我们主要是敲镐加绳索装备开辟逃生通道，就是往那个山高的地方挖往上走的路。
1: 此外，前方指挥部持续监测建筑和边坡稳定情况，现场还设置了高位观察员和安全员，对周边河道水位以及边坡状态进行观察，随时预警。杨奇巧介绍：
3: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前方指挥部随时对我们的建筑的稳定性啊，我们的边坡的稳定性啊，这些他们随时在监测，有预警，他们随时会跟我们联系。另外的话，我们设置了高位我们观察员，我们的安全员他们随时也在观察周边我们的河道、我们的边坡等等这些水位是否有上涨。如果他们发现有异常，他们也会第一时间发出预警，然后我们的队员第一时间按照我们设定的这个撤退路线到达我们的一个高处进行避险。
4: 随着救援通道畅通，军队多支力量也挺进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和消杀防疫工作。部队救援力量主要分成搜救组、消杀防疫组、搬运组三部分，在受灾核心区3000平方米的区域内进行作业。
5: 一方面是实体的生命通道实现了畅通，另一方面虚拟的通信网络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整个口岸受灾核心区域已经实现了 5G 信号全覆盖，十几根电线杆也被运到了这里，电力抢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
4: 再来关注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的最新情况。昨晚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这是灾害发生以来当地举办的第二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昨天中午12点，灾害已经导致21人遇难，仍有541人失联，发现遗物847件。有关发布会的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罗布次仁、多吉仁青、朱星晓的报道。
6: 在新闻发布会上，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在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有力指导下，指挥部统筹各方救援力量，同步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善后处置和风险防范各项工作。目前应急处置工作正在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开展。
7: 灾害导致距国门3公里的道路全部损毁，解放军、武警部队、中国安能等力量持续攻坚，昼夜奋战。目前，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域。
6: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
8: 目前呢，核心区域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搜寻人员呢，正在分区搜寻，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6: 灾害发生后，当地持续做好遇难失联人员家属接待安抚与保障工作，开通家属服务热线。截至9月2号12时，累计接到家属来电876人次，接待安置家属587人，同时也做好了499名安置群众的各项保障工作。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书记王方红：
9: 做好心理安抚和服务保障工作，目前调配了70名专业人员，为遇难者和失联者的家属提供心理疏导，累计安抚

0: 1100.7人次，组织1220余名干部提供服务保障，及时回应家属的诉求关切，开通了4部电话，为国内外失联及遇难人员家属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已接听国内外家属电话876人次，这其中国内是448人次，国外是428人次。我们及时登记并逐步回复相关咨询需求诉求。
1: 发布会还透露，在防范次生灾害方面，有关部门做了严密布置，目前已组织国内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93人，持续对堰塞湖、冰崩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开展监测，对通往国门道路沿线的地质灾害进行排查，密切关注普热普藏布、东林藏布、吉隆藏布等与抢险救援密切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的变化，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
2: 8月30号，堰塞湖已经自然泄流，风险排除，冰岩崩冲击形成的小型水体也已排空。目前相关救援力量携带150台套专业设备，通过人际共防，密切监控冰岩崩区域在持续降水、高温等天气影响下，次生泥石流灾害对下游的影响。
1: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救援工作进展。当地时间9月2号，尼泊尔警方发言人向总台记者证实，截至当天晚上8点，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22人。这场灾害给中尼双方都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损毁。两方的遇难失联人数为何存在一定差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此次跨境链石灾害中，泥石流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后，河道逐渐展宽，河流接地相对发育，地势也趋于平缓，为部分区域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但泥方受灾范围巨大，总台报道员航拍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的画面显示，多个村镇不复存在。从灾后伤亡和失联人数来看，泥方一侧多于中方。受访专家表示，这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其中人口基数与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是呈现出数据差距的最直观原因。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宗义告诉中国之声，
4: 吉隆口岸离吉隆镇还有一段的距离，我们大量的人口主要是在吉隆镇，而不是在这个口岸这个地方。口岸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的一些边检啊，然后口岸工作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出入境的游客，所以呢，我们这边呢人口相对而言比较少。那么尼泊尔那边呢，因为这个海拔呢相对稍微低一点，稍微平一点，因为尼泊尔这个国家它面积并不是太大，大概只有15万平方公里，但是呢它有3000万人口，所以呢沿着这个河谷这些地带呢人口是比较密集的。
3: 刘宗义介绍，尼泊尔一侧的受灾区域在经济结构上以农业、牧业和旅游业为主，因历史上就形成了双方商业往来的模式，这一地带长期人口密集。西藏民族大学中国西藏边疆贸易研究所负责人教授刘瑜向中国之声表示，区域及人群基数都相对较大，是尼方伤亡和失联人数偏多的客观基础。而从口岸开放经济与跨境人员结构分析，尼方口岸流动人口复杂度、密集度远高于我方，又进一步拉开了数据差距。
5: 中尼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吉隆口岸作为西藏规模最大的陆路口岸，通关便利大幅提升，口岸经贸和人员往来快速复苏。而尼方口岸作为对接第三国重要中转枢纽，它本身距离尼泊尔加德满都又相对较近，大约只有138公里，人员构成多元化，流动性极强，不仅有本地居民，更是集聚了大量边贸从业者、外籍背包客、徒步人员等等。
2: 有关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的8点时段我们还将继续关注。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就在昨天，国家医保局发布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和技术规范，这是继2019年 1.0 版、2024年 2.0 版之后的第三版。其中新增了一项制度安排，国家层面遴选第一批基层病种，核心机制就四个字。

0: 同病同富。
1: 那什么叫同病同富？简单来说呢，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同一种病，不管你去的是大医院还是基层医疗机构，在一个统筹地区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从2019年启动按病组付费国家试点，2020年启动按病种分值付费国家试点以来，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那新的方案怎样让看病更实惠？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按病组付费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及 DRG DIP 付费改革是我国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探索路径。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从2019年至今，按病种付费已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试点以来，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医疗机构住院费用的结构更加合理。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呈现了药号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占比上升的结构性变化。此次3.0分组方案分组更加精细，其中 ADRG 核心分组增加到492组，较2.0版方案增加83组 ；DRG 细分组从634组增加到825组，增加191组。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斌解释，分组更细意味着更多病情、治疗方式存在差异的病例不再被笼统归在同一组别。
3: 康复学科新增了4个组，疼痛学科新增了2个组，介入治�疗这些操作新增了33个组。此外呢，高难度的联合手术组也进行了细分。这就好比我们原来放在一个大的篮子里的这些病例，通过我们这次细化标准分到了不同的小篮子里边，更加的符合临床实际了。
2: 病组安排更加关注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的疾病诊疗需求，针对小于6岁和大于等于70岁的病例进行了细分，并为无痛分娩设立3个独立支付分组。同时，新版分组对创新技术的支持更加明确。严斌解释，
3: 在3.0中有了一个手术机器人辅助的分组。机器人手术它的特点就是技术难度高，耗材也比较贵，占用的人力成本也相对比较高。此次我们给它单独设立了分组，也是国家在支持创新方面非常清晰的导向。
2: 而针对 DIP 3.0 国家病种库核心病种，由2.0版方案的9520组减少到5125组。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应亚珍解释，在分组减少近一半的情况下，新版方案覆盖病例数从92%提升至95%。
4: DIP 3.0在保持按主要诊断加主要操作分组这一基本规则不变的基础上，做了结构性的调整，有增有减。结果来看，分组流程更加清晰，病种的颗粒度更加切合临床的服务实际，分组效能更高。
2: 同时，保障重症患者治疗和创新药号技术使用的特例单一机制，目前也已经在全国各统筹区全面建立。去年，医疗机构申请特例单一的病例数量超过267万例，通过率达到86.9%，利均医保基金支出约2.77万元。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强调，根据改革实践和临床发展的需要，DRG DIP 分组方案将会进行动态调整，持续推进技术标准的更新迭代，支付方式改革不是控费手段，医疗机构不应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5: 病种支付标准呢，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的已经发生的历史的费用，基于患者的群体数据形成的一个费用的病种费用的一个均值，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0: 按病种付费 3.0 版分组方案还首次明确了基层病种，其中 DRG 基层病组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对这些病组病种将实现统筹区内不同医疗机构医疗机构间医保同病同付，有望进一步激励基层补齐服务短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诊疗技术成熟，基层具备承接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此前按病种付费依据医院等级差异化支付，如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病在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诊疗，医保支付低于3级医院。此次

0: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既在同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意味着医保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对基层实现更多支持。同时，罹患相关疾病的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就诊，医保起付线更低，报销比例更高，个人支付费用更少。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副司长陈凯表示，相关举措有望激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针对优势基层病种加大探索，提升诊疗能力，将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落地。各地呢，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
1: 我们将实施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进基层特色科室建设，积极争取更多的项目和资金，用于基层医务人员的进修和培训，扎实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的同质化和规范化水平，更好地维护患者安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企业在缴纳增值税、消费税时，通常呢还要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税两费。目前呢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提出，将这三项税费合并为一个新的税种——地方附加税，并允许各地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的适用税率。
3: 三项合成一项是简单的加法，还是会改变企业的实际负担？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率确定权，又将给地方财力和区域营商环境带来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地方附加税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 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 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 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5: 企业贷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4: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
5: 5715元，2381元，合计9183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地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 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4: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5: 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4: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0: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 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4: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5: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华民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也捍卫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成果。
3: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守护和平，历史硝烟虽已散去，现实警示却从未停止。近期，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动向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扩军备武与财政扩张并行，其防卫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鸟海号完成美国制战斧巡航导弹可发射化改装，于8月30号返回日本长崎县。日本防卫省计划在下一财年之前，以约1694亿日元采购最多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此外，防卫省还计划对海上自卫队另外7艘宙斯盾驱逐舰实施同样的改装，8艘舰艇的相关改装费用合计约1104亿日元。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奇祥表示，此番动向意味着日本防卫政策正发生明显变化，其影响已超出传统专守防卫框架。
8: 首先可以说，战斧巡航导弹是一种攻击型武器，这意味着日本的战略正在从以保卫本国领土为主转向

0: 日本防卫省申请的预算中不仅包括购买引入防卫武器装备，也包含扶持日本国内军工防卫产业发展等内容。
1: 孙琦祥表示，大量购买军备，持续发展军工防卫产业是危险的信号。日本要发展国家，不是依靠国防，而是依靠民用产业走向世界。但是如今，日本已经失去了这种力量。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军事产业天然倾向于希望发生冲突。如果是这样，整个国家推动和平、避免冲突的努力就会越来越弱。
0: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发展趋势。孙琦祥还表示，日本长期面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的问题，而当前经济增长依然缺乏足够动力。在大量财政支出依赖发行国债支撑的情况下，如果支出规模继续膨胀，未来财政负担可能进一步加重。
1: 如果今后这一负担越来越大，而税收收入又不会大幅增加，那么利息支出就会不断攀升。如此一来，将来恐怕连社会保障等领域都不得不削减，不仅无法推出新的政策，就连过去一直实施的政策也不得不削减。我认为这种局面一定会到来。こういう状況は必ず来ます。
2: 面对日本执政当局种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危险行径，捍卫公平正义的底线不容退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1945年9月2号，日本政府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全部条款，确认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定性。这一历史结论不容篡改，战后国际秩序更不容挑战。
3: 联合国宪章中至今保留着敌国条款，相关条款仍然有效，包括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是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旨在防止其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日本当年正是在承认 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的。如今，日本执政当局不仅对历史罪责避而不谈，反而对二战甲级战犯顶礼膜拜，歪曲美化侵略罪行，加快推进再军事化，意图修改和平宪法，与几乎所有周边邻国交恶， 公然干涉他国内政，甚至发出武力威胁。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再度对亚太和平稳定带来威胁。在这一背景下，全面遵守联合国宪章、重申敌国条款十分必要。我们敦促日本当局切实恪守日本投降书所确认的国际义务， 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4: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 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 8月份以来，战区部队组织海空兵力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进一步强化有关海空域管控力度，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南部战区公开的视频中，空军飞行员驾驶着“教时”教练机，一肩挂载霹雳50弹，对抵近我领空的菲律宾小型飞机进行了警告驱离。
6: 这是我军首次展示“教时”挂载实弹参与此类任务。
5: 从“教时”挂实弹前出驱离到歼16全程压阵，再到海空立体协同，这套组合拳如何持续强化海空域管控力度，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柴华、杨凯、蔡子涵的报道。
7: 昨天，
4: 黄岩岛上空一架锆石高级教练机正在前出执行驱离任务，它的翼尖挂带着实弹，而在其后压阵的是一架歼16多用途战机，而这两架飞机里的飞行员其实是一对师生。南部战区官方发布的这段师生同巡的画面引发广泛关注，为什么在南海战备警巡的第一线出现了一架教练机？它是什么来头？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介绍，本次参与执行任务的锆石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高级教练机，代号猎鹰。虽然名为教练机，但它的底子一点都不初级。它采用双发设计，先进电传操控和综合航电系统，全机有7个武器挂点，最大外挂能力达到3.5吨，可以挂载中距空空导弹和精确对地攻击武器。而锆石教练机的杀手锏则是它的低速机动性能，这也是将其派往黄岩岛地区上空执行本次警巡任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傅前绍：
6: 机动性非常好，而且起降滑跑距离非常广，可以在很多前线机场短距起降，在低空机动性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优秀的，甚至能够对标很多第三代或者是第四代的，应该的近距格斗能力在世界先进战机中呢也是能够排上好的。而且这款高级教练机还采用了3轴电传操作，这个在教练机中也是比较罕见的，有利于进一步改善低速机动能力，因此它的最小飞行速度要比很多先进战机要低得多。
4: 公开画面中显示，菲律宾方面派出了 C-208、PA-31T 等小型飞机侵入我国南海领空，随后南部战区部队对菲方飞机进行驱离，这也是我军首次展示锆石教练机挂载实弹驱离菲律宾飞机。傅前绍表示，
6: 菲律宾这次派出的飞机啊，其实都是些低小慢的飞行器，就是螺旋桨的民用飞机改的一些观测机，那么用超音速2倍的战斗机去跟踪驱离它，难度就比较大了。确实可以充分利用它低速机动能力强的这个优势，来驱离那些螺旋桨的飞行速度比较低的入侵的飞机，从而呢维护我们黄岩岛周边地区的安全。可以说这个选择是非常合适的。
4: 另外，在此次行动中，南部战区还出动了歼16和轰6，与锆石通过数据链通信系统形成空中作战体系。
6: 教练机机动性比较好，但是它的雷达口径比较小，它的距离呢有限，因为歼16战斗机的机头比较大，雷达口径在现役的世界各国战斗机中呢也是属于最大之力，是目前世界上最顶尖的，它可以看得很远，而且呢多目标处理能力、多目标攻击能力都非常强，因此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极强，再加上歼16本身可以携带重型的或者是远程的空对空和空对地的打击武器，再加上它拥有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数据链，实时的将相应的空中的情报信息传递给教师，或者是呢指挥他进行相应的这个警巡任务或者驱离任务，从而在黄岩岛地区上空形成一个高低搭配的战略战术组合。
4: 由此来看，歼16和锆石这对组合好似尖刀与重盾，构成了前出驱离加后方控场的完整作战链条。值得关注的是，这并不是锆石教练机第一次出现在黄岩岛。今年7月30号，锆石已随南部战区在黄岩岛周边进行过战备警巡，但当时挂载的是训练弹。而在南部战区昨天发布的视频中，锆石翼尖挂载的已是实弹。从训练弹到实弹的变化，傅前绍认为这传递的信号是非常清晰，菲方近期的一系列挑衅侵权行径已被纳入实弹威慑范畴，这款近距格斗弹可随时做出反应。
6: 挂实弹，我们就是一旦发生突发事件，那么我们必须要有动手的能力，有了实弹跟有威慑性威慑能力，它挂在翼尖上的应该是霹雳5系列的空对空导弹，它的导引头的时长角比较大，机动能力比较强，射程呢也更远。作为教练机来讲，锆石配备霹雳5系列的实弹，足以承担近距格斗的任务，或者是承担的一些相应的跟踪驱离域外国家这些飞机的任务。
4: 事实上，本次战备警巡并非空中力量的独角戏，而是一场海空协同的体系化行动。从南部战区公开的画面可以看到，海上编队包括052C 型导弹驱逐舰、054A 型护卫舰以及071型两栖船坞登陆舰。

0: 兵力和装备。对此，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称，
1: 我们派出的作战编队并不是最强的，也并非是最先进的，我们更多的释放了一种愿意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这种善意，这是其一。其二一个，071两栖登陆舰的派出，船坞登陆舰的派出，并非是一种我们称之为海上夺取制海权作战的这样一种作战行动。因为071两栖船坞登陆舰这样的舰艇，最主要是两栖登陆作战，带有演练两栖登陆作战方案这样的意图在里头，同时也演练了现在各个军种各种作战力量的联合作战。所以071在和平时期跟水面舰艇作战编队编组行动，并非是我们海上作战的常态，但是恰恰是有利于南海斗争的新常态。
0: 李亚强进一步指出，解放军在动用武力上一向保持克制谨慎，同时也备好了多种预案来灵活应对突发情况。
1: 南海方向上各种情况处置，我们都有相应的预案，不管敌对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有办法来有效的应对。
0: 从装备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1号，复旦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许征率复旦大学代表团赴资阳考察并出席座谈会，市委书记袁泉陪同考察并主持座谈会。
2: 座谈会上，袁泉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复旦大学代表团一行来资考察表示欢迎。他说，资阳是成渝之心，蜀人原乡，近年来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主动抢抓国省战略机遇，深耕特色产业，壮大实体经济，推动口腔药械、机车装备等传统产业稳步发展，空天产业、绿色能源、先进材料等新兴产业加速起势，希望复旦大学发挥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专业优势，在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发展、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就业培训和人才交流培养、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方面深化效力合作，推动更多先进理念、高端人才、前沿技术、优质项目落地资阳。许征对资阳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资阳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独特，产业特色鲜明，是一座潜力巨大的城市。复旦大学将主动扛起高校服务地方赋能发展的责任与担当，精准对接资阳产业布局，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教育、社会服务、人才交流等方面给予帮助支持，助力资阳高质量发展。会前，复旦大学代表团一行